你这非抓你要人命啊！俩人较上劲了，谁也不撒手。陈友谅不是吗？他心中气更大，心想你上来的时候你这演技挺高啊，你把我都给骗了，还白送我一场，结果上来就下死手。这一来气呀，就把这绒绳往枪杆上一缠，将这枪横在马鞍上，用肩扛着绒绳，双脚一踹蹬，用足了力气要把这方国珍拉下马来。方国珍使出吃奶的劲儿了，这马噔噔噔的往西倒退。方国珍一看，我也跟你学吧，也用同样的办法把陈友谅的马拉得往东倒退。哎呀，这二人从比武那便拔河了。哎呀，这在现场拔的，你松手，不松你松，较上劲了。二人拔在一处，可哪成想啊，这俩人力气差不多，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好像拉锯一般，马匹都不停的嘶叫啊。就在这关头，在这江西赶考举子这帮人群中，有个人躲在底下观看，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缺大德的胡大海呀。就是早晨被傅有德追得满头大汗啊，追了半天躲在人群中逃过一劫的胡大海。这小子要不是趁着乱钻进人群，早让傅有德宰了。胡大海这人恩将仇报啊，那不是好东西。要我说跟这种人还结拜，结什么拜呀？我跟他说句话我脑袋都疼。这胡大海虽说躲进人群中，但是眼睛一直盯着傅有德，见傅有德转了几圈没找到他，哎，向北去了。他这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呀。随后随着众人进了五科场，找到众家兄弟，趴在马鞍桥上歇了一会儿，便抖擞起精神看比武了。陈友谅、方国珍两人僵持不下，这小子心想能用什么办法把这俩人赶出考场呢？要不怎么说胡大海坏呢？这不是什么正面人物，他这点子倒挺多。看了看旁边的郭英，哎，七弟呀，给他们一箭，把这绒绳射断，让他俩滚蛋。郭英年轻好胜，经胡大海一提醒，还想那就试试吧。刚要摘弓，就要射中间的绒绳，武殿章看见了，怎么又要惹事儿啊？赶紧出来阻拦。七弟，不要听你二哥的，快把弓箭收起来。郭英一看大哥不允许，只好把弓箭收好。胡大海碰了个钉子，怪没意思的。正在这时候，他看见离自己不远站着一位蓝脸红发的大汉，哎，看着挺威风，背后背着弓。胡大海低头合计，有了，哎，我坏坏他。故意挤到那大汉身旁，大声的假装自言自语，哎呀，这俩小子真挺混账的呀，这拉起来没完没了啊，我真想把他俩赶出五科场去。旁边蓝脸汉子一看，哟，这黑大个说话真叫痛快，心里高兴，不知不觉就跟胡大海搭上茬了。哎，这位英雄尊姓大名啊？胡大海一笑，不敢当，在下剑姓胡，叫大海，人称赛灶王、水龙神。蓝脸汉子听罢双手抱拳，久仰久仰啊，方才你说要让他俩下来，但不知有什么办法呢？胡大海把嘴一撇，

那还不好办吗？给他们一箭，把荣绳射断了，他俩不就该滚蛋了吗？那人一听，伸出大拇指，连连点头啊，嗯，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你为什么不动手呢？这真是灵魂发问呢、啊、这对呀，你说的这么热闹，你为什么不动手呢？这问题把胡大海问得直翻白眼儿。实际上胡大海他不会拉弓射箭，只不过是说说大话而已，痛快痛快嘴，拱拱这蓝脸汉子的活让人家放箭。他一向是鼓着腮帮子冲胖子的人，就一张嘴好使。一听人家这么问，他立刻说，啊，那什么，哎呀，我没带弓箭来呀，我要是把弓箭带来，早就让他俩滚蛋了，还等到现在呀。你看大伙看的，这从比武看到拔河，这有啥意思啊？哎呀，可惜了啊，我没带我的家伙事儿，我的弓箭，我的射术。您听过这后羿没有？我的外号叫赛后羿呀、啊，特别厉害。正吹着呢，蓝脸大汉呵呵一笑，然后就从后背摘下自己的弓箭，双手递给胡大海，满脸陪笑，恭恭敬敬地说：“哎呦，胡壮士啊，赛后羿，那你的剑法一定很厉害。那这样，你没带弓箭，小可带来弓箭了，若不嫌弃，就请拿去一用吧。”胡大海一看，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呀，怎么不上套呢？但是这时候，旁边的郭七爷郭英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呀。郭英心想，二哥呀，二哥呀，你天天说大话，为了这事儿，大哥也没少说你，兄弟们也经常埋怨你，你怎么不改呢？今天人家把弓箭借给你了，我看你怎么办。不用说，到时候你还得来央求我呀。旁边的武大爷一看要坏事，他这二弟哪会箭术啊，还别说射箭了，这胡大海只会发箭，他正要出面阻拦，谁知道胡大海一伸手就接过了弓箭，嘴里还不停地嘟囔啊，哎，那就拿来吧。说罢一伸手，蹭的一下从这箭囊里抽出了一支凋零箭。蓝脸汉子站在旁边，一看他拿出这支箭，就知道这胡大海是个外行。常言说得好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干什么活拿什么家伙，这是一点也不假。你要是打算把荣绳射断，就必须用鱼尾箭，也叫燕尾箭。这箭头是鱼尾形的，磨得飞薄正快，跟个刀刃一样。箭射出去碰到荣绳上，那一割就断了。要用这凋零箭射，这荣绳是射不断的，因为凋零箭的箭头是尖的。这胡大海哪知道这个呀，他也没练过呀，想拿过来就使那怎么行啊，这膀子也调不过来，劲儿也使不匀实，嘿，就拉弓，结果三拉都没拉动啊。各位听众啊，这拉了半天，周围的人看见胡大海拉弓这架势，乐的都直不起腰来，心说他哪像个射箭的呀。旁边人一笑，臊得武殿长郭英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哎呀，我怎么跟他结拜了？当时怎么就没了解一下呢？

0: 这种人结拜。可是这胡大海呀、脸皮厚，他是满不在乎，他又拉两下还是没拉开，心里边就着急了，嘴里还嘀咕：哎，这小玩意儿劲儿不小啊，哎呀，我老胡拉不开你，那还叫人吗？他一边说一边把弓套在了脖子上，双手往前一推弓背，结果就听咔吧一声，这弓拉开了吗？没有，弓倒是没拉开啊，不仅没拉开，还把弓给拉折了。哎，你说这有没有意思吧？这弓弦往回一收，这弓本来很有劲儿啊，弓一折，弓弦往回一收啊，啪的一声，哎呀，正打在胡大海的腮帮子上啊，就这一下打得他眼冒金星，耳朵嗡嗡山响，哎呀，用手捂着腮帮子疼得哇哇怪叫啊，哎呀妈呀妈呀，你赔我腮帮子。这一下啊，逗得大伙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那蓝脸汉子一看这胡大海把弓拉坏了，顿时是火冒三丈，大喊一声啊，你这个无耻狂徒，赔俺的弓，你要是不赔弓，你就拿命来换。这时候吴大爷一看胡大海要吃亏，立刻催马过去。郭英说，大哥，让我帮二哥解围吧。吴殿章点头答应。郭英来到这二人面前，向那蓝脸大汉一抱拳，这位仁兄，我来向你赔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生贵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家长朋友来关注儿童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今天说到这个疾病呢，跟先天有关，也据说跟这个遗传也会有一些联系，甚至呢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到底是什么疾病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我们本期嘉宾，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们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范海涛老师。范老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刚才会议说到的这个疾病，它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全名叫做什么呢？
6: 我今天主讲就是小儿泌尿系统这个下尿路的先天畸形。
5: 嗯，这个全称还挺长哈，叫做小儿下尿路泌尿系统先天畸形。那么其实也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男宝宝是吗？
6: 哎，对了。
5: 所以家里有男宝宝的，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么这个先天畸形，一般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多大能够被观察到，或者您的临床当中，一般来说来这个就诊或者是来做手术干预的，他的年龄是多大呢？
6: 这个小孩从出生开始，这些就是基本都能观察到了。因为下尿路的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话，是可以通过查体，就是体表就可以发现的。
5: 哦，
6: 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这个辅助检查。有一些特殊疾病可能是需要，比方说尿道下裂。

0: 如果是重度的那种四型肉道下裂的话，是需要做这个染色体的识别的，那得做那个染色体的鉴定。
1: 有这个长大了之后，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问题吗？
0: 有，
1: 也有。您接触过最大的宝宝是多大呀？
0: 它是这样，是乌龙事件了。因为这个类似事件在央视都报道过，就是说，孩子出生是按这个女孩生养的，那么等他到青春期了，开始变化了，那么越长越不像女孩，越来越像男孩，甚至说有长胡子现象。
1: 嗯嗯。
0: 那么到医院一检查，先查体，那么确实感觉是个外阴，像个女性，但是做染色体是一个男性 XY， 那么这样是一个重度的尿道前列，四型尿道前列，我们叫会阴型尿道前列。
1: 哦。
0: 哎，
1: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
0: 有，这个央视有过类似的报道。
1: 那这种系统的先天畸形它与什么相关？我们刚才说了，既然是先天的，是这个母体带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生活饮食，或者是本身母亲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才会导致这样的疾病？咱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向我们的范海涛老师来请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哈，也备受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孕妈妈、准妈妈们可能更为紧张了。那到底这种疾病跟什么有关呢？影响妈妈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老师？
0: 没有明确的这个说法，但是可能是说母体本身的话，在孕期可能接触一些特殊的物质，导致这个，比方说小儿这个尿道下裂。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物质这么有威慑力？
0: 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
1: 嗯
0: 嗯，但是相对来说，统计来说是农村患儿会比这个城里患儿多一些。
1: 嗯，
0: 对。那么它的这个总体发病率啊是那个3%，就是0.3%，是个3%，相对来说发病率还算不是很低。
1: 3%。
0: 对，
1: 所以1000个宝贝当中可能会有3例这样的一个病例。
0: 对，
1: 那么这种病例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吗？
0: 因为以尿道下裂为例的话，那么尿道下裂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小儿严重的畸形，它表现是有3个表现。
1: 嗯，
0: 第一个表现是这个尿道外口的异常，它不位正常的正位，这个阴茎头这个正位，它可能从阴茎头到阴茎体，甚至到阴囊、会阴部都有可能。那么这样的病人是不能站立排尿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成年之后啊，阴茎不能正常勃起，是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的。
1: 嗯，在您的这个案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呢？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就诊？有没有一些患者就是走到误区了？比如说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0: 有，
1: 真的有。
0: 最典型的话就是我自己刚诊治一个，现在这个病人还没诊治完呢。这个病人是我去年做的。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一进诊室，100%的话给你面貌，这是一个男孩。
1: 嗯。
0: 但是他留着一个长头发。然后身份证也是写的是女，挂号单包都是写的女。他的这个社会性别是一直按女性抚养的。这个孩子我要没记错，应该是11岁左右。
1: 也就是说，他的家人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女孩子。
0: 对。
1: 但是您看到的他第一眼，您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外观就是，而且他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已经很省事了，他做过这个染色体鉴别了。
1: 嗯，
0: 他是拿着这个染色体结果来找我的，是个 SY， 这是典型的一个男孩。
1: 嗯，
0: 那么我先要说这个问题了，就是第一，我说得跟他说，你先要做这个心理准备，你现在你是个男孩。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做这个手术的问题。查体的话，它完全是一个会阴型尿道下裂，就是最重的类型，而且这个孩子是合并双侧阴睾的，两侧睾丸的话都在腹沟，并没在阴囊里头，所以这个手术就是非常难做的了。这样的病例啊，实际上有很多。大家要是关注央视的话，央视曾经报道一个全国都著名的这个例子，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是说一开始当女孩养，然后那个发现是这个男孩，然后由我们泌尿外科医生来做这个整形。
1: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诊治过程当中。
0: 因为他这个手术特别难。我没法一期把这个阴睾给完成，再同时做尿道下裂。
1: 嗯，
0: 所以我第一期的话是把两侧的睾丸给它牵下来，因为你做下裂需要这个接口和需要游离皮瓣，如果你同时做的话，我是不能保证这个皮瓣的血运的。
1: 嗯嗯。
0: 哎，那么我给它分两期做，第一期我先把睾丸牵下来，那么第二期的话，争取是做 一期阴茎成型，一期这个尿道成型。

0: 一般来说，我们说这种下尿路的这种先天畸形，在刚刚出生的新生儿的查体当中，是有这一项吗？会有吗？
1: 如果是说有经验的人，是可以做的。尤其现在的话，有专门的这种小儿外科了。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例可能发现会越来越多了。
0: 也就是说，虽然说现在有小儿外科，但是可能它并不属于新生儿。就像我们当过爸爸妈妈，可能知道，一般查查视力啊、听力啊、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打各种疫苗。这孩子比较小的，从小儿科的时候。但是刚才您说了，他除非有这种儿童的这种小儿外科，不然的话，他可能家长不懂，那一般来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现，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家长不懂，那么医护人员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也可能不知道。
0: 对，很有可能就错过了最早的这个发现的时候。然后您刚才又说了，农村的病例可能要比城市的要高一些，那可能更涉及到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些知识的下沉，科普方面可能也需要一种学习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有了儿保了这样的科室，对于孩子的这方面的一些查体检查，专业人士可能都会陆续的啊，会更好的、更细致的为我们的这个宝贝们保驾护航。那这是您接触到的其中的一个病例。咱们在片花之后呢，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您所接触到的这个病例，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些警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对于家里有男宝宝的家长来说，一般就像慧宇说的，我们并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也不是医生，那么平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语言的呀或者行为的，那么他能够引起我们家长的一种重视呢，然后才去就医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老师？
1: 首先这个尿道前列这个刚才已经解释了，那么他是不能那个站立排尿，这是很特殊的了。那么生了男孩的话，你最简单的话，你不要认为说你光看着外生殖器你就很满意了，你一定要注意阴囊里有没有睾丸，去看阴囊是不是空虚的。那么如果阴囊是空虚的，就一般考虑是阴睾。那么阴睾这个疾病啊，在2岁之前的话，有可能会自己再降下来。所以说阴睾疾病可以观察到2岁，但是2岁如果还降不下来，就是睾丸降不下来，那么这个是必须手术介入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在2岁之前做这个手术，这个睾丸是可以有这个正常的生精功能的。那么超过2岁啊，就可不敢保证了。那么它可能你要是做手术做晚了，像我们临床上10几20岁、30岁甚至都有，那么这个时候做这个睾丸可能仅能分泌一点雄激素，它是没有生精功能的，那么这个就彻底耽误了。
0: 嗯，然后它一般的这个最佳的手术时机也真的不能超过这个学龄前，是不是？
1: 对，因为尿道下裂这个疾病啊，因为说了，这对于这个男孩来说的话，他因为是不能站立排尿，他如果是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可能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如果他上学之后，周围的孩子都是站着排尿，那么他不能站立排尿，这样会造成孩子的这个心理异常的，可能会造成心理疾病。所以说这个尿道下裂这个手术的手术时机啊，一般就是2到6岁，是在我们叫学龄前完成。为什么要2到6岁这么长一个时间呢？一个是你太小的话，2岁以下的话，护理麻醉都不太方便。虽然现在我们这个麻醉水平也很高，即使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都可以，但是说尽量往后拖一拖，2岁之后好护理。那么为啥到2到6岁之间呢？因为尿道下裂这个手术啊，谁也不能保证一期成型，一次成功，他可能会做很多次。像我个人经历过，做过最多的是做过12次。他包括他上过国外去做这个手术。
0: 一个孩子做了12回的手术。
1: 对，就是做一个尿道下裂，尿道成型。那么最后一次是到我这儿，尿道是基本是做成功了，那么但是有尿漏，我最后一次是给他修的尿漏，那么做成了。
0: 原来是这样，还是挺复杂的一个手术的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疾病，它的最佳的手术干预时间、表现的形式，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及时的关注，那么相关的一些育儿啊，包括这个儿童的健康方面的内容，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补充才行。那么手术呢？手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肯定会需要麻药，是不是？家长朋友可能也会有担心，这个手术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成功与否啊？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多久能恢复啊？不同的年龄的孩子影不影响学习呀？手术之前、中间和之后注意些什么呢？咱们围绕着手术也跟大家说一说好吗，老师？
1: 好。那么麻醉这一块吧，这是大家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不论是成人的麻醉还是儿童麻醉，都是非常成功的，也是成型的东西。那么像我们医院的话，刚出生甚至刚出生1周2周的宝宝都会也可以做手术，所以麻醉这块不成问题。那么从这个手术来说呀，尿道下裂如果能做到80%的一期成功率，那么就是全国顶尖的高手了。像我们科的话，经过几代人的累积啊，基本上可以做到90%以上，那么属于在国内也属于是比较先进的科室了。那么说到这个手术的时机，刚才已经说一般是2到6岁之前完成。尿道下裂啊，如果是说熟练的这个泌尿外科医生啊，还有这个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是可以做到这个一期成型的。但是如果是老的那些办法的话，有可能是分2次手术，但是我们现在尽量都是一期手术，这样减轻这个患儿的痛苦，也减轻这个家长的负担。
0: 现在这个类型也分为很多种，是不是？
1: 对，尿道下裂的话，在临床上啊分成4型。那么这第一型啊，就是最轻型，是冠状沟型。那么尿道外口啊位于这个冠状沟水平，这是最轻型的了。这样的话，有一些可能你不需要特殊的矫治，只要做个阴茎伸直就行了。那么相对重一些的，可以做到这个阴茎体型。那么它在阴茎体中间这个部位。 再往下呀叫阴茎阴囊型，它位于这个阴囊的根部，这叫阴茎阴囊型。那么最重的是会阴型，这样的患者啊，外观的话可能就像女性了，那么他排尿是典型的这种蹲着排尿。哎，
0: 所以这四种类型就是在做这个手术的这个时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对对。
0: 针对不同的类型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法。
1: 对。
0: 那么我们也说这个小儿腱鞘积液是如何分型的呢，怎么来治疗呢，它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疾病它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1: 小儿这个鞘膜积液啊实际上是不分型的。那么实际上小儿鞘膜积液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疝。那么只不过是小儿鞘膜积液的话，它是这个相对的话跟腹腔相通这个通道啊，相对比较小，那么肠道啊大脑膜掉不下来，那么掉下来的是腹腔的水，所以叫我们叫鞘膜积液。那么小孩的鞘膜积液都是交通性的，就是所谓的疝，所以说小孩的鞘膜积液是不分型的，所有的小孩都是交通性鞘膜积液，所以我们叫必须高位结扎，叫我们叫鞘状突，实际上就是外科说那个疝囊。哎，那么这样的手术啊，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疝气啊是由这个普外科医生来完成，就是基本外科。
0: 嗯。
1: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小儿的鞘膜积液、小儿的疝气，我们泌尿外科医生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完成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朋友会直接上小儿科了，
1: 对，
0: 是不是小儿外科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泌尿外科里面有专门也有个这个给孩子来做手术的这样的专业人士。
1: 对对对、因为相对来说小孩有小孩特殊的地方。我们科的话一直是把这个小孩作为一个传统的那个优势项目来发展，所以我们科传承了几代人，那么现在到我这一代。
0: 也可以接触这种小儿外科，大家可以关注哈。那今天呢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那和大家来说一说呢，范海涛老师啊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儿童有关的疾病。那么范老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也是我们吉大二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这几个名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感觉非常的竖起大拇指，非常震惊哈，说这个感觉年纪轻轻这么多的这个厉害的这个名头，而且在来之前呢老师也说了，说刚做完手术，就现在我们这个小儿的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疾病，它的手术率也是非常多的，是这样吧？
1: 对。
0: 如果说不手术，因为很多人可能排斥手术，排斥动刀，那这种疾病是不手术是不可以的。
1: 有一些是可能不手术的。
0: 嗯。
1: 比方说吧，咱们临床上实际上小孩尤其这个春季和这个

0: 就是假期那个春季假期和这个冬季假期的话，这时候来看病的男性小孩很多，实际上都是来看小孩这个包皮过伤报警的。那么理论上来说啊，这个小孩这个包皮和过伤和这个报警啊，都是先天性的，因为小孩啊他是这个包皮先发育，阴茎后发育，所以说正常的传统这个小孩啊，要么是这个生理性的包茎，要么生理性的包皮过程，这样的话一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这样的话可以观察到青春期，等孩子长毛长胡子了，这时候阴茎会开始发育。如果这个时候还是有这个包皮外口的狭窄包茎，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但是很多的话，到那个时候阴茎一发育，他就不需要挨这一刀了。哎，还有什么呢？你比方说刚才咱们提这个鞘膜积液，小孩在2岁之前呢，出现这个鞘膜积液可以观察，观察到2岁。理论上来说，这个2岁左右啊，可能有部分患儿这个鞘状突，就是咱们说那个跟腹腔相通那个通道啊，它部分患儿这个通道会自行闭合上，那么他也不用挨这一刀了。但是如果要是说超过2岁还闭合不上，那基本没有可能了。那么它这个通道如果越来越大，那么肠子啊、大网膜会掉到这个腹股沟，甚至掉到阴囊里，那是必须手术采用手术的办法的。
1: 所以您看啊，我觉得养孩子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感叹哈、啊，就是很多问题我们家长朋友都不太懂，所以我们也是有的时候说第一次当妈妈哈，都在学习当中。孩子说了，我也头一次当孩子，也在学习当中。但是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的时候跟父母的你的见识、你的学识、你的理念、你的育儿观念有很大的区别。毕竟孩子小的时候，他的很多都受父母的影响，所以你能早期的观察到了，你有这个意识了。你不懂，你可以去问，而且呢，专业的人士给你解答，或者找专业的这个人士来进行干预，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我们说现在这个，对于整个社会未来的这种发展，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所以希望每一个家长都能更好的关注孩子的这种健康成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叫严世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范海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小儿的男宝宝的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男宝宝的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疾病就是包皮包茎的问题，可能也是在您的这个外科手术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是这样吧？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前几年每到假期的时候也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可能像您说的，一到假期了，家长朋友就是想一来查一查到底他是不是这个病，二有没有必要手术。这样的话呢，手术假期来说，对于孩子、对于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方便一些。那怎么来判断呢？也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判断他有没有手术指征呢？先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传统意义上的话，小儿这个小孩都是生理性的包茎或者包皮过长，这是正常的。那么因为小孩啊，他是这个包皮先发育，阴茎后发育，所以说所有的小孩都是要么是包茎，要么是包皮过长，这都属于生理性的。那么需要做手术的话，是那种反复发炎的炎性包茎。那么这样在小孩的时候就允许做。如果不是这种反复发炎的炎性包茎，小孩的这种包茎啊、包皮过长是允许观察到青春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等他长毛长胡子了，阴茎开始发育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不行，包皮外口还是狭窄，那么可以考虑做手术。那么特殊的一点是啥呢？比方说现在啊，生活水平好了，很多孩子啊就是吃的比较好，那么小孩的话肥胖患儿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患儿啊，他这个从外观上看是这个显露不良，那么很多是以这个来看病的话，这样的话不要轻易去做手术。因为传统意义上说，这个隐匿阴茎啊，是除外肥胖患儿他还是显露不良，这才是真正的隐匿阴茎。那么肥胖的患儿这种显露不良的话，一定要减肥后再进行。
1: 看来这个肥胖对于孩子来说，它的影响还蛮大的。
0: 对，从我们泌尿科来说的话，肥胖的话，一个是说这个外观显露不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肥胖患儿的话，发育可能会相对慢一些。
1: 这两个词儿啊，我们这个暂时打断一下老师，因为很多就是您的领域当中很专业，但是可能老百姓想，什么叫显露不良？

0: 不良啊，这个可能要给大家再细说一说，就是它不太明显，是不是？
1: 对，就是从外观上看，这个外甥其实发育特别小。
0: 嗯，但其实可能还是正常，只是因为孩子肥胖。
1: 肥胖导致他炫到皮下组织里，他炫到脂肪里去了。哎，这样的话，需要来专科医生来查一下体。
0: 嗯，
1: 再有特殊的一点就是说，这样的患儿不要轻易去做这个包皮手术，因为你做完之后啊，它可能会导致他皮肤的缺损。
0: 哦，
1: 哎，因为他本身他不是说发育不好，他实际上是显露的不好。
0: 嗯，
1: 还有特殊的一点，你比方说你在做一个小孩的或者是成人也可能，你做一个包皮手术，你背侧切开之后，把这个皮切开之后啊，你发现这个孩子是一个尿道前裂，这种可能是有的。
0: 嗯、就是这两个疾病，它俩是可以伴随的。
1: 不是，它只是说，它可以有这个包皮过长或者包茎这个外观，但它实际是个尿道前裂。
0: 嗯。
1: 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把它个做一个包皮的这个背侧切开呀、
0: 嗯，
1: 切开之后发现是尿道前裂，不是专业人士，不要再动手了，千万不要把这个皮切了。
0: 嗯、
1: 哎，那么一定要是缝上拉倒，找专业人士来处理这个问题。
0: 还有这种情况，这样的情况多吗？
1: 有一些，
0: 有一些。
1: 嗯，
0: 这个如果说那个时候切开的话，可能会影响孩子将来的这个尿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我需要用这个皮来做成型。
0: 哦，哎呀，专业人士说话就是太专业。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来才能构成这个手术的指征？不是说你看起来像他就去做手术，但是也有一些你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医生却认为这个一定要手术，这样的情况有吗？
1: 嗯，
0: 就家长觉得没啥呀，这个上上药啊，然后怎么样就可以了，为什么医生非要手术？会不会一种过度治疗？有这样的家长吗？
1: 有。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最典型是、这个、
0: 怎么还乐了呢？为什么觉得很可惜？
1: 最典型是比方说引睾这个问题。
0: 哦，
1: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引睾啊必须在两岁之前解决。
0: 嗯，
1: 哎，那么有的孩子啊可能八九岁才来，那时候问为啥你早就知道为啥不来呢？你说那可能长长就掉下来了，说问老年人老人说长长就下来了。
0: 嗯，
1: 啊、
0: 对，
1: 这种是非常多见的。那么为什么要是睾丸一定要在这个阴囊里呢？因为这个睾丸生精啊需要一个低温的环境，那么人体阴囊这个温度啊、要低于这个体温2度左右。如果这个睾丸长期处于这个异常的位置，处于腹沟甚至处于腹腔，那么它癌变的几率要超过正常睾丸30倍以上。
0: 我的天呀、
1: 哎、所以说这个引睾一定要早期发现，哎，早期处理、
0: 嗯、
1: 那么2岁之前把这个睾丸切下来，还理论上来说还可以有生精的功能。
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包皮包茎的这个手术，如果你做的时间晚了或者是做的这个时机晚了，可能会导致将来儿童成长的一系列的问题，甚至还会有癌变的可能，是这样吧？
1: 对，
0: 这个还是我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顾虑呢？一般家长的顾虑又是什么呢？
1: 你比方说家长第一的话，很多他都关心、
0: 嗯、
1: 麻醉这一问题。
0: 哦，对，
1: 那么小儿麻醉会不会
0: 麻醉要伤脑啊、
1: 对
0: 对、
1: 啊、很多家长可能第一个问题先问我这个问题、
0: 嗯、
1: 他可能同意啊，我说我这个是需要做手术、
0: 嗯、
1: 但是第一他问我你怎么麻醉，麻醉会不会造成这个小孩这种那个发育啊什么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现在这种麻醉啊都是非常成型非常安全的，不论是说成人老年人还是说小孩，甚至说刚出生的小孩，我们医院都做过，说麻醉这块是不用担心，不会对这个生长发育造成任何的影响，这个是基本可以保障的。那你任何事物当然不能说绝了，那特殊事物是特殊的，那麻醉也可能发生意外，那是属于特例。再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手术啊，你比方说小孩的话特殊的手术，那么可以做这个包皮过长包茎，是说必须做的手术，理论上来说有一部分是可以局麻做的，这样对身体可能对患儿恢复都是更快的。但是小孩来说这个必须是特别听话的小孩，哎，我最小局麻做这个小儿的这种包茎啊，做过4岁的那个孩子特别听话，但是这样的时候啊，指定是需要家长配合我，因为我大家知道手术室是正常是不允许这个家长进入的，但是说这样的手术，你如果局麻做的话，是在这个门诊的小手术室，哎，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就得没办法了，让那个父亲或者母亲也是穿着那个洗手衣，哎，帽子口罩都戴好了。站在那个孩子那个脑袋旁边，哎，帮我安抚孩子、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术完成。 但是如果特殊情况下孩子就是不配合，那你只能是住院全麻做。哎，那这个全麻住进大手术室的话，是不可能允许家长陪同的。
0: 嗯，所以一般来说是全麻。
1: 绝大多数都是，
0: 个别来说可能是局麻，但是呢，家长可以放心。刚才我们这个老师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也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准备什么吗？
1: 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因为小孩一般这个局部的毛发还没发育呢，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说特殊的备皮。那么只要说局部这个把皮肤清洁了，完了术前两周之内不能感冒。基本这都可以、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就不能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是吧？
1: 因为绝大多数这个小孩都是全麻插管做手术，他如果要是有这个感冒的话，怕这个术后这个呼吸道痉挛、会有这个后水肿啊，那会这个时候发生生命危险的。所以说两周之内感冒的患者，因为我们一般这样的话绝对不会冒这个险。
0: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家长提个醒，在做这样一系列的手术的时候，可能不光光是这个手术，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手术，一定要告知医生相关的详情，要对孩子的了解，不能说是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做手术，但是孩子的身体状况呢是姥姥姥爷去关注的，这个就很麻烦了哈，一问三不知，反正差不多吧，大概齐，这个您会不会担心呢？
1: 这个确实有点
0: 是吧？因为常年跟姥姥姥爷在一起，或者爷爷奶奶在一起，老人在看，那么用药什么的，家长可能都真的不太清楚。一问老人说好像吃过，大概是这个。
1: 对，
0: 这个就是需要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可能不是说你有时间了，孩子有时间了，其实咔嚓三下，我说我们就去做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哈。就是这个药物是要注意的。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暂时和我们老师分享到这里，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范海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百忙之中，一会儿据说还有手术在等着您，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个服务，感谢您的光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好，谢谢。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 729-9558，729-9568。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这个一些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抢抓农时，忙管护。我市呢，全面开展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当前呢，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了苗期管护的关键时期，为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我市全面启动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那田野间呢，农机具呢是穿梭，机械声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
1: 那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呢，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在田间规范的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松机械呢，匀速的前行。严格把控作业的深度和间距，全程呢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那据介绍呢，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了大田玉米是300公顷，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的耕作技术，适时的开展苗期的深松，可以有效的打破土壤里底层，那么增加土壤的一个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扎根扎深，那么大幅度的也会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同时呢也兼具了散伤除草的作用。
0: 嗯，那么市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呢规范的操作，确保啊深松作业呢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号起全面启动了苗期的深松作业，预计呢作业面积50万亩，那6月末呢全面完成。市农机总站呢总站啊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的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了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那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呢，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
1: 本次活动呢，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到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那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的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贴和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的解读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
0: 那此次活动的开展呢，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讲覆盖面，那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

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地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处置能力，牢固筑牢呢安全生产的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料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的培训。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呢，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1: 那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活动的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制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多的孩子呢都在接受这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那在课堂上呢，宣讲的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的规律，系统的解析青少年的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呢，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细致的讲解负面情绪识别、科学疏导、压力调节、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的困惑。
1: 那讲座呢，现场的氛围是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呢认真的听讲，积极的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当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的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的误区，疏解青春期的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和自我调适的一个能力。
0: 此次活动有效地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的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的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人民法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普法宣传活动，为持续巩固常态化、制度化扫黑除恶工作成果，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治黑防恶能力，让普法宣传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近日呢，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干警走进早市儿，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那么，以接地气的形式为市井烟火筑牢平安法治防线。那么活动的现场，干警通过过往的市民、沿街的商户集中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宣传彩页，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通俗的讲解方式，把专业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手边，讲到群众的心里。那么本次宣传呢，也是摒弃了生硬的说教，紧贴百姓的生活实际。干警结合刑事审判工作当中的真实案例，重点去解读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认定的标准和法律后果，围绕群众日常容易遇到的强迫交易、恶意催收、行业霸痞、滋扰扰民、网络涉恶等等的突出问题，细致的讲解风险的判别方法、防范的要点和举报渠道，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呢，干警坚持精准普法、靶向宣传，针对呢老年群体呢，重点普及呢养老诈骗、涉黑扰民等等常见的隐患，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针对沿街商户，重点宣讲呢强买强卖、恶意竞争、滋扰经营等呢涉恶行为的法律责任，引导商户合法经营、理性维权、安心的经营。现场群众踊跃驻足、认真学习、主动提问，普法氛围浓厚热烈，宣传效果扎实有效。
1: 此次早市的普法呢，将法治宣传从法庭课堂延伸到了市井的街头，打通了普法惠民最后的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群众的知晓率、普及率和参与度，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识黑恶、人人防黑恶、人人惧黑恶的社会氛围。
0: 下一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下沉基层、贴近群众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根基，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辖区内社区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再来看一下啊，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农行双流支行开展适老化金融的宣传，暖心服务走进新兴社区，为破解老年群体运用智能金融产品的数字门槛，近日的农行双流支行个人业务部联合农行商业街支行组成服务团队，走进郑家屯街的新兴社区，开展适老化金融产品专项宣传推广活动，将大字版手机银行和自助设备简易操作界面等便民功能送到老年居民的身边。
1: 那为切实做好适老化金融服务，在活动开展前呢，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与新兴社区居委会沟通，针对社区老年朋友居多，然后呢日常金融需求比较集中的特点，细化的宣传重点和流程，精心编译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和操作指引，那确保讲解的内容接地气儿，步骤演示呢也是易上手。
0: 活动当日呢，咨询服务区域呢，这个氛围是比较热烈的。工作人员呢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老年人使用大字版的手机银行，现场演示呢字体放大、图标简化、语音播报、常用功能置顶等等的适老化的功能，耐心讲解呢账户查询、转账缴费、生活缴费、理财产品等呢高频操作，帮助老人告别小字看不清、功能找不到的麻烦。针对网点自助设备使用难题呢，团队重点介绍了机械简易界面的切换方法，逐一讲解了存取款、转账、查询、凭证打印等基础业务，有效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1: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社保卡的开立业务，累计为社区居民办理社保卡80余张，高效贴心的家门口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也进一步拉近了银行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在提供实操指导与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反诈的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典型的案例，提醒老年居民要防范电信诈骗、虚假理财、养老诈骗等骗局，强调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密码和验证码，同时呢，主动收集老年客户在使用智能设备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逐一的记录，并且现场的答疑，将风险提示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当中。
0: 此次进社区活动帮助多位老年客户开通并熟悉使用大字版手机银行，切实提升了适老金融产品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有效地弥合了老年群体与智能服务之间的数字鸿沟。下一步呢，双流支行呢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一到呢冬天呢，尤其我们东北干燥哈，就会出现呢噼里啪啦滋啦呱啦，
1: 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形容非常贴切，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0: 就觉得自己走路都带风带电的，
2: 哎对，就觉得就这个时候哈，就纯棉的其实也是就赶不上你身上的这个电哈，有的时候你就说这咋整呢，日子过得这么拮据，穿的都不是纯棉的吗，其实就算你穿纯棉的它也有的时候会起电，
1: 它也会带静电的，
2: 就是感觉就像自己突然间就变成一道电阻丝一样哈，就一道又一道的哈。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就会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购物平台上，或者是说在实体店，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手环，以前呢是这个心脏监测呀，
1: 哎手表功能啊，
2: 手表功能，
1: 哎
2: 现在又防静电了，
1: 嗯
2: 哎，那么这个防静电手环可以防静电吗？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中心侦探，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咱们防住。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防静电手环，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静电作用。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就看看自己的手环是不是有点心疼。
1: 嗯，
2: 哎，一些需要防静电的这个生产线上确实有专业的防静电手环，而这些手环会通过一根导线接地，从而将人体聚集的静电导走。但网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并没有专业的接地部件，因此并没有很好的防静电作用。
1: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这个大功率的一些设备上哈，它会有一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三相电哈，其中是火线零线，有一根它是接地线，
2: 哎
1: 它是必须要打到这个地底下，然后将这个电导走的。
2: 如果你不接，
1: 嗯，
2: 那么你在摸那个这个插销的时候，
1: 哎你就是相当于一根那个地线了，
2: 哎，那你就真的有触电的危险。
1: 对的，
2: 嗯，
1: 所以说网上是这种防电手环哈，防静电的手环呢，它这个说法就是以偏概全，存在着误导的一个情况，嗯，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它专业的这种防静电的手环呢，它是会通过一根导线，它会把这个电导到地下的，然后呢从这个，但是我们网上买的这种手环它并没有专门的去接地的部件，所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它跟专业的这种防静电手环呢还是不能相比的。
2: 因为我们是这个普通人，咱们要是有一根嫩长的线，相信呢你也不会买，
1: 哎
2: 那么我们走道拉着一根线哈，还不如我们直接就拉着一根线了，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大家会觉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在求效果的时候呢，那你这个静电的效果就不是很好，
1: 嗯，
2: 你还是会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1: 对的，
2: 啊，那一些防静电手环宣称啊，能够通过电晕呢放电的方式释放这个电荷，那么在电晕放电通常需要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的情况下，那并且有尖锐的导体存在才能够进行，而市面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基本上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甚至有一些防静电手环

0: 玩啊，会称呢，佩戴一段时间后呢，人体的静电会自然的减少，那咋可能呢？所以说啊，这种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哎，对，与其说咱买这个防静电手环哈，其实相比之下，咱不如，哎，咱在摸金属之前哈，咱东北不是有一个方式嘛，咱先搓搓手，或者咱先摸摸墙壁，摸摸地面，其实这种效果都要比防静电手环好得多得多。
0: 哎，所以说呢，您这个手环可以戴，也有装饰的作用，确实也有呢这个测我们心率的作用，但是这个静电呢，确实啊，真的是还会让你啊有火花和散电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荣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买房卖房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事务招领以及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播报，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中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0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地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地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地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

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呢，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丁伟正要发作，突然看见李云龙扔在床上的礼服，肩章上也只有一颗金星，心里面似乎得到了某种平衡，便凑过来说：“心里不痛快是不是？一颗星嫌少？要我说啊，你老兄也该知足了，没受你个大孝就不错了。犯了多少错了啊？才跟我扯了个平？就算过草地那次吧，你下令抢了藏民的粮食啊，你们团过草地时吃得饱饱的，倒也值了。老子是没敢抢，可是过草地时吃草根吃的脸都绿了，差点就他娘的饿死在草地里。这么多年了，咱小媳妇似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没犯过。现在可好，你是少将，老子也是少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刚走进门的孔杰插嘴道：“哼，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大错？你什么事儿不敢干呢？在东北的时候，你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卖着，一边打仗一边做买卖，连他娘的大烟土都敢卖。你丁伟可不是委屈自己的主，部队一到休整的时候，你小子就把部队扔给了政委管，自己跑到哈尔滨下饭馆跳舞。上次我就亲眼看见你小子搂个老毛子娘们跳舞，那脸都快贴上了。也就是林总老护着你，要放在我们129师非扇了你，是不是老李？”“就是，这小子运气好，错也没少犯，福也没少享，现在也混了个一颗。”

0: 不行，这他娘的气死人。你当红军的时候，老子都是连长了，跟老子比，你还是新兵蛋子呢，你只配背那么一只老套筒子。老子那会儿都背上20响的快慢机了啊，这能比吗？你狗日的，凭啥肩上也挂颗星啊？你看你看，你们怎么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啊，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钱。我要是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收大将，孔杰收大将，丁伟收个元帅吧。
1: 授衔后的第二天早晨出操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按照规定身穿55式黄呢子军长服，配着军衔，只有李云龙、孔杰和丁伟故意穿着老式军装，不带军衔，只有胸前的老式胸章在军服笔挺将星闪耀的队伍里面显得很土气。担任执行排长的罗大征看见这三个人又在成型出洋相，便喝道：李云龙、丁伟、孔杰，出列。三个人都很不情愿地向前迈了一步，李云龙也捏斜着眼看着罗大征。来自一野的罗大征啊，资历略浅，他是1936年在陕北参加红军的，那个时候红军的三大主力经过长征已经在直罗镇会师了。李云龙、丁伟和孔杰当时都是经过长征的营团级干部了，而现在这三个人也没太把罗大征放在眼里。罗大征自己也知道，跟这几位大别山里走出来又在川陕根据地参加过数次反围剿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军相比，他的资历那是差得远，若是平常他也不会招惹这几位，可是今天他是执行排长，不管也没法向上级交代啊。他尽量用缓和的口气问：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了，他应该问为什么不穿新式军装。果然这几位正想捣蛋的将军脑子一点都不慢，立刻抓住他的口误大做文章。李云龙故作惊讶反问道：哎呀老罗呀，啊，你是近视眼呐？我们不是穿着军装吗？你仔细看看。孔杰正言道：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军装。丁伟更是不客气：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难道我们是光着屁股不成？队列里的将军们都哄笑起来，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人，在自己的部队里颐指气使惯了，多少年都没受过列队出操之苦，对重过士兵生活都有些烦。罗大征有些尴尬，更正道：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式军装？李云龙说：哎呀，俺小时候穷啊，好不容易扯件新褂子，那都得压在箱子底儿啊，得过年才穿呐。到了现在咱也不能忘本，不是吗？啊，俺舍不得，我打算呢过年再穿。丁伟摸摸袖子说：哎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件衣服这还新着呢，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那件新的我准备捎回到老家去啊，给我老爹穿。你不知道我们老家也穷着呢，县长的裤子那都露着腚，别说咱们穷人家了。这一句话惹得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征算是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那是故意捣蛋，你不让他们好好的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这一下罗大征反而镇静下来，饶有兴味的问：好，李云龙的军装是舍不得穿，要等过年才穿，丁伟的军装要捎回到老家去孝顺老爹，这也算是个理由吧。那么孔杰同志呢，你的新军装是打算过年穿呢，还是要捎回家去孝顺老爹啊？孔杰说：我倒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爹，可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人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掉，一见到穷人我就受不了，那眼泪就想往下掉。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他爹了，恐怕早就光着腚了。我那件军装干脆给丁伟一起捎回家，也算是咱晚辈尽一点孝心吧。丁伟忽然听着不是

味儿，马上回嘴道：“老孔，你爹才光着腚呢。”队列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是也有些将军很不以为然。来自二野的常宝胜军长正色劝道：“同志们，咱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心里有什么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上提出来，而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能扰乱正常的出操秩序。身为军职干部，一个将军，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带兵，能打胜仗吗？”队列里静了下来，将军们重新站直了身体。丁伟的脸上露出了骄横气，他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些大话。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从来就是跟政委搞不到一块儿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跟十几任政委吵过架了。战争时期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像丁伟这种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政委有的是，可是虎将不多呀。最后的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呢被连骂带劝的说几句也就过去了。这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也管什么来头的政委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待。但凡有本事的人难免都有些骄横。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当中，丁伟部队也是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抢战利品也冒尖。打锦州时，四野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冲进城里，预定的作战计划全都打乱了，各纵队各师哪里响枪就朝哪儿打。丁伟率领着部队横扫半个锦州城啊，遇上友邻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撕封条，再换上自己的封条。友邻部队留守的干部前来阻拦，丁伟的战士抬手就打。司令骄横，士兵就难免脾气火爆，官司常常打到野司首长那儿，告丁伟纵队如何抢战利品，如何打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是宽容的笑笑，一挥手，意思是这等小事别来烦我，请政委解决。政委罗荣桓则是骂两句：“这丁伟怎么像疯狗似的？啊，你们先回去，我批评他。”参谋长刘亚楼见了丁伟，便当胸一拳骂道：“娘的，又打人了，怎么的？四野就你能啊？”当然，打了就打了，抢了也就抢了，这些事儿啊，自然就不了了之了。被许多大人物惯出来的丁伟，把他的骄横也带进了南京军事学院。丁伟没做过刘伯承的部下，没有老上级撑腰，所以稍稍收敛些。要是院长换了林彪，丁伟敢把教室的房子拆了。丁伟朝常宝胜撇撇嘴，不屑地问李云龙：“老李，这位老兄谁呀？我咋没见过呢？是新调来的政委吗？”李云龙乐呵呵地说：“哈哈，没错，这是高级指挥系的常政委，专做你这种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常宝胜政委。”我说：“老李，咱们是不是该跟常政委搞好关系，请他喝酒怎么样？省得他到院长那儿告咱们的状，打我丁伟一顿都可以，拿我当台阶石那可不行。”丁伟刻薄地挖苦道。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是原幺二九师的人，和李云龙资历不相上下，抗战时还打过交道，也算是熟人了。这家伙也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常年在战火里厮杀的将军，您想想能有几个好脾气？他听着丁伟跟李云龙两人话里夹枪带棒的挖苦人，火便窜上脑门，太阳穴上的青筋也爆了起来。老实人发起火来是很可怕的。他低吼着跨上一步：“丁伟，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提，再不行下了课找个僻静的地方过两招也行，少他娘的来这一套。”这个常宝胜身高1米8，虎背熊腰，面皮黝黑，一顿饭能吃5-6个馍，往那一站活像一座黑铁塔，令人望而生畏。要是旁人早被吓住了，可丁伟是谁呀？他怕过谁呀？丁伟虽然个子比常宝胜矮半头，可是
他可是。

枪林弹雨里面钻出来的。十五六岁的时候轮着砍刀参加肉搏战，刀尖顶着鼻子，连眼睛都不会眨，岂能被一个常宝胜给吓住？丁伟面带微笑，好啊，老常，丁某最近有些技痒，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约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丁伟上过几年私塾，来几句文言不大费劲。孔杰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一听说要比试拳脚，大喜过望。哎，好主意，军事学院嘛，除了学理论学战术啊，还该开一门格斗课，要不然还算是军人吗？我给你们当裁判怎么样？李云龙也跟着起哄，哎，对，淘汰赛，你们俩先练着，谁输了我再上场。这一天高级指挥系的早操没出城，这件事儿被系主任迅速汇报到院长刘伯承那里。刘伯承没有发火，他静静地想了想说道，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闹事儿，我现在忙没工夫搭理他，你通知一下，让这三个学员晚上七点到我这儿来。等一等，让他们按照条例列队跑步来，还有就说我命令他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那天傍晚，李云龙跟丁伟正在宿舍里面喝酒。丁伟本是一个好吃的人，当年打仗的时候，每到一地必先打听此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别的可以不讲究，唯独吃那是不能含糊的。到了军事学院可就没条件吃喽，学院的食堂他也看不上。今天晚饭之前，他去食堂转了一圈，发现晚餐是吃面条，他对那东西没兴趣，于是出去买了一瓶白酒，还买了一只盐水鸭，一包花生米，拎着酒回来碰见了李云龙。李云龙正要去食堂，一见丁伟便眉开眼笑，哎呀，老丁啊，你太客气了，都是老战友了，咱们谁跟谁呀、啊、到我这儿来你还带东西，以后可不行这样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说着不由分说的就把丁伟硬生生的拽进了自己的房间。丁伟说，别下不为例了，这次就打住吧，大家都挺忙的，我就不打搅了。哎哎，丁伟丁伟，都是老战友了，不能不给面子，我这次破例了。哎呦，你别管，我自己来自己来。说着他恬不知耻的掰下了一只鸭腿啃起来了。丁伟生怕另一只鸭腿也被李云龙抢走，顿时也顾不上跟他争执了，连忙捧起了盐水鸭，照着胸脯和大腿的部位胡乱啃了起来。罗大征一边大喊着一边推门进来，老李老丁，老孔哪去了？系里通知你们三个人去院长室，还有让你们按照条例列队跑步去，要快，院长命令你们穿上新式军服，要佩戴军衔。李云龙叹了口气道，事儿来喽。丁伟很费劲地把满嘴的食物强咽下去，两只油手顺势在李云龙的床单上胡乱开了几把，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扯淡，大不了卷铺盖回去，老子正想走呢。老丁，你他娘的咋在老子的床单撒手呢？哎呀，都要走了你还管他娘的什么床单。这时孔杰走进屋里，我说，两位，看样子刘院长发火了。李云龙说，嗨，这我有经验啊，他发火的时候啊，你就一声不吭，显得很沉痛就行了，一会儿就过去。抗战那会儿他训过我几次，每次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天傍晚，军事学院出现了新鲜的景象，三个少将按各自大小排成了单列纵队，以整齐的跑步动作穿过校园，跑进了院长的小楼。锃亮的牛皮将官靴在校园的水泥路上踏出了一阵阵节奏分明的声音，全学院的教员和学员都伸长了脖子看了一回难得的西洋景。刘伯承身穿元帅服站在窗前，肩章上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在元帅的赫赫威严之下，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他们以标准的队列姿态

0: 站得笔直，哪怕是最挑剔的队列教官也不可能挑出半点毛病来。元帅背着手走到三个少将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以少有的温和的口吻说：我按照新条例原下名，听好了，李云龙少将。李云龙脚跟一碰，挺胸道：
1: 到。
0: 丁伟少将：
2: 到。
0: 孔杰少将：
3: 到。
0: 稍息。元帅面对着他们坐在写字台后的皮椅上，仿佛有些疲倦的用双手支住下巴，静静的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开口道：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三个人是否都愿意回部队带兵，而不愿意在学院学习？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可以直接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将军嘛，一口唾沫一个钉，没什么好怕的。丁伟跨上一步说：
2: 报告院长，我没什么好怕的，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您说吧，我不愿意学习，愿意回部队，请院长批准。
0: 李云龙跟孔杰也跨上一步齐声说：
2: 我也愿意回部队，我也愿意。
0: 元帅温和地说：好，痛快，我批准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你们看，这三份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入档案走人吧。三个人狐疑地去拿鉴定，心里却在琢磨：咋这么痛快呢？真有这好事？等拿过鉴定一看，三个人都愣住了。李云龙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他使劲地揉了揉眼，鉴定上分明写着：李云龙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期间，不服从命令，贪生怕死，于战斗中临阵脱逃，经学院党委讨论，组织结论为逃兵。三份鉴定除了名字不一样，内容是一字不差。三个少将顿时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你可以骂他们祖宗八代，骂他们混账王八蛋都可以，要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比掘了他们的祖坟还难受。这么多年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咱什么时候眨过眼呢？死人堆里都钻出来好几次了，咱是怕死的人吗？
4: 老师长，您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李云龙，难道您也不了解我？啊，这20多年了，我啥时候怕过死啊？啥时候当过逃兵啊？
5: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这个袁金凯就是辽阳人嘛，这人颇有才学。自从张作霖到了奉天之后，久闻他的大名，一来二去，两个人处成好朋友了。一文一武，张作霖跟人家一谈话呀，觉着自己矮了半截儿。没事，张作霖撤自己的嘴巴子，马巴子，妈的还得念书。我这大老粗啊，干脆不行，人家说那玩意儿我都听不明白。哎，说的是那么个理儿。哎呀，张作霖一想，要想干大事，没有这样的人帮忙那是不行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曹操那么有学问，手下还养一大帮谋士呢，荀彧、荀牧、荀攸、郭嘉，一个赛一个。刘邦也好，谁也好，都得有，何况是我呀。光抓唐二虎一帮混了吧唧的家伙，到时候说不清的子无毛有了，那怎么能行呢？所以他格外看重袁金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袁金凯也不傻，看透了当今乱世没枪杆子打头阵不行，他也相中这个大老粗张作霖了。嘿，袁金凯心说，你瞅着没，越这号人越有出息，拥兵自重，昏天黑地，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我胡打乱敲，我敢拼敢打，就这种人就吃香。我要想飞黄腾达，我就得架弄这种人。因此两个人特别好，没事张作霖就上这闲坐来，大事小情上这来讨教。这天晚上他又来了，因为都处得相当不错，无话不谈了，所以见面也不拘束了。张作霖就说，我说袁先生，现在这时局动荡不安，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你说今天共和，明天民主的，又大总统的，又皇帝，这怎么搞的乱七八糟的？我，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应该怎么办？雨婷啊，乱世出英雄啊，越乱越好啊，你怕什么呢？你现在正是如鱼得水，大展其才的好时机呀。话也不能这么说，我领兵带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把这脑子都搞糊涂了。我咱哥们也得冷静冷静，我也不怕你笑话，爹得往上钻机钻机，老那么守着有什么出息？哎，你替我谋划谋划，我打算高升一步，你看行不行？
3: 对呀，
2: 雨婷啊，这才叫大丈夫，大丈夫不能图眼前的安乐，应当大有作为，站得高看得远。你不跟我说，我也想跟你说。哎，那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不过我是个粗人，我这个道眼不那么多，你看我怎么才能高升一步？雨婷，咱俩谈这话可不能叫大帅赵尔巽知道，要叫他知道了，横生枝节，多有不便，哪能叫他知道呢？这咱哥俩说， 出你的口入我的耳，要严守秘密。哎，这我就放心了。玉婷，你跟那些人截然不同，你是一个人靠枪杆子打到今天，人家那帮人盘根错节，上上下下全有关系，起码有师生的关系，裙带的关系，你什么都没有。你要想在北京插进一脚，要想受到袁大总统的重视，谈何容易。是是啊是啊，现在我也看出来了，我要不巴结袁的头，恐怕我这官也升不了。你看是这么个理儿？当然当然，但是要巴结袁大总统，你我咱都办不到。袁大总统当前是中国头号人物，那门槛也太高了。那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替我出个主意？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见外了，你我弟兄过命的交情，谈不到那谢字儿了。容我想想啊，这个，这人不行，这个也不行。哎，袁金凯突然眼睛一亮，玉萍啊，该找你升官呐！我要举荐出来一个人，只要他到北京上下活动，我管保你升大官发大财，是吗？谁呀？于雪斋，老于头，你听说这个人没有？哎呀，我往常跟文人很少打交道，我不瞒你说啊，我老管你们念书的人呢叫字匠，你们是写字的字匠。哎，玉雪斋没听说过。哎呀，这么大个人物你怎么还没听说过呢？想当年徐世昌做过东三省总督，这你知道吗？那当然知道了，那是我的上眼皮。于雪斋就是徐世昌徐老的人，后来徐世昌不愿意在奉天待了，回了北京了，而老于头呢就没走，就留到咱们奉天了。什么原因呢？他看着奉天这儿不错呀，开了两处买卖，置了两处房子，另外又在这儿娶了个妾。哎呀，这个妾的名字叫小关东，长得美，比老头差着30来岁呢。就这么的，他贪恋这些事儿，就在咱们奉天定居了。我说雨婷啊，你可别小瞧这种人呐，能量非常大呀。跟徐世昌多年，净跟上层人物打交道了，听说他的亲朋故旧不是巡抚就是总督，他给出面指定能行。太好了，我不认得。你不认得，我认得。不过雨婷，这年月要想办这么大的事情，没那个是不行。你说的是钱啊？嗨，咱老张就是有钱。您说吧，求他给办事儿得多少钱？那你说呢？你开个价我听听。我300，先走动走动人情，我先出1000两。 这数目够大的了。玉婷啊，你别着急，你把银子或者是银票给我送来，我先给你通融一下，如果有门了，我领你再拿点礼物去拜访他，然后再把这话跟他说了。你呢，再破费点钱准备厚礼，他好替你通融此事。哎，你放心吧，银子我早准备好了，一会儿我就把钱给你送来。书说简短，两天之后，袁金凯找张作霖。于天啊，前通神路，老鱼头见着这1000两，乐的胡子都撅起多高了。今天请咱哥俩吃饭。是啊，走吧。他们坐着马车，带着护兵拜望玉雪斋，当然了，又送了不少的礼物。这老头在院等着呢，都是文人呐，说话满嘴都是文词。见着张作霖一抱拳，哎呀，张统领，在我困境之中能慨然帮忙，我真是感

个媳妇儿叫小关东，浑身上下穿绸果缎，张作霖提鼻子一闻，可真香啊，拿香水都呕透了都。哎呀，这个小关东会来事儿，也能说，在这帮着于雪斋招待客人。等把礼物收下之后，该谈正事儿了。于雪斋冲着他这个小妾一摆手，让他退出去。屋里就剩他们仨人。张作霖一抱拳：“老先生，咱开门见山吧。我想金凯把话已经跟您说了，我打算高升一步，求您老人家给运动运动，不知道老先生肯赏脸否？”雨婷啊，我就喜欢你这种人，不兜圈子，真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啥说啥，快人快语。好好，这件事情老朽愿意帮忙就是。哎呦，多谢老先生，事成之后还有重谢。我老张是最讲义气的人，绝不能忘恩负义。那是当然了，我一看我就知道您是个热心肠的人。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你我三人背着赵大帅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总觉着良心上有点下不去吧。张作霖脸一红：“这个老先生你放心，赵大帅对我恩重如山，不管何时何地我忘不了他。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老头现在他糊涂了，他北都找不着了，我问他什么也问不出来，只好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了。那么此事真要办成，我也忘不了赵大帅，我得加倍报答人家，也就是了。好好，有道是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这才叫君子人所为呀。那么我最近就上北京，雨婷啊，你准备什么礼物？我呀，我早派人了到吉林，购了两盒上好的人参呐。这人参你看这礼物不薄吧？嗯，关东三件宝，人参是头一宝，分量多大？都超过一斤，一颗超过一斤，对，两颗就二斤挂零。据说呀，就是采参的人百年也遇不上这好参呢。那棒槌都活了，带鼻子带眼睛带胡子的。他这一说呀，袁金凯也乐了，于雪斋也乐了。好好好，礼物不算薄了，这就足迹了。像给大总统送礼一般的，能打得动人家吗？哎，再者说还得走门子呢，我找谁去呢？我这……对了，不然的话，我到北京先找陆军总长王世贞。哎呀，不行，听说王世贞身体不好，请了长假了，由次长代理的。这……哎，要不我找司法总长梁启超，我们俩不错。哎呀，不行，梁启超那人太死板，过于方正，像这种事儿他不见得能帮忙。这我找这个谁呢？其实啊，这于雪斋这叫卖关子，他根本不认识梁启超，也不认识王世贞，故意的在张作霖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张作霖不懂，袁金凯明白，知道老头在这演戏呢。

不便揭穿呢。最后老头背手转了几圈，哎，想起来了，我去找一个人叫殷昌啊。玉婷，你听说过没？殷昌是满族人呐、啊，受到元大总统的青睐，此人现在官拜四从五官长，是上将军之职啊。他在大总统面前肯定能说上话去。另外，我跟此人关系不错，当年在关内我给他做过私人的幕僚，甚是合得来，我就找他去。其实这个于雪斋说的是真的。张作霖再三称谢，吃罢了晚饭分手了。没过两天，于雪斋要起身了，张作霖把胸脯一拍，老先生，您不在家阶段，你们家的所有开销我包下来了，这是3000两银子的银票，哎，您带着做路费，不够拍电报，我随时供给。好好好，好好，慷慨慷慨。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花钱，再者一说，那钱又不是他的，哎，全是刮剪地皮压沙求油那么得来的，所以他花钱就好像扔土面子似的，往往这一招非常灵啊，不管什么人都能打动他的心。安下张作霖、袁金凯听信不说，干说于雪斋，登上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先到前门外有一座通天福客栈，这个通天福客栈在北京首屈一指头一家，就好像啊后来时髦的什么北京饭店呢、啊、就像那个意思似的，凡是外省来的达官贵人、钱庄的大老板、外国留学回来的什么博士硕士有身份的人都住到这儿。于雪斋不能掉价呀，包了房间住到这儿。当天晚上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罢了精致的早点，他没出门，然后又抽足了大烟，过足了鸦片烟瘾，闭着眼睛的琢磨了一会儿，心说这个张作霖虽然是个土匪出身，但这人很讲义气，我挺喜欢他的性格。他手下有5000多人呢、啊，这家可够硬的，胆儿大，敢拼，敢说敢做。像这种人迟早有一天还背不住独霸关东呢，我真要给他办成这个事儿，他不能忘我，早晚我还能受他的提拔呢，因此这个事儿我一定要认真给他办，办能办成一定要办成。哎呀，他也一算计，离开北京5年了，这5年的变化也太大了，皇上没了，现在变成共和国家了，人事关系也大更动。我先别着急，我先摸摸底，摸清了我再下诏令。他盘算完了，到下午他也没坐车子，溜溜达达就到了前门、东西单各地方溜了一圈，想看看这个世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嘛，这个世上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呐、啊。首先在天安门一带，他发现过队伍，老百姓都躲开了，头前有银马，银马马队过去之后再往后瞅，

0: 台绿呢子大轿，轿帘撩着呢，里边坐的那个老头顶戴花翎，朝服补褂，那执事人等打着什么官仙牌、官仙灯、龙虎棍、削金伞、皮锤、皮槊、大刀、雁翎刀，俨然跟清政府那时候没有区别。他也没看清坐轿子的是谁，铜锣开道，威风凛凛过去了。他就问路边的人：“老弟，借问一声，方才那是谁？”“哎呦，那是庆王爷奕匡啊。”“哦，他就是庆王爷，这是上哪儿去？”“进宫啊，给皇上太后去问安呢。”“哦，皇上太后还存在？”“嘿，外地人吧，听我慢慢道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单说于雪斋登上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先到前门外有一座通天福客栈，包了房间住在这儿。第二天下午溜溜达达就到了前门、东西单各地方溜了一圈，想看看这个世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好嘛，这个世上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呐。首先在天安门一带，他发现过队伍，老百姓都躲开了，头前有银马，银马马队过去之后，再往后瞅，八台绿呢子大轿，轿帘撩着呢，里边坐的那个老头顶戴花翎，朝服补褂，那执事人等打着什么官仙牌、官仙灯、龙虎棍、削金伞、皮锤、皮槊、大刀、雁翎刀，俨然跟清政府那时候没有区别。他也没看清坐轿子的是谁，铜锣开道，威风凛凛过去了。他就问路边的人：“老弟，借问一声，方才那是谁？”“哎呦，那是庆王爷奕匡啊。”“哦，他就是庆王爷，这是上哪儿去？”“进宫啊，给皇上太后去问安呢。”“哦，皇上太后还存在？”“嘿，你是外地人吧，对北京的情况你不熟悉啊。”“都存在呢，现在别看清帝退位了，人家还有个小朝廷，三大殿以后的进宫是人家的天下，人家仍然还有文武百官，还使用太监，人家不受中华民国的约束，中华民国对人家优待条件，每年给人家花费400万两。你没看人家这穿着打扮还保持原来那样吗？”“哦哦，明白了明白了。”于雪斋一瞅，这什么玩意儿？这是现在是中华民国，里边还有个清帝国，国中还有个小朝廷，很有意思啊。往前溜达，他着眼一看，这街上的人呢，什么样的都有，有的穿着西服

秦邪、文明国、李茂，凡是这样的人都昂首挺胸，甭问，都是国外回来的华侨留学生，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还有的人穿着朝服补褂，有的人西服革履，有的人土不土洋不洋，什么样的都有。然后老头来了兴致了，又到了大石蜡转一圈，又到了北京最著名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是窑子集中区，他一看呢，比五年前还热闹，车水马龙啊，各种说笑的声音把天都闹翻个了。哎呀，老头一瞅，别看这个世界这么乱，死了那么多人，打死的也好，饿死的也好，病死的也好，但是这个北京照旧是这么繁华呀，有钱的人还是不少啊。他一盘算，差不多民国呀跟满清一个味儿，该着张作霖走时去，明天我就去拜会殷昌。老头回了店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吃罢了早点，雇了辆车，带着礼物找殷昌去了。那殷昌那个府邸那也太阔了，把门的八个人都挎着盒子炮，一色都是新式陆军的军服，穿着大马靴。老头离老远就下了车了，跟门上的人报通了名姓一说，门上的人还挺客气，让他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殷昌还正在家，一开始殷昌瞅瞅名片就一皱眉，于雪斋，这老头还活着呢，听说他在奉天呢，跑这干嘛来了？哎呀，这种人能量很大呀，还不能得罪，千里迢迢到这儿肯定有大事，见见吧。请，真搭了个请字。于雪斋命下人拎着礼物，老头在前面走着，来在客室。殷昌对他还蛮恭敬的，站起身来一抱拳，老先生还这么硬朗，没想到又见了面了。哎呀，老大人呐，托福托福啊！小老这次从奉天专程来拜会大人呐。哎，别客气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家人了。大人，这有点薄礼，请笑纳。可不是我的礼，我这叫借花献佛呀。往上一递，一盒山参呢。殷昌打开一看就一愣，这么大，这能有多重？七两微参，八两微宝，这都超过一斤。是啊，这可真是稀世的珍宝啊。老先生，您方才说借花献佛，替谁送给我的？一会儿再唠，一会儿再唠。就这么的，殷昌见着礼物高兴了，热情款待，屋里没旁人，他俩唠上了。殷昌就问，究竟你替谁来的？哎呀，大人呐，无话不谈吧，我知道您公务在身。

很忙，咱也甭兜圈子。我这有封信，您看看，这封信是给您的，还有封信是求您转达给袁大总统的效忠信。哦，究竟这个人是谁？就是奉天新民府前营总指挥协领张作霖。张作霖，嘿，小小的协领我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一号。这殷昌啊，120个瞧不起。把信打开，撇着嘴看完了，把信放这儿。我老先生，我不是驳您的面子啊。张作霖充其量无非是小小的一个协领，区区无名小辈，像这么个人想走大总统的门子，有点痴心妄想了吧。我不便给转达呀。大人，您说的对了一半，要按正常来讲是这么个理儿。张作霖顶多是一个地方上的协领，按新军编制无非是个旅长，他想要走大总统的门子和大人的门子，那的确有点过分。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大人，你知道张作霖是怎么回事吗？哦，他有什么丰功伟绩，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对，您算说对了，张作霖这人可不简单呐。他就是个胡子出身的，当过保险队的队长，当过什么胡子里的团练长，后来接受朝廷的招安，在新民府为马队的营滚，此人剿匪立下汗马功劳，智杀杜立三，平了憨匪金寿山，后来蒙古剿匪立下卓越的战功，曾经升过三营统领、五营统领、七营统领，驻防在洮南府。远的不说，就说最近吧，乱党作乱呐，把奉天省折腾得乌烟瘴气，赵帅一筹莫展，那张作霖一马当先，平灭了乱党，保住了东三省的局势安定。难道这不是功劳吗？现在张作霖在赵帅面前说一不二红的法子啊，他手下有六七千人，六七千杆枪，而且他手下的弟兄以一兵师，几万人都不换。如今的张作霖虽然官不大，那是东三省最有实力的武官了。大人请想，现在社会这么动乱呢，要没有枪杆子能不能行？东三省离着北京又远，鞭长莫及，没有大总统的心腹在那坐镇行不行？再有一样，我不便说穿，说吧，什么事儿？好吧，那我就说，赵大帅赵尔巽对共和态度暧昧，时时留恋清政府，这您是知道的。这个人他不保险呐，一旦赵帅在

三省，组织武装对抗新政府，对抗袁德总统，怎么办？怎么办？他身边要不要有一个控制他的人？要不要有一个大总统的心腹在那监视他？请大人三思啊！我看张作霖就是最理想的人选，无论是为大总统，无论是为中华民国，无论是为大人民，我看这都是有好处的。千万不要以出身高低论英雄啊！这于雪斋真能说呀，真就把殷昌给打动了。殷昌最后把桌子轻轻一击，好吧，老先生，您算没白来，礼物信我一定及时交给总统，你就单听喜信吧。哎呀，多多拜托了，要不怎么叫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呢？好汉得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一样的事儿。经老鱼头这么一说，活灵活现，成个厉害，啪啪啪这一摆，殷昌心服口服。对张作霖来说无关重要，主要说对赵尔巽不放心，那就把张作霖提拔起来了呗。礼物收下，让老头回去听信儿。老头就说：“哎呀，我得几天能听着回信儿啊？大人呐、啊，越快越好。”殷昌想了想，哎，这样吧，你多住几天，钱不够在我这儿拿。哎不，我带的钱足足够用，你再等了几天。今年呢是袁大总统55岁寿诞之日，北京和中南海还有个大热闹呢，你看看热闹，然后听个信儿，然后再回去。那好吧，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能参加袁大总统的寿诞典礼，我太感到荣幸了。5天之后你来，我领你进中南海啊，还是这个时间。哎，好了好了，老头轻松愉快回去，又抽了点大烟，死后的几天就闲溜达。5天之后来找殷昌。他提前来了1小时，殷昌全身戎装，汽车准备好了。老鱼头还没坐过这么漂亮的汽车，这得花多少钱买的？德国皇室送给大总统的，大总统赐给我的。是啊，大总统够大方的，这玩意儿坐上一定比那大轿还舒服，那是自然了。请上车。他们俩钻进汽车，这车后头啊有脚踏板，这是后安装的。脚踏板上头站着4个全副武装背盒子炮的护兵，哔哔哔，呵，这车子一开动真显得威风。老鱼头在里边坐着东张西望，那比那大轿这边快多了。拐弯抹角直奔中南海，到正门这儿连车子都没停。老鱼头查测眼睛紧看，一瞅正门这儿挂着2面交叉式的大国旗，红黄蓝白黑5色旗代替了黄龙旗。再看那门口站着24名

0: 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站的是笔管挑直，连眼睛都不带眨巴的，跟假人似的。执行官穿着呢子军装，大马靴，一巴掌宽的执行带，更显得威风了。一看银昌的车子来了，执行官往旁边闪，行军礼，车子是开进中南海。到了万字廊，车子停住了，有人跑步前进，把车门拉开，殷昌披着斗篷在里边出来了，然后老鱼头也钻出来了。于雪斋也从来没进过中南海呀，原来有皇上的时候，这是皇家的园林呢，三尺禁地，像他这种身份哪能来得了呢？这还头一回呢。殷昌先领着他到上礼的地方，这上礼的地方也分等论级，上这上礼的都得总督巡抚部一级的，连道员都不能沾边。殷昌啊，对老鱼头格外的提拔，叫他在这上礼。礼物上了，登上记了，过来一个军官，恭恭敬敬的拿个托盘，里边托着大红缎带，上面还有一朵红花，让老头挂在胸前。闹了半天，给大总统祝寿也分等论级，这个大红缎的这属于贵宾，还有一种粉色的，还有一种蓝色的，还有一种绿色的，老头是一等的。大红缎带往胸前一别，殷昌陪着他转了两圈，这才跟他说，我说老先生，我公务可挺忙，我见大总统要去回话，你看今天这中南海来了多少人，我没工夫陪您了，您来听我个回信。哎呀，老头一听有点着急，大人，这么大的中南海，我在哪儿等您呢？不必担心，定到春藕斋三小时之后啊，你在那儿听我的信。好嘞。殷昌迈着大步走了，老鱼头在后边看着，不住的羡慕。哎呀，心说现在那个旗人呢，满人都不吃香了，唯独殷昌还照旧吃香。看来他巴结袁世凯算巴结对了。仨小时可不短呐，溜达溜达吧。就这样，他背着个手，在中南海瞎转悠。他一看今天的来宾呢，太多了，有男的，有女的，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穿朝服补褂的，有穿长袍大衫的，还有的西服革履。有的多数都带着太太，胸前都带着标志。于雪斋一想，我这是贵宾，我是红色的，比他们都高了一等，自然而然的他的腰板就拔起来了，里边这招待一看带着大红缎带，哟，真是大吃一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 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3: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4: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2: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3: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5: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6: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生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 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
3: 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8: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7: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8: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7: 锁定警法在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呢，大学应届的学生啊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学位学历的证书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学位授予的那些事儿。在河北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发生之后，全国多地警方密集开展了夏季夜巡，强化社会面管控。根据各地的视频资料，烧烤摊、烧烤店成了重点之一。在宁夏石嘴山市的大武口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警灯闪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夜巡活动，全面摸排矛盾纠纷苗头和不稳定因素，及时消除治安隐患，确保全区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在山西平遥，平遥警方已经开展夏季夜巡活动，视频显示巡逻民警在部分露天烧烤摊与市民交谈。河南濮阳市公安局强化夜间巡逻防控，为该市的夜间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唐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犯罪活动，出重拳、用重点，除恶务尽，绝不手软，以雷霆万钧之势进锐出战，决战决胜。整治内容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侮辱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揽工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聚众赌博、组织容留卖淫、吸毒贩毒、盗窃抢劫、诈骗、网络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市民制止家暴是否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呢？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记者从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民制止家暴行为符合见义勇为认定条件的，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二级巡视员张清之表示，见义勇为必须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是具有危险性，而且具有为他性，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家人，是为他人的。因此，一些行为类似制止长辈打自家孩子等等，就不能够认定为见义勇为。张清之介绍，确认见义勇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经过公安部门的认定。近日，一则四川省射洪市发生一起夜宵店打人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多个自媒体账号称是重演唐山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记者从射洪市公安局了解到，这个事件是射洪的一个跆拳道馆为了蹭热点摆拍，视频上传至网络之后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搅乱公共秩序，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根据警方的通报显示，6月11号，射洪某跆拳道馆的股东李某俊与该跆拳道馆的馆长董某雷为蹭热点，从而达到宣传跆拳道馆的目的，组织谭某等七人于当天晚上在射洪城区一个烧烤店外来摆拍女子被调戏、男子见义勇为打跑了骚扰者的视频，并剪辑添加再现唐山打人事件、续唐山事件后等文字内容上传至网上，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搅乱公共秩序。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已经被抓捕归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6月12号早上不到6点，广西柳州市柳北区广场路的一个大厦的一楼广场及旁边的路段发生了一起聚众斗殴的案件。截止到当天下午5点，公安机关已经成功抓获了涉案人员唐某、韦某等6人。经过初步调查，这起案件是唐某与韦某等人因为私怨发生的肢体冲突，冲突当中并无人员伤亡。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学位授予的那些事儿。
10: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9: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两位法官，一位是孙文孙法官，孙法官您好。
1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另外一位是菊人菊法官，菊法官您好。
12: 大家好。
9: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涉及到学位授予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底这学位授予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很多朋友会想说，学位授予有什么法律问题啊？不就学校的事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学位授予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这个学生认为我应该授予相关的学位呀，但是呢学校却没有给他授予相关的学位，对学校的学位授予有意见，那么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反映，如何来解决呢？
11: 如果学生对于学校做出的这个学位授予决定不服，他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这样一个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下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从1999年的全国首例大学生诉母校拒发双证的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案。
9: 双证就是毕业证、学位证，是吧？
11: 对的。再到2001年，刘彦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再到2015年，掀起了舆论热潮的于艳茹诉北京大学撤销学位案。司法实践中啊，高校学位授予类的纠纷正在不断的涌现。那么此类案件呢，它的一种类型啊，都是基于学位授予纠纷的。也就是说，学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以高校为被告，他对于高校做出的授予或不予授予学位决定的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对于自己的母校做出的学位授予决定不服，他可以通过起诉校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9: 那么在打这个行政诉讼之前，是不是还需要走一些其他的程序？
11: 可能各个高校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制定自己的细则中，比如北京科技大学这一案件当中，就是田勇首先向自己的母校提出了申诉，母校对其申诉没有做出同意其要求的这样一个答复之后，田勇继而不服，继续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向法院起诉自己的母校，继而来要求撤销这个不予授予的决定。
9: 就是按照咱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呢，对于学位授予的一些条件是有规定的，各个高校也有自己的一些具体的细则。那既然已经有规定了，有细则了，学校是不是授予这个学生学位，那看一下具体规定就可以了。那既然是按照这个规定来的，那怎么还会出现诉讼呢？
11: 比如说田勇他为什么会出现学校不予授予学位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他是1994年啊，他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并且取得了本科生的学籍。但是他在补考的过程中啊，他随身携带了与考试相关的纸条，被学校认定了作弊，并做出了退学处理的决定。所以后来这个学校呢，就因为以田勇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了毕业证。因为学校认为认定其作弊，做出了退学处理，他就不再具有学籍了，所以他就无法取得毕业证的这样一个资格，也没有将其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的名单，交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田勇也是对这个决定不服，将其告上了法院。
9: 哎，他最后法院怎么判的？他最后有没有拿到自己的学位呀？
11: 最后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了北京科技大学吕泽召集学位学士评定委员会对田勇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在一审法院宣判之后啊，北京科技大学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也是判决驳回了其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9: 也就是说，行政判决它并不是要求学校说要不要授予他学士学位，而是要求这个学校我来进行审查。
11: 法院在作出判决的时候是认可学校作为学位授予单位它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权限，但是要求其履行这样一个职责，但是最终是否其符合授予学位的条件，法院认为还是应该交由高等学校这样一个学位授予单位来进行审查。
9: 就算是在这一类的行政诉讼当中，那是不是学校要授予这个学生的学位，最后决定权其实还并不是说法院说了算，而是由最后还是由学校说了算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1: 这个法院可能也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实际情况，以及这个学生在取得学位授予过程中的不同的问题来进行实际的考察。比如田勇案，对于这个学校是否在做出不予颁发学毕业证的这个决定时，包括他拒绝将其交由学位评定委员会来审核他这个学士学位资格的时候，法院认为学校他其实是没有完全履行他学位颁发的这样一个职责的，但是在实质条件上，其是否符合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审查标准，法院认为还是应该尊重高等学校他的一个自治权，对于学术的一个自治权。
9: 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这个补授学位的，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11: 补授学位啊，可能是由于学生他在应该取得学位的期限之内，由于某些问题或者是某些原因，他没有在应该在其正常的学及时限内取得学位，但是呢，各个学校它也规定了，如果你在之后的过程中继续努力，你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向学校提出补授学位的这样一个程序来取得自己的学位。但是呢，维权也需要遵守一定的时限的要求，因为各个学校对于补授学位也是做出了一定的时限，做出了一定的规定。因为有一句谚语叫做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您不积极的主张自己的权益的话，这个权益保护的期限可能就过期了。是的，
9: 一般都有什么样的多长时间的要求呢？
11: 这个也是各个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之下，根据自己的学校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法院啊曾经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案件中的当事人叫做小程，他是2009年考入了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程管理专业，但是遗憾的是啊，因外语成绩未达到学位授予标准，可能是这位同学他的在大学期间没有好好学英语，在毕业的时候啊，他没有被授予学士学位。但是小程之后啊，继续努力，在2015年的6月，他通过了托福考试，而且考试成绩还很不错，达到了92分。于是呢，在2016年的8月，小程就向母校提出了补授学位的申请，而且他主张呢，他已经完全符合补授学士学位的条件，因为一开始母校说你的英语成绩不够，现在我已经通过了托福考试，而且分数非常的高，所以我已经完全符合了这个条件，大学应该按照规定来补授我这个学士学位。
9: 但学校还是没答应，是吗？
11: 对，学校做出了一个答复啊，认为小程他没有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限内提交补授学位的书面申请，所以呢就超过了申请补授学位的时限，对于小程的申请呢，学校就认为不应再受理了。
9: 当时学校规定的年限是几年啊？
11: 当时学校规定正常的学籍应该是在4年之内完成所有的科目，取得学士学位，然后通过在2年之内，也就是毕业的2年之内，其应该在正常2013年毕业，其应该在2015年7月之前就向学校提出。但是实际上呢，小程是在2016年8月才向其提出的补授学位申请。
9: 过了一年，学校有这样的规定啊，你就超出一年了，那小程还有什么意见吗？
11: 小程认为虽然他已经超出了一年，但是在实质条件上啊，他是符合学校的规定的学位颁发的条件的，他认为这个超期这个程序性的条件不妨碍取得学士学位的这样一个实质性条件的一个要求，所以他的主张是认为这个程序性要求不构成对他这个实质性取得学士学位资格的这样一个妨碍。
9: 我觉得小程之所以如此的执着于自己学士学位，是因为他如果去外面读托福的话，他这个学位是不是有可能对他今后的这个出国的求学会带来很直接的影响。
11: 是的，
9: 是吧？
11: 对，小程也是这样的考虑。学校做出了这个不再受理他这个学士学位的这样一个答复之后啊，小程感到不服，他一纸诉状呢将母校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啊，这个案子呢是学校行使对受教育者他颁发学位证书的一个行政权利所引发的行政争议。那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的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关于延长学籍及学位授予期限的补充规定啊，对于这个学校的学位授予和补授进行了细化规定， 它是跟上位法不相冲突的，所以呢，小城应该在最长的修业年限内提出书面补授学位的申请。但是小城实际上是在2016年8月才提出了，已超出了这个时限要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根据这个以上两个规定啊，做出答复并无不当。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小城的诉讼请求。
9: 那么他。

0: 这学术不端是什么意思呢？
1: 学术不端啊，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法律上的一个定义。学术不端行为啊，可以算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它里边的含义啊包含众多。咱们举例来说吧，就像学术不规范、学术不道德，甚至是一些学术违法的行为。
0: 像这些什么不规范、不道德，都不是一个具体概念。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不是一个量化的、一个可以用量化的标准来确定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学术不端，它会有什么样的规定？那学术不端又会对学位的授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对于学术不端的这些行为啊，在国外都是交由高校自治的范畴，由高校出台一些细则进行规定。我国呢，也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率先啊就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一些规定，就比方说1981年实施的学位条例，还有2004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等，都对相应的学术不端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列举。包括学位条例将舞弊行为列为了学术不端行为。
0: 其实学术不端应该不仅仅包括舞弊吧？
1: 对，
0: 是吧？
1: 不仅包括，其实也包括像伪著、伪造、篡改论文、篡改文献和数据，抄袭、剽窃啊，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啊，这些咱们日常能够想象到的
0: 论文的抄袭啊、剽窃啊，是不是就能够划为学术不端的这个范畴呢？
1: 论文抄袭剽窃的话，是应该属于学术不端的行为范畴之内的。这其实在2010年实施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啊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将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的这些行为啊列举为学术不端的一个表现形式。2010年的出台的这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啊，以这个部门规章的这个形式啊，明确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这个定义，比较好的列举了7种表现形式，也为我们司法实践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指引。
0: 大概是哪7种呢？
1: 您
0: 简单说一下。
1: 我简单列举一下这7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包括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这样一类。还有第二种啊，主要是篡改他人研究成果。第三种呢是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啊，伪造注释或者是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第四种是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的使用他人的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等，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或职务评审评定过程中啊，提供虚假的学术信息。第六种情况就是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第7种就是一个兜底性的一个条款。
0: 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学术不端哈，他们将会受到一些怎样的处罚？
2: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各个高校呢，它有权在上位法的规定之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条件的一个学位授予的规范。那么在这些各个高校自己制定的学位授予规范中呢，它也赋予了自己可以来进行查处自己学校内的学术不端的这样一个权利。比如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规定了，各个高校呢可以根据该项规范，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学术规范及其实施办法，并且对于学术不端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惩处。2009年发布了一个教育部啊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对于查处学术不端的工作机构、查处原则与依据、查处程序与结果，并且怎样预防这个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了笼统的规定。其后呢，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意见，在这个意见中啊，进一步明确了学位授予单位，也就是各个高校，它对于舞弊作伪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学术不端行为，它是有一个认定和处理权，也是由它来制定相应的认定和处理规则的。我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2015年啊，于艳茹不服北京大学撤销博士学位案引发了社会轰动。那么这起案件呢，便是由于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所引发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背景。他呢，由于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接到了读者的举报后，这个读者举报于艳茹的这篇论文涉嫌学术不端、涉嫌抄袭。杂志社在接到这个举报之后，进行了调查核实。杂志社在他自己的调查过程中啊，他认定于艳茹的论文构成严重抄袭，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处理决定。同时呢，他将论文抄袭的情况通报了作者相关单位，也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受到国际新闻界杂志社的通报之后呢，就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组织了包括法国史、法语专家等在内的专家调查小组，对于该

0: 涉嫌抄袭的论文进行了专业审查。那么经过审查之后呢，审查小组认为这个论文啊属于严重抄袭。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就根据审查小组的认定结论，做出了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那么从这个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而言，北京大学的这个做法呢，是完全符合其职责范围内的这样一个规定，是符合相关规章对于查处学位不学术不端论文的这样一个规定的要求的。
1: 学术不端行为啊，它肯定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有一句谚语是，法律呢不保护非法的利益。如果你要通过学术不端行为而获得了学位，从法律上来说的话，你要承担可能会被学位被撤销的这个法律责任。这是对于学生本人，对于这个授予学生学位这的学校来说呢，他可能这个授予学位的资格都可能被取消。就相关的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规定啊，在这个学位条例中都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 今天时间关系呢，涉及到这种学位的授予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谢谢二位。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主持人。
2: 好，二位再会。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用手拍一拍来辨别生熟，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非常美味，那么不仅是水果，而且还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翼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0: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
1: 不惧风浪，泥泞里面茁壮的生长，那夜里的星光。
0: 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充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充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虚的心悸和头晕目眩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氢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枚、乌梅三颗，这个加水熬煮15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使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减少荔枝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下涌动着。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

0: 健康人是不需要懂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家长朋友来关注儿童的一些健康问题。那么今天说到这个疾病呢，跟先天有关，也据说跟这个遗传也会有一些联系，甚至呢还有一些基因的突变，到底是什么疾病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我们本期嘉宾，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们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范海涛老师。范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慧宇说到的这个疾病，它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全名叫做什么呢？
3: 我今天主讲就是小儿泌尿系统这个下尿路的先天畸形。
1: 嗯，这个全称还挺长哈，叫做小儿下尿路泌尿系统先天畸形。那么其实也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男宝宝是吗？
3: 哎，对了。
1: 所以家里有男宝宝的，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么这个先天畸形，一般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多大能够被观察到，或者您的临床当中，一般来说来这个一个就诊或者是来做手术干预的，他的年龄是多大呢？
3: 这个小孩从出生开始，这些就是基本都能观察到了。因为下尿路的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话，是可以通过查体，就是体表就可以发现的。
1: 哦，
3: 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这个辅助检查。有一些特殊疾病可能是需要，比方说尿道下裂，如果是重度的那种四型尿道下裂的话，是需要做这个染色体的识别的，那得做那个染色体的鉴定。
1: 有这个长大了之后，然后突然之间发现这个问题吗？
3: 有，
1: 也有。您接触过最大的宝宝是多大呀？
3: 他是这样，是乌龙事件了。因为这个类似事件在央视都报道过，就是说孩子出生是按这个女孩生养的，那么等他到青春期了，开始变化了，那么越长越不像女孩，越来越像男孩，甚至说有长胡子现象。
1: 嗯嗯。
3: 那么到医院一检查，先查体，那么确实感觉是个外阴，像个女性，但是做染色体是一个男性 XY， 那么这样是一个重度的尿道下裂，四型尿道下裂，我们叫会阴型尿道下裂。
1: 哦。哎，原来还有这种情况。
3: 有，这个央视有过类似的报道。
1: 那这种系统的先天畸形它与什么相关？我们刚才说了，既然是先天的，是这个母体带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生活饮食，或者是本身母亲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才会导致这样的疾病？咱们在片花之后呢，继续向我们的范海涛老师来请教。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哈，也备受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一些孕妈妈、准妈妈们可能更为紧张了。那到底这种疾病跟什么有关呢？影响妈妈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老师？
3: 没有明确的这个说法，但是可能是说母体本身的话，在孕期可能接触一些特殊的物质，导致这个，比方说小儿这个尿道下裂。
1: 比如说什么样的物质这么有威慑力？
3: 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
1: 嗯
3: 嗯，但是相对来说，统计来说是农村患儿会比这个城里患儿还多一些。
1: 嗯，
3: 对。那么它的这个总体发病率啊，是那个3%，就是0.3%，是个3%，相对来说发病率还算不是很低。
1: 3%。
3: 对，
1: 所以1000个宝贝当中可能会有3例这样的一个病例。
3: 对，
1: 那么这种病例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吗？
3: 因为以尿道下裂为例的话，那么尿道下裂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小儿严重的畸形，它表现是有3个表现。
1: 嗯，
3: 第一个表现是这个尿道外口的异常，它不位正常的正位，这个阴茎头这个正位，它可能从阴茎头到阴茎体，甚至到阴囊、会阴部都有可能。那么这样的病人是不能站立排尿的。
1: 哦。
3: 然后

0: 是说他成年之后啊，阴茎不能正常勃起，是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的。
1: 嗯，在您的这个案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呢？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就诊？有没有一些患者就是走到误区了？比如说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么严重。
0: 有，
1: 真的有。
0: 最典型的话就是我自己刚诊治一个，现在这个病人还没诊治完呢。这个病人是我去年做的，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一进诊室，100%的话给你面貌，这是一个男孩。
1: 嗯。
0: 但是他留着一个长头发。然后身份证也是写的是女，挂号单包都是写的女。他的这个社会性别是一直按女性抚养的。这个孩子我要没记错应该是11岁左右。
1: 也就是说他的家人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女孩子。
0: 对。
1: 但是您看到的他第一眼，您已经判断出来了。
0: 外观就是、哦、而且他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已经很省事了，他做过这个染色体鉴别了。
1: 嗯。
0: 他是拿着这个染色体结果来找我的，是个 SY， 这是典型的一个男孩。
1: 嗯。
0: 那么我先要说这个问题了，就是第一，我说得跟他说，你那个，你先要做这个心理准备，你现在你是个男孩。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来做这个手术的问题。查体的话，它完全是一个会阴性尿道下垂，就是最重的类型，而且这个孩子是合并双侧阴睾的，两侧睾丸的话都在腹沟，并没在阴囊里头，所以这个手术就是非常难做的了。这样的病例啊，实际上有很多。大家要是关注央视的话，央视曾经报道一个全国都著名的这个例子，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是说一开始当女孩养，然后那个发现是这个男孩，然后由我们泌尿外科医生来做这个整形。
1: 嗯，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说现在可能还在诊治过程当中，
0: 因为他这个手术特别难。我没法一期把这个阴睾给完成，再同时做尿道下裂。
1: 嗯，
0: 所以我第一期的话是把两侧的睾丸给它牵下来，因为你做下裂需要这个切口和需要游离皮瓣，如果你同时做的话，我是不能保证这个皮瓣的血运的。
1: 嗯嗯。
0: 哎，那么我给它分两期做，第一期我先把睾丸牵下来，那么第二期的话，争取是做一期阴茎成型，一期这个尿道成型。
1: 一般来说，我们说这种下尿路的这种先天畸形，在刚刚出生的新生儿的查体当中，是有这一项吗？会有吗？
0: 如果是说有经验的人，是可以做的。尤其现在的话，有专门的这种小儿外科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例可能发现会越来越多了。
1: 也就是说，虽然说现在有小儿外科，但是可能它并不属于新生儿。就像我们当过爸爸妈妈，可能知道，一般查查视力啊、听力啊，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打各种疫苗。这孩子比较小的，从小儿科的时候。但是刚才您说了，他除非有这种儿童的这种小儿外科，不然的话，他可能家长不懂。那一般来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发现，是这个意思吗？
0: 如果家长不懂，那么医护人员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也可能不知道。
1: 对，很有可能就错过了最早的这个发现的时候。然后您刚才又说了，农村的病例可能要比城市的要高一些，那可能更涉及到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些知识的下沉，科普方面可能也需要一种学习的过程。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医院也都有了儿保了这样的科室，对于孩子的这方面的一些查体检查，专业人士可能都会陆续的啊，会更好的、更细致的为我们的这个宝贝们保驾护航。那这是您接触到的其中的一个病例。咱们在片花之后呢，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您所接触到的这个病例，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些警示。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对于家里有男宝宝的家长来说，一般就像慧宇说的，我们并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也不是医生，那么平常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语言的呀或者行为的，那么他能够引起我们家长的一种重视呢，然后才去就医呢，跟我们说一说好吗，老师？
1: 首先这个尿道加裂这个刚才已经解释了，那么他是不能那个站立排尿，这是很特殊的了。那么生了男孩的话，你最简单的话，你不要认为说你光看着外生殖器你就很满意了，你一定要注意阴囊里有没有睾丸，去看阴囊是不是空虚的。那么如果阴囊是空虚的，就一般考虑是隐睾。那么隐睾这个疾病啊，在2岁之前的话，有可能会自己再降下来。所以说隐睾疾病可以观察到2岁，但是2岁如果还降不下来，就是睾丸降不下来，那么这个是必须手术介入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在2岁之前做这个手术，这个睾丸是可以有这个正常的生精功能的。那么超过2岁啊，就可不能保证了。那么它可能你要是做手术做晚了，像我们临床上10几20岁、30岁甚至都有，那么这个时候做这个睾丸可能仅能分泌一点雄激素，它是没有生精功能的，那么这个就彻底耽误了。
0: 然后他一般的这个最佳的手术时机也真的不能超过这个学龄前，是不是？
1: 对，因为尿道下裂这个疾病啊，因为说了，这对于这个男孩来说的话，他因为是不能站立排尿，他如果是在一个家庭环境中，可能他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如果他上学之后，周围的孩子都是站着排尿，那么他不能站立排尿，这样会造成孩子的这个心理异常的，可能会造成心理疾病。所以说，这个尿道下裂这个手术的手术时机啊，一般就是2到6岁，是在我们叫学龄前完成。为什么要2到6岁这么长一个时间呢？一个是你太小的话，2岁以下的话，护理麻醉都不太方便。虽然现在我们这个麻醉水平也很高，即使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都可以，但是说尽量往后拖一拖，2岁之后好护理。那么为啥要到2到6岁之间呢？因为尿道下裂这个手术啊，谁也不能保证一期成型，一次成功，他可能会做很多次。像我个人经历过，做过最多的是做过12次。他包括他上过国外去做这个手术。
0: 一个孩子做了12回的手术。
1: 对，就是做一个尿道下裂、尿道成型。那么最后一次是到我这儿，尿道是基本是做成功了，那么但是有尿漏，我最后一次是给他修的尿漏，那么做成了。
0: 原来是这样，还是挺复杂的一个手术的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疾病，它的最佳的手术干预时间、表现的形式，那么作为家长来说，及时的关注，那么相关的一些育儿啊，包括这个儿童的健康方面的内容，我们还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补充才行。那么手术呢？手术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它肯定会需要麻药，是不是？家长朋友可能也会有担心，这个手术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成功与否啊？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多久能恢复啊？不同的年龄的孩子影不影响学习呀？手术之前、中间和之后注意些什么呢？咱们围绕着手术也跟大家说一说好吗，老师？
1: 好。那么麻醉这一块儿啊，这是大家应该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不论是成人的麻醉还是儿童麻醉，都是非常成功的，也是成型的东西。那么像我们院的话，刚出生甚至刚出生1周2周的宝宝都会也可以做手术，所以麻醉这块不成问题。那么从这个手术来说呀，尿道下裂如果能做到80%的一期成功率，那么就是全国顶尖的高手了。像我们科的话，经过几代人的累积啊，基本上可以做到90%以上，那么属于在国内也属于是比较先进的科室了。那么说到这个手术的时机，刚才已经说一般是2到6岁之前完成。尿道下裂啊，如果是说熟练的这个泌尿外科医生啊，还有这个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是可以做到这个一期成型的。但是如果是老的那些办法的话，有可能是分2次手术，但是我们现在尽量都是一期手术，这样减轻这个患儿的痛苦，也减轻这个家长的负担。
0: 现在这个类型也分为很多种，是不是？
1: 对，尿道下裂的话，在临床上啊分成4型。那么这第一型呢，就是最轻型，是冠状沟型。那么尿道外口啊位于这个冠状沟水平，这是最轻型的了。这样的话，有一些可能你不需要特殊的矫治，只要做个阴茎伸直就行了。那么相对重一些的，可以做到这个阴茎体型。那么它在阴茎体中间这个部位。 再往下呀叫阴茎阴囊型，它位于这个阴囊的根部，这叫阴茎阴囊型。那么最重的是会阴型，这样的患者外观的话可能就像女性了，那么他排尿是典型的这种蹲着排尿。哎，
0: 所以这四种类型就是在做这个手术的这个时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对对。
0: 针对不同的类型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法。
1: 对。
0: 那么我们也说这个小儿腱鞘积液是如何分型的呢？怎么来治疗呢？它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疾病它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1: 小儿这个鞘膜积液啊实际上是不分型的。那么实际上小儿鞘膜积液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疝。那么只不过是小儿鞘膜积液的话它是这个相对的话跟腹腔相通这个通道啊相对比较小，那么肠道啊大脑膜掉不下来，那么掉下来的是腹腔的水，所以叫我们叫鞘膜积液。那么小孩的鞘膜积液都是交通性的，就是所谓的疝，所以说小孩的鞘膜积液是不分型的，所有的小孩都是交通性鞘膜积液，所以我们叫必须高位结扎，叫我们叫鞘状突，实际上就是外科说那个疝囊。哎，那么这样的手术啊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疝气啊是由这个普外科医生来完成，就是基本外科。
0: 嗯，
1: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小儿的鞘膜积液、小儿的疝气，我们泌尿外科医生是可以非常完美的完成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朋友会直接上小儿科了，
1: 对，
0: 是不是小儿外科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泌尿外科里面有专门也有个这个给孩子来做手术的这样的专业人士。
1: 对对对。因为相对来说小孩有小孩特殊的地方。我们科的话一直是把这个小孩作为一个传统的那个优势项目来发展，所以我们科传承了几代人，那么现在到我这一代。
0: 也可以接触这种小儿外科，大家可以关注哈。那今天呢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那和大家来说一说呢范海涛老师啊，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儿童有关的疾病。那么范老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也是我们吉大二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这几个名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感觉非常的，竖起大拇指，非常震惊哈。说这个感觉年纪轻轻这么多的这个厉害的这个名头，而且在来之前呢，老师也说了，说刚做完手术，就现在我们这个小儿的，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疾病，它的手术率也是非常多。是这样吧？
1: 对。
0: 如果说不手术，因为很多人可能排斥手术，排斥动刀，那这种疾病说不手术是不可以的。
1: 有一些是可能不手术的。
0: 嗯。
1: 比方说吧，咱们临床上实际上，小孩尤其这个春季和这个就是假期那个。春季假期和这个冬季假期的话，这时候来看病的男性小孩很多实际上都是来看小孩这个包皮过长包茎的。那么理论上来说啊，这个小孩这个包皮和过长和这个包茎啊都是先天性的，因为小儿啊他是这个包皮先发育阴茎后发育，所以说正常的传统这个小孩啊要么是这个生理性的包茎，要么生理性的包皮过长，这样的话一般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这样的话可以观察到青春期，等孩子长毛长胡子了，这时候阴茎会开始发育，如果这个时候还是有这个包皮外口的狭窄包茎，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但是很多的话到那个时候阴茎一发育他就不需要挨这一刀了。哎，还有什么呢？你比方说刚才咱们提这个鞘膜积液，小孩在两岁之前呢出现这个鞘膜积液可以观察，观察到两岁，理论上来说这个两岁左右啊可能有部分患儿这个鞘状突，就是咱们说那个跟腹腔相通那个通道啊，它部分患儿这个通道会自行闭合上，那么它也不用挨这一刀了。但是如果要是说超过两岁还闭合不上，那基本没有可能了。那么它这个通道如果越来越大，那么肠子啊大网膜会掉到这个腹股沟，甚至掉到阴囊里，那是必须手术采用手术的办法的。
0: 所以您看啊，我觉得养孩子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感叹哈、啊，就是很多问题我们家长朋友都不太懂，所以我们也是有的时候说第一次当妈妈哈，都在学习当中。孩子说了，我也头一次当孩子，也在学习当中。但是孩子的这个意识了，你不懂你可以去问，而且呢，专业的人士给你解答，或者找专业的这个人士来进行干预，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我们说现在这个对于整个 社会未来的这种发展，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所以希望每一个家长都能更好的关注孩子的这种健康成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的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吉大二院泌尿外科党支部书记，叫严氏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专家主任医师范海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小儿的男宝宝的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男宝宝的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统先天畸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疾病就是包皮包茎的问题，可能也是

0: 在您的这个外科手术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是这样吧？
1: 对。
0: 嗯，因为我们在这个前几年每到假期的时候也会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可能像您说的，一到假期了，家长朋友就是想一来查一查到底他是不是这个病，二有没有必要手术。这样的话呢，手术假期来说，对于孩子对于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方便一些。那怎么来判断呢？也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判断他有没有手术指征呢？先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传统意义上的话，小儿这个小儿都是生理性的包茎或者包皮过长，这是正常的。那么因为小孩啊，他是这个包皮先发育，阴茎后发育，所以说所有的小孩都是要么是包茎，要么是包皮过长，这都属于生理性的。那么需要做手术的话，是那种反复发炎的炎性包茎。那么这样在小孩的时候就允许做。如果不是这种反复发炎的炎性包茎，小孩的这种包茎啊，包皮过长是允许观察他青春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等他长毛去做手术。因为传统意义上说，这个隐匿阴茎啊，是除外肥胖患儿，他还是显露不良，这才是真正的隐匿阴茎。那么肥胖的患儿这种显露不良的话，一定要减肥后再进行。
0: 在这个肥胖对于孩子来说，它的影响还蛮大的。
1: 对，从我们泌尿科来说的话，肥胖的话，一个是说这个外观显露不良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肥胖患儿的话，发育可能会相对慢一些。
0: 这两个词儿啊，我们这个暂时打断一下老师，因为很多就是您的领域当中很专业，但是可能老百姓想什么叫显露不良啊？这个可能要给大家再细说一说，就是它不太明显，是不是？
1: 对，就是从外观上看，这个外生殖器发育特别小。
0: 但其实可能还是正常，只是因为孩子肥胖。
1: 肥胖导致他炫到皮下组织里，都炫到脂肪里去了。这样的话，需要来专科医生来查一下体。再有特殊的一点就是说，这样的患儿不要轻易去做这个包皮手术，因为你做完之后啊，它可能会导致他皮肤的缺损。因为他本身他不是说发育不好，他实际上是显露的不好。还有特殊的一点，你比方说你在做一个小孩的或者是成人也可能，你做一个包皮手术，你背侧切开之后，把这个皮切开之后啊，你发现这个孩子是一个尿道下裂，这种可能是有的。
0: 就是这两个疾病它俩是可以伴随的。
1: 不是，它只是说，它可以有这个包皮过长或者包茎这个外观，但它实际是个尿道下裂。这样的时候，你如果把它做一个包皮的这个背侧切开呀、切开之后发现是尿道下裂，不是专业人士不要再动手了，千万不要把这个皮切了。那么一定要是缝上拉倒，找专业人士来处理这个问题。
0: 还有这种情况，这样的情况多吗？
1: 有一些，
0: 有一些。这个如果说那个时候切开的话，可能会影响孩子将来的这个尿道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我需要用这个皮来做成型。
0: 哎呀，专业人士说话就是太专业。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怎么来才能构成这个手术的指征，不是说你看起来像他就去做手术。但是也有一些你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医生却认为这个一定要手术，这样的情况有吗？就家长觉得没啥呀，这个上上药啊，然后怎么样就可以了，为什么医生非要手术？会不会一种过度治疗？有这样的家长吗？
1: 有。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最典型是、这个、
0: 怎么还乐了呢？为什么觉得很可笑？
1: 最典型是比方说引睾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引睾啊必须在两岁之前解决。那么有的孩子啊可能八九岁才来，那时候问为啥你早就知道为啥不来呢？你说那可能长长就掉下来了。说问老年人老人说长长就下来了。这种是非常多见的。那么为什么要是睾丸一定要在这个阴囊里呢？因为这个睾丸生精啊需要一个低温的环境，那么人体阴囊这个温度啊要低于这个体温2度左右。如果这个睾丸长期处于这个异常的位置，处于腹沟甚至处于腹腔，那么它癌变的几率要超过正常睾丸30倍以上。
0: 我的天呀！
1: 所以说这个引睾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处理。那么2岁之前把这个睾丸切下来，还理论上还说还可以有生精的功能。
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包皮包茎的这个手术，如果你做的时间晚了，或者是做的这个时机晚了，可能会导致将来儿童成长的一系列的问题，甚至还会有癌变的可能，是这样吧？
1: 对，
0: 这个还是我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但是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顾虑呢？一般家长的顾虑又是什么呢？
1: 你比方说家长第一的话，很多他都关心麻醉这一问题。
0: 对。

0: 小孩麻醉
1: 麻醉药伤脑啊，
0: 对
1: 对，
0: 家很多家长可能第一个问题先问我这个问题，他可能同意啊，我说我这个是需要做手术，但是第一他问我你怎么麻醉，麻醉会不会造成这个小孩这种那个发育啊什么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现在这种麻醉都是非常成型非常安全的，不论是说成人老年人还是说小孩，甚至说刚出生的小孩，我们医院都做过，说麻醉这块是不用担心，不会对这个生长发育造成任何的影响，这个是基本可以保证的。那你任何事物当然不能说绝了，那特殊事物是特殊的，那麻醉也可能发生意外，那是属于特例。再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手术啊，你比方说小孩的话特殊的手术，那么可以做这个包皮过长包茎，是说必须做的手术，理论上来说有一部分是可以局麻做的，这样对身体可能对患儿恢复都是更快的。但是小孩来说这个必须是特别听话的小孩，哎，我最小局麻做这个小孩的这种包茎啊，做过4岁的那个孩子特别听话，但是哎，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就得没办法了，让那个父亲或者母亲也是穿着那个洗手衣，哎，帽子口罩都戴好了，站在那个孩子那个脑袋旁边，哎，帮我安抚孩子，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术完成。但是如果特殊情况下孩子就是不配合，那你只能是住院全麻做。哎，那这个全麻住进大手术室的话，是不可能允许家长陪同的。
1: 所以一般来说是全麻。
0: 绝大多数都是。
1: 个别来说可能是局麻，但是呢家长可以放心，刚才我们这个老师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也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在做手术之前需要准备什么呢？
0: 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因为小孩一般这个局部的毛发还没发育呢，所以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说特殊的备皮。那么只要说局部这个把皮肤清洁了，完了术前2周之内不能感冒。基本就都可以。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就不能有一些细菌病毒的感染，是吧？
0: 因为绝大多数这个小孩都是全麻插管做手术，他如果要是有这个感冒的话，怕这个术后这个呼吸道痉挛，会有这个后水肿啊，那会这个时候会发生生命危险的。所以说2周之内感冒的患者，因为我们一般这样的话绝对不会冒这个险。
1: 所以这个其实也给家长提个醒，在做这样一系列的手术的时候，可能不光是这个手术，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手术，一定要告知医生相关的详情，要对孩子的了解，不能说是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做手术，但是孩子的身体状况呢是姥姥姥爷去关注的，这个就很麻烦了哈，一问三不知，反正差不多吧，大概齐哈，这个您会担心呢？
0: 这个确实有
1: 是吧？因为常年跟姥姥姥爷在一起，或者爷爷奶奶在一起，老人在看，那么用药什么的，家长可能都真的不太清楚。一问老人说好像吃过，大概是这个。
0: 对，
1: 这个就是需要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可能不是说你有时间了，孩子有时间了，其实咔嚓三下，我说让我们就去做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哈。就是这个药物是要注意的。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暂时和我们老师分享到这里，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范海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百忙之中，一会儿据说还有手术在等着您，是不是？还要继续这个服务，感谢您的光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谢谢。
2: 广播剧联播第66集。

上回说到，英国人富善先生，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像30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一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辩驳，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来送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2-3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

0: 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30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瑞轩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地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得多的。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轩个人，可是瑞轩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地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像公鸡要打鸣似的。瑞轩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
1: 哦，糟糕，只顾了说话，忘了中国规矩。
0: 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轩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地停了站。他没法驳倒瑞轩，也不能随便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轩必定有别的事儿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
1: 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0: 瑞轩说明了来意，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告诉瑞轩，
1: 你上这里来吧，我找不到个好助手，你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满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总靠得住。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要为新中国人辩护，我说的这一点连你也没法反对吧。
0: 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瑞轩笑着说，
1: 哦，

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瑞轩写完，老人收在衣袋里。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节啊。

由东城往回走，瑞山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儿。由挣钱养家上说，他应当至少也感到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从做杨氏上说，尽管他与丁约翰不同，也多少有点别扭。往最好里讲，他放弃了那群学生而去帮助外国人做事，是一种逃避。他觉得自己是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做出最对不起国家的事儿。他低着头慢慢的走，他没脸看街上的人，尽管街上走着许多糊糊涂涂去到北海看热闹的人。他自己不糊涂，可是他给国家做了什么呢？他逃避了责任。可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机会的确解决了眼前的困难。一家大小暂时可以不挨饿，他没法把事情做得连一点缺陷也没有。北平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应当庆祝自己的既没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个稍微足以自卫自解的细缝。这样一想，他又抬起头来，他想应当给老人们买回一点应节的点心去，讨他们一点喜欢。他笑自己只会这么婆婆妈妈的做孝子，可是这到底是一点合理的行动，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们揪心强一点。他在西单牌楼一家饽饽铺买了20块五毒饼，这是一家老铺子，门外还悬着满汉饽饽、进贡细点等等的金字红牌子。铺子里面极干净极雅致的，只有几口大朱红木箱装着各色点心，墙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已经黄暗了的大幅壁画，画的是三国与红楼梦中的故事。瑞轩爱这种铺子，屋中充满了温柔的糖与蛋糕，还有微微的一点奶油的气味，使人闻着心里舒服安静。屋中的光线相当的暗，可是刚一走进柜台，就有头永远剃的顶光、脸永远洗的极亮的电火安静的含笑的迎了上来，用极温和的低声问：您买什么？这里没有油饰的花花绿绿的玻璃柜，没有颜色刺目的罐头与纸盒，没有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做生意的电火，没有五光十色的大减价与二周年纪念的纸条子。这里有的是字号、规矩、雅洁与货真价实。这是真正北平的店铺，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备。可是这种铺子已慢慢的灭绝，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这四五家也将要改成稻香村，把点心、火腿与茶叶放在一处出售，否则自取灭亡。随着他灭亡的是规矩、诚实，那群有真正手艺的匠人与最有礼貌的电火。瑞轩问了好几种点心，电火都抱歉地回答没有。电火的理由是材料买不到，而且预备了也没有人买。应时的点心只有五毒饼，因为它卖不出去，还可以揉碎了做钢炉，一种最易消化的给产妇吃的点心。瑞轩明知五毒饼并不好吃，可只好买了20块。他知道明年也许连五毒饼这个名词都要随着北平的

灭亡而消灭的。出了店门，他跟自己说，明年端阳也许必须吃日本点心了，连我不也做了洋事吗？礼貌、规矩、诚实、文雅都需灭亡，假若我们不敢拼命去保卫他们的话。

快到家了，他遇见了棚匠刘师傅。刘师傅的脸忽然的红起来，瑞轩倒觉得怪难为情的，说什么也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刘师傅本已低下头去，可又赶紧抬起来，决定把话说明白。他是心中藏不住话的人。齐先生，我到北海去了，可是没有给他们耍玩意儿。我本来连去也不肯去，可是会头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我要不去就得惹点是非，你说我怎么办？我只好应了个卯，可没耍玩意儿。我……他的心中似乎很乱，不知道再说什么才好。他的确恨日本人，绝不肯去给日本人耍狮子，可是他又没法违抗会头的命令，因为一违抗他也许会吃点亏。他要叫瑞轩明白他的困难，而依旧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丢了脸，而还要求原谅。他也知道这次他到了场而没有表演，大概下一次他就非下场不可了。他怎么办呢？他晓得技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道理，可是他豪横了一生，难道就真把以前的光荣一笔抹去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不低头吧，日本人也许会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只有一点武艺，而日本人有机关枪。瑞轩想象得到刘师傅心中的难过与忧虑，可是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来说。他曾经问过刘师傅，凭他的武艺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刘师傅那时候既没能走开，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他想说不走就得把脸皮揭下来扔在粪坑里，可是这又太不像安慰邻居，而且是为好邻居的话。他也不能再劝刘师傅逃走，刘师傅若是没有困难，他相信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处呢？他的嘴唇动了几动，而找不到话说。他虽没被日本人捉去拷打，可是他已感到自己的心是上了刑。这会儿程长顺由门里跑出来，他愣头磕脑的，不管好歹的开口就是一句：刘师傅，听说你也耍狮子去了。刘师傅没还出话来，憋得眼睛里冒了火。他不能计较一个小孩子，可是又没法不动怒。他瞪着长顺，想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长顺害了怕，他晓得自己说错了话，他没再说什么，慢慢的退回门里去。真他妈的，刘师傅无聊的骂了这么一句，而后补上再见，扭头就走开。瑞轩独自愣了一会儿，也慢慢的走进家门。他不知道怎样判断刘师傅与程长顺才好。论心地，他们都是有点血性的人；论处境，他们与他都差不多一样。他没法夸赞他们，也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他们与他好像是专为在北平等着受灵魂的凌迟而生下来的。北平是他们生身之地，也是他们的坟地，也许叫日本人把他们活埋了。不过他的五毒饼可成了功，齐老人不想吃，可是脸上有了笑容。在他的70多年的记忆里，每一

0: 件事儿和每一季节都有一组卡片，记载着一套东西与办法。在他的端阳节那组卡片中，五毒饼正和中秋的月饼与年节的年糕一样，是用红字写着的。他不一定想吃它们，但是愿意看到它们，好与脑中的卡片对证一下，而后觉得世界还没有变动，可以放了心。今年端阳，他没看见樱桃、桑葚、粽子与神符，他没说什么，而心中的卡片却七上八下的出现，使他不安。现在至少他看见一样东西，而且是用红字写着的一样东西，他觉得端阳节有了着落，连日本人也没能消灭了他。他赶紧拿了两块分给了小顺与妞子。小顺和妞子用双手捧着那块点心，小妞子乐得直吸气，小顺已经咬了一口才问：
1: 这是五毒饼呀、啊、有毒啊？
0: 老人叹着气笑了笑：上边的蝎子、蜈蚣都是模子磕出来的，没有毒。

0: 瑞宣在一旁看着，起初是可怜孩子们，自从北平陷落，孩子们什么也吃不到。待了一会儿，他忽然悟出一点道理来，怪不得有人做汉奸呢，好吃好喝到底是人生的基本享受啊。有好吃的，小孩便笑得和小天使一般可爱了。他看着小顺点了点头。
1: 爸，
0: 小顺从点心中挪动着舌头，
1: 你干嘛只点头呀？
0: 小妞子怕大人说他专顾了吃，也莫名其妙地问了声，
1: 点头。
0: 瑞轩惨笑了一下，不愿回答什么。假若他要回答，他必定是说，可是我不能为孩子们的笑容而出卖了灵魂。他不像老二那么心中存不住事儿，他不想马上告诉家中他已找到了新的位置。假若在太平年月，他一定很高兴得到那个位置，因为既可以多挣一点钱，又可以天天有说英语的机会，还可以看到外国书籍杂志和听外国语的广播。现在他还看见了这些便利，可是高兴不起来。他总觉得放弃了那群学生是件不勇敢、不义气和逃避责任的事儿。假若一告诉家中，他猜得到大家必定非常的欢喜，而大家的欢喜就会更增多他的惭愧与苦痛。但是看到几块点心会招出老的小的那么多的笑容，他压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他必须告诉他们，使大家更高兴一点。他把事情说了出来，果然老人与韵梅的喜悦正如同他猜想到的那么多。三言五语之间，消息便传到了南屋。妈妈兴奋地立刻走过来，一答一和地跟老公公提起他怎样在老大初做事挣钱的那一天他一夜没能闭眼，和怎样在老二要去做事的时候他连夜给他赶做一双黑绒的布底鞋。可是鞋一做好，老二竟自去买了双皮鞋，使他难受了两三天。儿媳妇的话给了老公公一些灵感，齐老人的话语也开了闸。他提起天佑壮年时候的事儿，使大家好像听着老年的故事，而忘了天佑是还活着的人。他所讲的，连天佑太太还有不知道的。这时老人非常的得意，不管故事的本身有趣与否，他的年代已足使儿媳妇的陈谷子烂芝麻减色不少。韵梅比别人都更欢喜，几个月来为了一家大小的吃穿，他已受了不知多少苦处，现在可好喽，丈夫有了洋事儿。他一眼看到还没有到手的洋钱，而洋钱是可以使他不必再揪心缸里的米与孩子脚上的鞋袜的。他不必再骂日本人，日本人即使还继续占据着北平，也与他无关喽。

0: 广播剧联播
1: 第67集。
2: 上回说到，瑞轩在英国使馆找到了新的差事，这件事儿令全家都非常的高兴，而在这一家老小之中，最高兴的要数他的太太韵梅了。听着老人与婆婆讲古，她本来也有些生儿养女的经验，也值得一说，可是她没敢开口，因为假若两位老亲讲的是古树，她的那点经验也不过是一点刚长出的绿苗。她想，丈夫既有了可靠的收入，一家人就能和和气气地过日子，等再过二三十年，他便也可以安坐炕上对儿女们讲古了。瑞轩听着看着，心中难过而不敢躲开，看着听着是他的责任，看别人发笑他还得陪着笑一下或点点头。他想起山木教官，假若山木死了爱子也不能落泪，他自己就必须在城已亡的时候还陪着老人们发笑。全民族的好战狂使山木像铁石那样无情，全民族的传统的孝悌之道使他自己过分的多情，甚至于可以不管国家的危亡。他没法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谊斩断，可是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或者还有许多人耽误了报国的大事。他难过，可是没有矫正自己的办法，一个手指怎能拨转得动几千年的文化呢？好容易二位老人把话说到了一个段落，瑞轩以为可以躲到自己屋里休息一会儿了，可是齐老人要上街去看看，为是给儿子天佑送个信儿，叫儿子也喜欢喜欢。小顺与妞子也都要去，而韵梅一劲儿说老人招呼不了两个淘气精，瑞轩只好陪了去。他问小顺，你们不是刚刚上过北海吗？意思是叫孩子们不必跟去了。还说呢，韵梅答了话，刚才都哭了一大阵了，二爷愿意带着他们，胖婶儿嫌麻烦不准他们去，你看两个小人这个哭啊。瑞轩又没了话，带孩子们出去也是一种责任。幸而老少刚一出门遇上了小崔，瑞轩实在不愿再走一趟，于是把老人和孩子交给了小崔。崔爷，你拉爷爷去好不好？上铺子，越慢走越好。小顺、妞子，你们好好的坐着，不准乱闹。崔爷，要没有别的买卖，就再拉他们回来。小崔点了头，瑞轩把爷爷搀上车，小崔把孩子们抱了上去，而后说说笑笑的拉了走。瑞轩松了一口气。老太太在枣树下面看树上刚刚结成的像嫩豌豆的小绿枣呢。瑞轩由门外回来，看到母亲在树下，他觉得很新奇。枣树的叶子放着浅绿的光，老太太的脸上非常的黄，非常的静，她好像是看

看见了一幅什么静美而又动心的画图，他想起往日的母亲，拿他十几岁时或二十岁时的母亲和现在的母亲一比，他好像不认识他了。他愣住，呆呆地看着他。他慢慢地从小绿枣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他的眼深深地陷在眼眶里，眼珠有点瘪而痴呆，可是依然露出慈祥与温柔。他的眼睛改了样，而神韵还没有变，他还是母亲。瑞轩忽然感到心中有点发热，他恨不能过去拉住他的手，叫一声妈，把他的仁慈与温柔都叫出来，也把他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与一切都叫回来。假若那么叫出一声妈来，他想自己必定会像小顺与妞子那样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脑倾泻出来，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没有叫出来，他的三十多岁的嘴已经不会天真的叫妈了。瑞轩，妈妈轻轻的叫，你来，我跟你说几句话。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好像有一点央求他的意思。他极亲热地答应了一声，他不能拒绝妈妈的央求。他知道老二老三都不在家，妈妈一定觉得十分寂寞。他很惭愧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一点，而多给母亲一点温暖与安慰。他随着妈妈进了南屋。老大，妈妈坐在炕沿上，带着点不十分自然的笑容说，你找到了事儿，可是我看你并不怎么高兴，是不是？老大为了难，不知怎样回答好。说实话，跟我还不说实话吗？对了，妈，我是不很高兴。为什么？老太太又笑了笑，仿佛是表示无论儿子怎样回答，她是不会生气的。老大晓得不必说假话了。妈，我是为了家就为不了国，为了国就为不了家。几个月来我为了这个就老不高兴，现在还是不高兴，将来我想我也不会高兴。我觉得国家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而我没有去参加，真是个他想不出恰当的字儿来，而半羞半无聊地笑了一下。老太太愣了半天，而后点了点头。我明白，我和祖父连累了你，我自己还有老婆儿女，他们也得仗着我活着。是不是有人常嘲笑你，说你胆小无能？没有，我的良心时时刻刻地嘲笑我。我恨我还不死，老叫你迟嘞。妈，我看出来了，日本鬼子是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北平的，有他们在这儿，你永远不会高兴。我天天扒着玻璃溜着你，你是我的大儿子，你不高兴，我心里也不会好受。瑞轩半天没说出话来，在屋中走了两步，他无聊地笑了一下。哼，妈，你放心吧，我慢慢的就高兴了。你？妈妈也笑了一下。我明白你。瑞轩的心疼了一下，什么也说不来了。妈妈也不再出声。最后，瑞轩搭讪着说了声：“妈，你躺会儿吧，我去写封信。”他极困难地走了出来。

0: 回到自己屋中，他不愿再想妈妈的话，因为想到什么时候也总是那句话，永远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会敷衍环境，而不会创造新的局面。他觉得他的生命是白白的糟蹋了。他的确想写信给学校，写信辞职。到了自己屋中，他急忙的就拿起笔来，他愿意换一换心思，好把母亲的话忘了。可是拿着笔，他写不下去。他想应当到学校去和学生们再见一面，他应当主告学生们能走的走，离开北平，不能走的要好好的读书，储蓄知识。中国是亡不了的，你们必须储蓄知识，将来好为国家尽力。你们不要故意的招惹日本人，也不要甘心做他们的走狗，你们需忍耐，坚强的、沉毅的忍耐，心中永远别忘了复仇雪耻。他把这一段话翻来覆去的说了多少遍，他觉得只有这么交代一下，他才可以赎回一点放弃了学生的罪过。可是他怎样去说呢？假若他敢在讲堂上公开的说，他马上必被捕。他晓得各学校里都有人被捕过，明哲保身在这危乱的时代并不见得就是智慧，可是一旦他被捉去，祖父和母亲就一定会愁死。他放下笔，在屋中来回的走。是的，现在日本人还没捉了他去，没给他上刑，可是他的口、手，甚至于心灵，已经全上了锁链。走了半天，他又坐下，拿起笔来，写了封极简单的信给校长。写完封好，贴上邮票，他小跑着把它投在街上的邮筒里。他怕稍迟疑一下，便因后悔没有向学生们当面告别，而不愿发出那封信去。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小崔把老少三口拉了回来。天气相当的热，又加上兴奋，小顺和妞子的小脸上全都红着，红得发着光。齐老人脸上虽然没发红，可是小眼睛里窝藏着不少的快活。他告诉韵梅，街上看着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大概日本人也不会再闹到哪里去吧。希望在哪里，错误便也在哪里。老人只盼着太平，所以看了街上的光景，就认为平安无事了。小崔把瑞轩叫到大槐树底下，低声地说，先生，你猜我遇见谁了？
1: 谁？
2: 钱先生。
0: 钱。瑞轩一把抓住小崔的胳膊，把他扯到了门内。关上门，他又重了一声，
2: 钱先生。
0: 小崔点了点头。
2: 我在布铺的对面小茶馆里等着老人家，刚泡上茶，我一眼看到了他。他的一条腿走路有点不方便，走得很慢。进了茶馆，屋里暗，外边亮，他定了定神，好像看不清哪里有茶桌子的样子。
0: 他穿着什么？瑞轩把声音放得很低的问，他的心可是跳得很快。
2: 一身很脏的白布裤褂，光着脚，似乎是穿着，又像是拖着一双又脏又破的布鞋。
0: 哦。瑞轩一想就想到，前十人已经不再穿大褂了。一个北平人敢放弃了大褂，才敢去干真事儿。
2: 他胖了还是瘦了？很瘦。那可也许是头发漆的，他的头发好像有好几个月没理过了。头发一长，脸不是就显得小了吗？
0: 有了白的没有？小崔想了想，
2: 有，他的眼可是

平时他一说话，眼里不是老那么泪汪汪的笑不劲儿的吗？现在他还是那么笑不劲儿的，可是不泪汪汪的了。他的眼很亮，很干。他一看我，我就觉得不大得劲儿。没问他在哪儿住，问了，他笑了笑不说。我问他好多事儿，在哪儿住啊，干什么呀，金三也好啊，他都不搭腔。他跟我坐在了一块儿，要了一碗白开水，喝了口水，他的嘴就开了闸。他的声音很低，其实那会儿茶馆里并没有几个人。他告诉了你什么？有好多话，因为他的声音低，又没有了门牙，我简直没有听明白。我可听明白了一件，他叫我走。上哪儿去？当兵去。你怎么说？我？小崔的脸红了。你看齐先生，我刚刚找到了个事儿，怎能走呢？什么事儿？你们二爷叫我给他拉包月去，既是熟人，又可以少受点累。我不愿意走。你可是还恨日本人？当然了，我告诉了钱先生，我刚刚有了事儿不能走，等把事情搁下了再说。他怎么说？他说，等你把命丢了，可就晚了。他生气了？没有，他叫我再想一想。像唯恐瑞宣再往下盯他似的，他赶紧的接着说，他还给了我一张神符。他从衣袋中掏出来一张黄纸红字的五雷神符，我不知道给我这个干嘛，五月节贴神符，不知道晌午就接下来吗？现在天已经快黑了。瑞宣把神符接过来，打开看了看正面，而后又翻过来看看背面，除了红色印的五雷诀与张天师的印，他看不到别的。崔爷，把它给我吧。拿着吧，齐先生，我走了啊，车钱已经给了。说完他开开门走出去，好像有点怕瑞宣再问他什么的样子。

掌灯后，他拿起那张神符细细的看，在背面他看见了一些字，那些字也是红的，写在神符透过来的红色上，不留神看，那只是一些红的点子与道子，比透过来的红色重一些。就近了灯光，他细细的看，他发现一首新诗，用滴着血的喉舌，我向你们恳求，离开那没有国旗的家门吧，别再恋恋不舍，国家在呼唤你们，像慈母呼唤她的儿女，去吧，脱去你们的长衫，长衫会使你们跌倒，跌入了坟墓。在今天，你们的礼服应当是军装，你们的国土不是已经变成战场？离开这已经死去的北平，你们才会凯旋，留在这里是陪伴着棺木。抵抗与流血是你们的最光荣的徽章，为了生存，你们需把它挂在胸上，要不然你们一样的会死亡，死亡在耻辱与饥寒上。走吧，我向你们央告，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走吧，国家在呼唤你，国家在呼唤你。看完，瑞轩的手心上出了汗，真的，这不是一首好的诗，可是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像个极锋利的针刺着他的心。他就是不肯脱去长衫而甘心陪伴着棺木的无耻的人，那不是一首好诗，可是他没法把它放下。不大一会儿，他已把它念熟，念熟又怎样呢？他的脸上发了热。小顺儿，叫爸爸吃饭。韵梅的声音。爸，吃饭。小顺儿尖锐的叫。瑞轩浑身颤了一下，把神符塞在衣袋里。

0: 瑞轩一夜没有睡好，天相当的热，一点风没有，像憋着暴雨似的。躺在床上，他闭不上眼，在黑暗中，他还看见钱老人的心尸，像一群小的金星在空中跳动。他决定第二天到小崔所说的茶馆去等候钱诗人，那放弃了大罐与旧诗的钱诗人。他一向钦佩钱先生，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不错，钱先生也许只看到了眼前，而没看到永生。可是，没有今天的牺牲与流血，又怎能谈到民族的永生呢？他知道钱先生必定会再被捕、再受刑，但是他也想象得到钱先生必会是很快乐，甘心被捕，甘心受刑，只要有一口气就和敌人争斗。这是个使人心中快活的决定，钱先生找到了这个决定，眼前只有一条道，不必瞻前顾后的徘徊歧路。钱先生有了信心，也就必定快活。他自己呢？没有决定，没有信心，没有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远不会被捕，不会受刑，可是也永远没有快乐。他的心受着苦刑。
1: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涪陵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涪陵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走进涪陵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引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引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10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3: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2: 涪陵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涪陵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
0: 汇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4: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

0: 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1: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0: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2: 这次庙宇会常见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进行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0: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2: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理。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3: 互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4: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3: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

0: 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1: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实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732年的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船队在广州黄埔港是异常的失败，乔治二世垄断欧洲茶叶市场的梦想被粤海关的监督祖炳圭给搅乱了。到1733年，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商船温德姆号大班率领着康普顿号、奥古斯塔斯王子号从马德拉斯出发，前往大清帝国的黄埔港。英格兰商船到达黄埔港的时候，一个噩耗让大班特纳感到很难过。董事会一直推荐大班们跟唐康官和陈方官做生意，可是陈方官已经莫名其妙的死了，唐康官在黄埔港也成了不受欢迎的商人。新任的海关监督是个少将军衔的副都统，是纯正的军人，根本就不懂海关业务。更重要的是，雍正皇帝并没有处死祖炳圭，祖炳圭在北京城的关系很广，连皇帝都舍不得杀的一个坏人，说不准哪一天会重新溜到广州。现在如果跟唐康官做生意的话，这个祖炳圭很可能会使坏，到那个时候英格兰人就真的要滚蛋了。跟谁做生意成了英格兰人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陈寿官已经被关进大牢，新任的这位军人监督跟祖炳圭一直就不和，根本没有要释放陈寿官的意思。再说他的生意没有了祖炳圭的照顾，已经一落千丈了，加上海关衙门那些书办家人整天跟吸血鬼似的，广顺行已经没有实力给英格兰商人供货了。特纳这一次依然有调查泥石拿回扣的任务在身，可依然没有人愿意配合英格兰人的调查。东印度公司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不信任局面，总部对印度方面以及办事处的代理人的猜忌和恐惧是越来越大，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陷入到了迷茫之中。7年之后，1740年的10月9号，当时署理粤海关监督新大人王穆正愁眉苦脸地看着一份报告。这荷兰人太不像话了，居然敢屠戮我海外同胞。王穆身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经常在巡抚衙门和海关监督衙门奔走，具体的海关事务都由他的副手郑武赛打理，就是那位短暂的代理过监督大人的大法官。这一次郑武赛再也不能自作主张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巡抚衙门说粤海关出大事儿了，荷兰人大开杀戒，粤海关衙门外全是示威的老百姓。王穆一听这个吓坏了，骑马飞奔到粤海关，看着愤怒的老百姓，他心里一沉，在卫兵的护送下挤进了海关衙门。粤海关黄埔港和澳门港口停满了英格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酒馆林立的琵琶岛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景象。太突然了，王穆刚刚坐下，郑武赛就将一份情况简报递给王穆。报告非常简单，荷兰人向中国海外华侨大开杀戒。王穆推开了窗户，看着海关外跪着一大片的男女老少，个个嚎啕大哭，他们在巴达维亚的亲人正遭遇荷兰人的屠杀， 荷兰人这是报复，他们在贸易上无法控制中国商人，现在居然采取最野蛮的屠杀，太过分了。粤海关早已经是物是人非，当年两广总督鄂弥达不断抓祖炳圭小辫子的时候，荷兰人正喝得烂醉如泥，无视宝商碎一行老板陈廷观的规劝，火枪齐鸣，惊吓了寒窗苦读的会试考生。祖炳圭为了平息广东学政邓中岳的愤怒，将荷兰人赶出了医馆。这是1718年巴达维亚中国商人集体撤离之后，荷兰人第二次直航大清帝国粤海关。郑武赛当时正在广州，身为广州道员的他对荷兰人的遭遇非常了解。祖炳圭不依不饶，但是他没有打荷兰人，却将荷兰人的中国翻译拉出去一顿暴打，然后代家示众。荷兰人却觉得是遭遇了奇耻大辱。荷兰人跟中国人的梁子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就结下了。郑武赛搞不明白，荷兰人这一次屠杀巴达维亚的中国人，究竟是报当年被驱逐出台湾的仇，还是报1718年中国商人撤离巴达维亚的仇呢？荷兰人骄横地垄断着巴达维亚，当英格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还在为天主教和新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荷兰人却开着他们的战舰游荡在辽阔的海洋。荷兰人凭借武力强迫巴达维亚周围的国王贵族跟他们签订转卖协议，垄断了布匹和鸦片的销售。垄断还有一定的回报，荷兰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后来他们干脆在番薯土邦实行强迫供应制，胡椒、蓝靛、甘蔗、大米、牲畜、棉花等等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巴达维亚，荷兰人再将其武装押运到欧洲转手倒卖。整个欧洲的贸易都要看荷兰人的脸色。英格兰王室复辟了，西班牙人醒悟了，穷困的国王看着北美洲的市政议会在远方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英格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停止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由他们控股的冒险船队开始恢复在大洋上的活力。一艘艘商船在长枪大炮的武装保护下缓缓地开进了大清帝国的粤海关，一船又一船的中国茶叶、生丝、瓷器被运回欧洲，结束了荷兰人狂欢的时代。竞争啊，残酷又激烈。傲慢的荷兰人将赚钱的目光盯向了中国人。1717年，荷兰国会气急败坏地要求统一价格收购在巴达维亚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手上的茶叶的时候，中国商人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新任巴达维亚总督范斯沃尔霸王硬上弓，威胁中国商人要停止对华贸易，禁止华人新客入境。中国商人万般无奈，只能屈服于荷兰人的淫威，在亏本将茶叶、生丝等产品处理之后，撤离了巴达维亚。第二年，荷兰人发现得罪了中国商人就失去了市场，没有了中国商人的巴达维亚给葡萄牙人留下了可乘之机。葡萄牙人运载大批中国茶叶、生丝到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得不高价从葡萄牙人的手上收购。当荷兰人运载着高价的中国货回到欧洲，发现满大街都已经是中国货了。于是呢，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霸气严重受挫。巴达维亚是荷兰人从英国人手上争夺过来的领地，在那里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 都对荷兰人俯首帖耳，反抗者统统被杀掉，哪怕是走私一点香料，那也是杀头的大罪，是整个岛人去陪葬。荷兰人从来不给巴达维亚土著民任何反抗的机会，可是在这里，中国人却整天大摇大摆，他们抽着鸦片，提着鸟笼子，在荷兰人垄断的巴达维亚，中国人居然跟自己讨价还价。如果不是新任的总督来个霸王硬上弓，荷兰人1717年的采购一定要赔钱，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

0: 荷兰人总是狂妄地想要奴役中国人。早在1622年的4月9号，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就曾给远征厦门的司令雷约兹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训令，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能取得对华通商的权利，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量的来抢夺中国沿海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劫持而来，以填补巴达维亚、安汶和班达的人口不足。雷约兹是一个海盗狂人，不到3个月就在厦门一带掠走了1400人。荷兰人将中国沿海居民掠走，让他们充当奴隶，在巴达维亚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垦荒种植工作。曾经令荷兰人暴富的咖啡、胡椒、丁香、甘蔗等作物，就是被掠到巴达维亚的中国人辛辛苦苦种植的。荷兰人控制了丁香、胡椒甚至食盐，却没有控制咖啡和蔗糖。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盲目的种植，一时间巴达维亚运往欧洲的船上全是咖啡和蔗糖，欧洲市场的价格一路下滑。然而荷兰将咖啡和蔗糖的价格下滑归罪于在巴达维亚干苦力的华人，认为他们人数太多，并于1690年5月下令限制华人入境。华人苦力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奴隶。在巴达维亚，除了华人苦力，还有荷兰人离不开的中国商人伙伴。当年郑和下西洋，在巴达维亚留下大批的生意人，很多生意人的后代后来也留在这里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康熙皇帝下令开放通商口岸之后，福建广州的商人更是大批涌向了巴达维亚。被掠走的中国人经过将近100年的变迁，也学着中国贸易商开始做小本生意。巴达维亚大街上到处都是中国人开的商店。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没有土著民那么听话。1717年，他们和荷兰人讨价还价。1718年，居然集体撤离巴达维亚。于是，荷兰人对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开始有计划的报复。1722年，荷兰殖民当局下令拘捕巴达维亚的所谓无业华侨。更为夸张的是，荷兰人居然禁止华侨在路边开设饮食商店和随意外出旅行，被捕者部分被遣送回国，部分被送往西兰岛和南非充当奴隶。1727年，殖民者又着手逮捕没有居留证的华侨。1732年，荷兰人在广州被驱逐出医馆，沦落成黄浦港的弃儿，荷兰人恨得咬牙切齿。荷兰人在1736年更是倒霉，两艘装满了货物直航广州的商船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仅有6人活着回到巴达维亚。人财两空的荷兰人在巴达维亚采购，经历了1717年强迫采购之后，中国商人对荷兰人很不感冒。现在好了，你荷兰人的直航船沉入海底，没有货物运到欧洲，市场就要丢失。中国商人以及当地的华商死扛价格，荷兰人讨价还价没关系，反正有英格兰人以及葡萄牙人等着呢。中国人挑衅了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权威，荷兰人虽然气得牙根直痒，还是在无奈之下买下了巴达维亚华商的货物。1740年7月25日，荷兰巴达维亚殖民总督命令贫苦华侨登记。荷兰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将贫苦的华侨送往西兰充当苦力。 命令发布之后，没有一个华侨去政府登记。荷兰人气急败坏，来了一招更为蛮横的。凡是殖民政权认为可疑的人，不论其是否贫穷，或者是否有居留证，一律逮捕审查。荷兰人现在拿出当年枪杀班达岛土著民的嘴脸，管你是开商店的还是搞海上贸易的，只要抓住你，什么都不要说，就乖乖的上船吧。大批的华人被戴上手铐，像赶猪一样被赶到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船舱底部，吃喝拉撒全在这儿。没过几天，巴达维亚华人在海上看到大量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被运往西兰的中国人。非人的折磨让华人忍无可忍，几位死里逃生的华人潜回到巴达维亚。荷兰人的折磨手段在城里悄悄流传开了，一时间巴达维亚陷入白色恐怖的状态，恐怖和愤怒交替刺激着华人。荷兰殖民当局派军队去追杀潜逃者，当时巴达维亚又称巴城。开巴历代史记记载了荷兰人追杀华人的理由。当时巴中生理微末，岁凶米贵，人无利禄，游手好闲，日以吃鸦片为事，是以各处盗贼风起，聚党抢劫，伤害人命。荷兰人的谎言不攻自破了。开巴历代史记详细记录了当时荷兰人的战果。本年岁末，盗贼四起，狗锤捉获者，西服乌山库之唐人。荷兰殖民当局捉拿的都是唐人，也就是华侨。那捉拿的到底是不是穷极潦倒以及抢劫偷盗为生的华人呢？不是，捉拿的都是穿着黑色丝绸衣裤的华人。很显然，在那个时代，穿这样华丽衣服的肯定都是有钱的人。这些有钱人在灾荒年代依然生活悠闲，没事就抽鸦片烟。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富有的华侨也有很大的劣根性，将毒品当成香烟抽着玩，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很显然，荷兰人正在对华人大开杀戒。在巴达维亚的甘达里亚聚集了很多华人，那里有一家规模很大的甘达里亚糖厂，也是荷兰人运往欧洲的蔗糖主要生产基地。糖厂的工人领袖连怀同老朋友林楚商议，华人辛辛苦苦地为荷兰人赚钱，荷兰人最终却将华人当牲口，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起反抗，死中求生。连怀发动糖厂的5000名华人准备造反，跟荷兰人拼一个鱼死网破。起军计划得非常周详，连怀和林楚兵分两路，一路自丁家兰进攻文登须炮台，一路从望加寺攻击荷兰兵营，得手后再合力进攻巴达维亚，扫荡荷兰人的军事巢穴。1740年10月9号，5000名群情激愤的华人起义军刚在糖厂聚集，荷兰军队的炮声就响了。起义军首领连怀找不到林楚，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个林楚一定是出卖了起义军。这个家伙曾经和连怀有过节，连怀大度容忍了林楚，依然当他是自己的朋友，甚至将攻击炮台的重任交给林楚。可是连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楚已经拿了荷兰人的大把金子，带着荷兰炮兵和步兵朝糖厂围了过来。连怀不得不指挥起义军直接进攻巴达维亚。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圆都旋转了起来，他绝望了，但是他又迟迟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地漫游着，他长久地站在那个小湖边，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啊。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金伯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也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啊。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

0: 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祝福，祝福你美满的生活在人间。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惜地唱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地期望，某一天，甚至我已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或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了，我心上的人啊。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地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金波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呢？金波终于决定明天就离开这个小镇。当天傍晚，当夕阳沉落，满天飞起霞光的时候，他忍不住心潮澎湃地来到当年那个老地方。他曾在这里观看归牧的马群和姑娘对他唱的那支燃烧的歌。现在，这地方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十字街口了。金波遥望着远方，竟然又忘情地唱起了那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金波站在十字街口，泪流满面地唱着这支没有回声的歌。许多过路的藏汉行人都惊奇地驻足而立，听他旁若无人地唱着。人们多半认为这是一个外地来的精神病人，不过呀，他却把这支美丽的歌儿唱得如此让人揪心呐。这是在上海了，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衔接处的这个大都会，以热情兼冷酷而闻名全球。它是一个庞大的蜂巢，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混乱而井井有条，让人神往，也让人望而生畏。它是排外的，却把有意之手伸向四面八方。它是那样精细，为一分钱一根菜一两肉斤斤计较。他又是那样的慷慨，把他巨大的财富和创造力与56个民族10亿人口共同分享。这就是上海。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的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了，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也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吧，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似的稠密。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夜间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仍然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这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看，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本市人，再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从衣着神色判断，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纯粹的流浪汉。借着马路灯上的灯光啊，我们才渐渐认出，哎，这不是王满银吗？这的确是王满银。哎呀， 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呢？这就是他的职业，为什么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呀？几年来呀，王满银不知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了，岂止是这儿，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逛过？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了，如果不是人家拦着，说不定啊就走了香港了呢。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王满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就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个生意人。可是啊，好多年来，除过手里头提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是一无所有。王满银呐，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些廉价的袜子、手帕、针头、线脑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呢，到北方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他一旦逛到了门外，脑子里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了。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见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啊，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也才匆匆忙忙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点小礼物，赶回罐子村。年节一过没几天，他的两只脚片子就发了痒，于是啊，又提着这个破皮箱子跑出来了。说实话吧，这小子逛门外也是够受罪了，身上常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无异于就是一个叫花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呀只能买点不值钱的东西。他最羡慕那些操着生印汉化的维吾尔族生意人了，一买呀就是整卷整卷的高级布料，钱呐都是用大箱子提着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性的问题，他一年四季基本上等于打光棍，广州上海倒有的是拉客的女人，但是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啊，尤其是广州，哎，那些女人呢、啊、还要外国钱和港币呢。哼，去他妈的，老子连人民币也没揣几个呀。至于吃饭睡觉，王满银是能凑合就尽量的凑合，天暖和好说，任何地方都能睡觉，天当被子地当毡，还怪美气的。可是天一冷啊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他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南方也不暖和呀，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里待在上海，那也是够冷的了。王满银这次来上海啊，是买一些较为厚实但是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就在手里的破皮箱子里装着呢。可是买过袜子，身上就没剩几个钱了，如果要住上一两个晚上的旅馆，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都不够了。因此啊，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一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儿过夜似乎是没人管的。他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啊，在这儿凑合到天亮，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呢。提着破皮箱子的王满银来到了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但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女，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王满银感到心烦意乱。但是啊，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此度过这难熬的一夜呀。他来到公园外墙根旁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下，放下这只破皮箱子，自己跟着就坐了下来。本来呀，他想双手抱头扶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可是这眼睛又不由挨个观察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亲嘴的男男女女，只看着他浑身筛糠般的发抖，直咂巴着嘴。他正看得入迷呢，却听见有人问话，你在这干什么呀？扭头一看，哟，原来面前站着一个警察呢。 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皱巴巴的原十个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呀不是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儿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
1: 我在这儿歇一会儿，马上就回旅馆了。
0: 黄满英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了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上一会儿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人家还忙着要回去卖他的袜子呢。警察见王满银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了。王满银狼狈的赶紧就走，做出了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这一路上他大为不满的想，哼，什么警察呀，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个方面啊，那上海就不如小地方。在他们黄原啊，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绝不会管他这号人的。哼！但是不论怎么样，今天晚上他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骨子里啊是个胆小的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是又很害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一回旅馆吧。他当然就找了一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上几个小时，天一亮他就坐着火车离开这个该死的城市。王满银进了这个刚能展起腰的旅馆的房间里，把箱子扔在地上，先为自己倒了半杯白开水，喝了几口热水，让身上的寒气散了散，然后呢又用暖壶里剩下的那点热水浇湿了干毛巾中间的一片，擦了把脸。现在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了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边，呆坐了一会儿，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擦了擦镜面上的灰尘，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王满银大吃一惊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然不是他，而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瞧啊，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有许多的白头发，这是他吗？不是他又是谁呀？王满银那颗愚顽迟蠢的心就像被利锥子猛戳了一下。哎呀，这是我呀，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头发。王满银在这镜子面前久久地发着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就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了远方猫蛋儿和狗蛋儿喊爸爸的声音了。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戴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儿站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家呢。王满银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下，这个逛鬼不由就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鼻涕口水泪珠子搅混着呼了一脸。他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到了自己是个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经过过什么样的日子。王满银对自己说，我得要回去。这个逛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的家了。人呐，真是不可思议呀！的确的，有时候往往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他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蠢的生活。他一旦觉醒，也没有太多的心理过程，反正啊，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而立刻想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了。他甚至啊，都等不到天亮了。这一夜呀，王满银无心再睡了，他 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子前边，尽管脑子里很乱，但是想的完全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和狗蛋儿。这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边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呐、啊，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啊，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的，而且呀、啊，他什么时候想和他睡觉都由着他，何必在外边看人家搂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怎么亲呢？还不要花钱。天一亮，王满银就火烧屁股一般急着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性的人呐、啊，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啊。他下了火车就跳上了汽车，一路上任何新奇事儿都再也不能吸引他了。到黄原的时候，在东关把那一箱袜子胡乱就卖掉，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了衣服，就又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了。逛鬼王满银没到年根，而破例在秋天就回到了罐子村，立刻就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了。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个家伙这次返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呢更是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了吗？有人呢不相信的摇着头说，哼，狗改不了吃屎。但是啊，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了。细细一算呢、啊，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又不是个天生的白痴，一旦悔悟，也会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问题。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露宿的生活，他都有点不寒而栗，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都丧失了。他突然感到啊，自己脆弱的像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了。在他的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了。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着书上的事儿，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为此而心酸。过了一些日子，王满银竟然对妻子说， 我也跟你到山里头去吧。
2: 你多少年没劳动过了，你好好的在家里待着，那点地我也能种了嘞。
0: 可怜的兰花坚决不让男人去劳动，只要男人不再离开她，夜夜搂着她睡觉，这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呀、啊，别说那些地了，就是再给兰花一些地，她都有心劲儿种了、啊。只要王满银在她的身边，她不仅不让人家劳动，还要想办法让她吃好喝好。家里好一点的东西，兰花都舍不得吃一口，总是让这个男人和娃娃们吃。他确实啊，也把男人当娃娃来亲了。兰花是满心的爱他呀。王满银尽管不是个好庄稼人，但是在农村妇女的眼里，他是个很有情趣的男人。他呀，性格活泼，爱耍爱笑，唱起信天游来，山那边都响。正月里闹秧歌，鼻子上画上一块白，身子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甩着绳刷子，嘿，能把人笑死呢。当然了，夜里的炕上生活，他也能够让兰花心满意足。满银如今呢，也对妻子产生了一种缠绵的感情，这是长期单身生活的自然结果。真的，要是兰花白天出山去劳动，她待在家里呀、啊，还怪想她的呢。因此，王满银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要跟着她出山去。当然了，他已经对农活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了个苦， 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时中间跑回家给他提上一罐喝的或者拿点吃的，要么就给兰花说点外边的新奇事儿，还说些怪话，或者呢唱上一段性

0: 天游。兰花啊，高兴的都忘了劳累了。有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上一点柴火。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王满银不听妻子的劝说，硬要跟着他出山去。当然了，他已经对农活相当的生疏，又确实吃不了个苦，也干不了什么活。他只是在妻子劳动时中间跑回家给他提上一罐喝的，或者拿点吃的，要么就给兰花说点外边的新奇事儿，还说些怪话，或者呢唱上一段信天游。兰花啊，高兴的都忘了劳累了。有时候这个二溜子也转悠着在附近的地里捡上一点柴火。他呀就像一只老绵羊，天天的跟在妻子的身边。这让我们想起几年前狗蛋儿跟他妈出山的情景了。每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兰花肩着劳动工具，王满银胳膊窝里夹着几根他捡的柴火，夫妻二人就双双的从山里往家里走。王满银一路上还咧着嘴唱信天游呢。到家以后啊，兰花做饭，满银烧火，儿子狗蛋儿趴在小桌上做作业，女儿呢已经在石歌节上了初中，星期六才回家来。王满银收心悟正的事迹立刻就传遍了东拉河一带的村庄了。据说呀，罐子村的土艺术家王明清已经把他的事儿编成了秧歌剧，准备春节作为罐子村在石歌节乡汇演的压轴戏呢。啊，同时啊，还听说王满银自告奋勇要演他自己。孙玉厚全家人也都知道了王满银的情况了。玉厚老汉虽然对这个坏怂女婿照旧是满怀怨恨，但心里头总算是舒展了一些。不过呀，自从女婿回来，他还没有去过罐子村，他的别扭情绪也许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消除。但是少安却到姐姐家走了几趟，他对姐夫的归来感到高兴。尽管王满银劳动不行啊，但是总可以让姐姐的日子过得不再寂寞。少安很了解姐姐，他对这个逛鬼的感情是很深的。再说了，两个外甥都大了，又都是好娃娃，只要姐夫不再出去瞎逛，这个家还是完整的。后来呀，少安见姐夫确实有回心转变之意，心想能不能让他到自己的砖厂去干个什么事儿呢？他知道这个二溜子也干不了什么活，但是要去立个庄庄，他就可以给他开上一份工资啊，某种程度上等于给姐姐家一些资助。反正这是他的砖瓦厂，他情愿让谁就让谁来干活。当少安把这件事儿给姐姐和姐夫提出来之后啊，王满银高兴地说：哎，我去我去，我好歹还识上几个字呢，还写写算算还都行。兰花当然不反对了，她知道把丈夫交给大弟弟去管理放心着呢。就这样，王满银就在石歌街他小舅子的砖瓦厂上班了。当然呢，少安不会让他去做那些写写算算的事儿，也不敢让他去跑外交，他生怕呀王满银又跑得不见了踪影。怎么办呢？他让王满银去大灶上做饭，

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呢，把女儿再送到学校，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去上班。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格杰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砖瓦厂会在这个小子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的。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格杰，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亚洲了。至少在目前吧，他成为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了。不容易啊，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要别几万块钱，那简直就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啊。如今呢、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格杰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时候啊也得去元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晚上啊，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他也像他姐夫一样回家过夜。那辆新自行车送给王满银之后，少安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经理侯生才走后门另外买了一辆。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格杰食堂胖炉头胡德福这样一些人呢、啊、曾经鼓动他买上一辆摩托车，但是少安考虑再三，他没买，不是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不敢太能耐了。别说自寻着出风头，现在呀、啊、他即使装成个鳖，还是在石格杰踩的地皮响。每当少安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着。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个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领给他精心操办酒席呢。后来呀、啊，少安的头发也不再用田海民理了，而固定在胡德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里理。通常他一到，两口子都一起上手，德禄理，彩娥喜，把其他顾客呀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出对他的这颗头特别的关照。有几次啊，少安觉得王彩娥给他洗头的时候，他明显的感觉到王彩娥这双给他洗头的手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让他以后尽量瞅胡德禄一个人在的时候才进这个理发店。哎呦，这个王彩娥谁都敢下手啊。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儿都十分的顺心。不久前妻子如愿以偿生了个女儿，虽然因为计划外生育还没上了户口，但是夫妻俩再还管他个户口不户口啊，要是几天不回去看女儿，他就心慌意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妻子那奶水和生虎子时一样的旺，麻烦事儿那也不是太多。少安只生气的是啊，孩子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不好好到石格杰医院去看，常常把那神汉刘玉生和他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瞎折腾。父母亲呢、啊、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院了。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新窑新门窗，还围了院墙盖了门楼，样样活啊都是精细而讲究的。少安还打算在他不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雕打上两只石狮子，蹲在门楼的两边。据村里人的回忆，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的大门口有过石头狮子，而那时候他父亲就在这个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呀。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要有威风凛凛的石头狮子了。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格杰来找他。老朋友上了门，他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给他摆了一桌子。永和呀，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儿的。孙少安这才想起来，曾经给胡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呢。说实话吧，他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他原来以为胡永和不过是。

0: 说说而已，没料到他却这样的认真呐、啊。少安被这个家伙逼入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儿，他根本就摸不着深浅。但是既然给人家应承了下来，就不好推辞。再说了，这是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自己怎么能不讲信义呢？经过胡永和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了起来。去他妈的，什么事儿不是人干的呀？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子吗？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的把十个街都给震响了吗？也许永和说的对呢，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一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十个街有点名声，而应该把这事儿干得响州震县。于是啊，少安马上就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是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是两眼墨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个事儿啊，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了。少安也知道秀莲呐、出不了什么主意，他只是尊重着秀莲才征求了他的意见。妻子一放话，少安就把砖瓦厂的事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动身去省城了。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和，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露富，另一方面呢，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又使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不必指责呀。需要指出的是，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同时增加。如果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钱，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儿。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之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呢？当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对我们来说，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的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呀，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来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沼中绝望的挣扎，抹不开胡永和的情面是事实，但是在他本人内心的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不想想，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吗？现在有多少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啊？但是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之路，心情倒很有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和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出征的将士就应该受到敬重。胡永和和少安商定，到黄原的时候，两个人在他哥胡永洲那儿住上一夜；到桐城的时候啊，再拐到大牙湾，捎着看看少安的弟弟， 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这兄弟俩见罢面已经有好长时间。胡永洲如今呢，还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那个可怜的女孩小翠儿已经被他一腿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16岁的小女孩陪她睡觉。胡永洲大方的在黄园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酒席。期间呢，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福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了，只是吃菜喝酒不插一句话。第二天呢，他们就坐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子客箱，拐到了大牙湾。哥哥意外地来到了煤矿，这让少平大吃一惊啊。不过他很快就弄明白，不是家里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呐、啊，对突降灾变的心理恐惧就像遗传病一样，在少平的身上扎下了根儿。随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让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了。他也很快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尽管如此，他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哥哥的朋友吧，他才竭力克制着厌恶的情绪，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个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少平要和哥哥晚上拉话，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位的房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的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地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的有本事，但是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的本事啊，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淘炭。少平首先领着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是腰缠万贯，但是一年呢也不洗几次澡。一来呀，元溪县没有一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农村人习惯认为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啊，平时是连想都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有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个水萝卜一样的红。洗完澡又照例把哥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少平啊，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看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的，可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头，他显然对这个煤矿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晚上他们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杆，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让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园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询问了哥哥要去省城办的事儿。少安说完了之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他不解地问他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
1: 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嘛，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啊。
2: 哦，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啊。
1: 说实话，你的事业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的搞这些事儿，实在是有点不自量力呀。少安被弟弟说的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呢，没想到他当头就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凉水。
0: 孙少安有点不知所措地对少平嘟囔着说，
1: 钱我是不多，不过对我来说吧，这也就够多的了。
0: 咱们穷惯了，一有这么多

0: 前心里倒有些慌，一来呀、啊，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呀、啊，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们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啊。
1: 哥，你的思路完全正确，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呢。有些西方的大富翁啊，都具有这种认识的。是啊，咱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呢，又不能让钱把人给拿住了，否则呀，我们仍然可能活得很痛苦。我们既要活得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得要有意义。不过哥呀，这钱可不能乱扔啊。
0: 啊，乱扔？我想电视台是赔不了钱的，说不定还能挣点呢。再说了，还挂个名字呢。
1: 孙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准备，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广播剧联播。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道：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当中啊，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吧，就一窝蜂的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是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挖苦讽刺只当是放屁。怕听拉拉鼓叫那还不种地了啊？现在我发言，这库尔斯克会战啊，教材上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啊也略多于德军，多出40多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战场上以多胜少这算不了啥啊，在一般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算打赢了那也没啥好吹的，这不明摆着吗？要连这都打不赢，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还打什么仗啊？所以说呀，这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我建议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华野跟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国民党军呢有80万，论装备那就更没法跟人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们就是靠两条腿，人家靠的是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呐。大家讨论讨论，咱们怎么就稀里糊涂用60万人收拾了他们80万人呢？这通话

0: 把教员说得张口结舌，半天都没话。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的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等诸多因素。对于这些携胜利之威的学生们，教员无法用简单几句话来讲明白。这一下，学员们可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说：“老李，我来告诉你，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被烂泥陷住了，还不如两条腿快呢。所以说呀，是蒋介石帮了你们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有不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纵队吧。李云龙一听话题被扭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气了：“去去去啊，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呢？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烙，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那是你们打仗缴回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打谁打不赢啊，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人淹死，你们算啥以少胜多？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咱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个国家有啊？”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都不爱听了。他娘的，按老李的意思，那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这么多设备，靠啐口唾沫把东北啐下来的，又他妈的一路啐到了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娘的老李没完了。再看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着李云龙开火了，讽刺谩骂全来了，这个课堂上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在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一下子全来了。老李，你这是他娘的吃灯草灰放轻巧屁呢？老子要是啐口唾沫到海南岛，那你狗日的就是撒泡尿撒到福建。总共就三大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两个，没有我们四野，全国解放就得推迟几年。奶奶的，先不提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那才10万部队，不到3年就打出100多万，那是吹出来的啊！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那可是-40度的大烟炮天，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1: 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的打圆场：“
0: 哎呀，都别争了，别争了，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呢？20多万。要说以少胜多，那我们一野战力最多了。盘龙大捷、青化边，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不甘落后，插嘴道：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咋样啊？别净吹你们的战力，解放战争当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的反攻，给他来了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国的战场都活了，这叫破击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得跟着沾光。”
1: 课堂上是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相互争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面的代表，这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那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到通知，马上到院长室，院长要找他谈话。李云龙一琢磨不对劲儿，这事儿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前120师老师长总不会要请他这个老部下吃饭叙旧吧？啊，来了这么多的日子，老师长连面都没露过，李云龙自己都不相信他能有这个面子。就算他天不怕地不怕，可一听说刘伯承要找他，心里面也直打怵啊。先不说刘伯承是他的老师长，就是他刚参加红军当个扛老套筒的战士的时候，刘伯承那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参谋长了。李云龙忐忑不安的

0: 站在院长室门前高喊：“报告！”进来。里面传来了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的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此时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李云龙立正敬礼：“
1: 老师长你好。”
0: 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抬头，就像是根本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擦他的眼镜。这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挺地站在那儿。就这样足足过了五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
1: 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院长很平静地说：“
2: 李云龙，咱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这事情太多也没有跟你谈过，你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
0: 李云龙这下松了一口气，看来是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于是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大大咧咧地说：“
1: 哎呀，老师长，您了解我，我这个人呐，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你说现在啊，非让我在这儿学习，那还不如杀了我呢。你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那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砍我脑袋。”
0: 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2: 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打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你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啊，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呢，为了弥补我的过失，你看看这个。”
0: 院长说着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拿过来一看，是一份委任状，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一看这个，李云龙当时就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费了好大劲儿才吐出几句话来：“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啊，我这底子咋当教员呢？”
2: 李云龙，我相信你，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啊，搬出学员宿舍，我跟营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
0: 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可以，真要是正经的教课，别说自己没那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么样跟他捣蛋。
1: 哎呀，老师长啊，您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
0: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吓得李云龙从桌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好你个李云龙啊，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呀？啊，你看看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都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
2: 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啊？”“
1: 不是军长，是学员。”“
2: 学员就要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些什么，可人家现在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是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
1: 哼，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谁都看不上眼了？老天爷老大你老二啊，没人管得了你是不是？我告诉你，就你肚子里那点文化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啊，我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跟全体教员学员明天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哎呦，老师长啊，我犯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都改了吗？您就别出我洋相了。
2: 那你告诉我，你想当学生呢，还是想当教员？选一条。”“
1: 当然是学，我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了。”“
2: 那好，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啊，内容要深刻。”
1: 也想扯个一张半张纸来糊弄我。

0: 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跟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听见了，大声点，听见了。李云龙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到了宿舍。丁伟他们已经知道李云龙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的明知故问：“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 你们120的人这次算是熬出头来了，这老首长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吧，不像我们是吧，咱们都没人疼啊。李云龙正没好气呢，
1: 一边待着去，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儿呢，我要当了教员啊，我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
0: 丁伟乐不可支地说：“哎呦呵，还真没看出来，你李云龙也想当教员。” 你要当了教员，老子就该当院长了。老李，你别不好意思，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好好写啊，认识要深刻。念检讨的时候呢，要做出沉痛的样子，最好能挤出2滴眼泪来。我跟同志们会原谅你的，谁都难免犯错误嘛。啊，改了还是好同志。正说着，窗外有人喊：“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这一下。 该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哈哈，丁伟啊，去呀，去呀，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120的人，可是院长喜欢你呀，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田宇来信了，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世了，体重7斤8两。 非常健康，我随嘴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跟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必要在名字问题上多动脑子。我已经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请不要挂念。我已经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 等到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一点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时，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 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他跟赵刚已经于上个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们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见到赵刚的时候，就像突然遭到了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经跟赵刚相识。 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呐、啊，这是真正的缘分。老李，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一定要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约束，喜欢我行我素的。 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 就要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使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 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

0: 我也应该懂得军事，这样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话题。时间不多，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七，田雨。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和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之后，大家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式样是仿苏军样式，孔雀蓝色的毛笔记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式半高腰皮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和胸前金灿灿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交相辉映，将军们个个都威风凛凛。这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曾经破破烂烂像叫花子一样的队伍，如今成了一支正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站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全部将官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跟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授了中将衔，而自己则是个少将，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啊，老子长征时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时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4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了墙角里，冲李云龙大发牢骚。李云龙，你看没看授衔名单啊？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跟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闹了个中将，单给我一个少将啊，这上哪儿说理去？这身礼服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没好气地说，你瞎吵吵个什么啊？你以为你该受个啥？是不是该受你个元帅呀？做梦去吧你。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本非常可爱的图书，非常非常可爱的图书。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啊。当然这个名儿确实也比较长，哎，是不是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呢？哎，那今天的作者呢，把它给画了出来，写了出来，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位作者，珊珊，珊珊你好。
2: 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时空 designer， 也可以叫我珊珊或者珊珊。
1: 珊珊或者是珊珊，
2: 对，
1: 我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吗？这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啊？
2: 嗯，对。
1: 为什么叫失控的 designer 呢？你经常会失控吗？
2: 对，因为那个时候有一首歌是范晓萱的《失控的胖子》，然后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改名叫了失控的 designer， 然后 designer 呢是三儿的拼音，所以就把翻译过来就是失控的 designer。
1: 好好好，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你不要失控啊。
2: 好，
1: 当然稍微失控一下也没有关系了，让我们看一看你本来的面目。珊珊呢是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你自己形容的还是你的粉丝们形容你，说我是一个静若瘫痪动如癫痫的九零后。
2: 对，
1: 这是你自己的评价吗？
2: 嗯，对，不过我觉得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就是人气漫画作者啊，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应该就叫失控的 Sander。 Sander 呢喜欢画画，喜欢听歌，喜欢阅读，看电影，拥有自己的小世界。生活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只有认真对待的人才能得到他的馈赠。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书名是你起的还是编辑跟你起的？
2: 是那个时候和编辑一起讨论，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了很多很多个备选的书名，然后我当时也有在朋友圈里面发起很多投票让大家来投选，然后最后选出了这个书名，可能大家也比较喜欢，所以就选定了这个书名。对，
1: 因为很多朋友他看不到，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嘛，只能通过声音。但是今天呢给你出道题哈，你如果用语言来描述你的主人公，你会把他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直观我都看到这个小女孩啊是非常可爱的，你要描述呢？
2: 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我自己嘛，我觉得来描述的话可能就是
1: 静若瘫痪动如癫痫。
2: 也就这个是比较性格的部分，其实对我来说他也是比较正能量，然后有自己的梦想的这么一个人。对，
1: 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实现它。最初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画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概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然后出版社找到了我，然后让我出一本书，然后那个时候呢临近毕业，我也是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然后我就想先出一本书，因为这毕竟是我画画这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然后就去出了这本书。
1: 那平常在微博上你都是发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2: 一般的话就是发表自己的一些原创的漫画。
1: 粉丝们在微博上也都是非常的喜欢你，喜欢你画的人物啊。尽管人物呢不是特别的复杂，但是他的各种表情呢很 Q 啊，非常的 Q。你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画漫画吗？
2: 对的，就从幼儿园开始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看到那种彩色笔或者是那个什么蜡笔之类的就特别的兴奋，
1: 就会扑上去是吧？
2: 对，反正就是心里都很开心吧，这样说。
1: 而家里的那白墙被你涂的什么都是。
2: 有的，到那个时候跟我弟就把家里的墙都把它涂的乱七八糟，然后被我妈骂了一顿。
1: 看见那白 T 恤白衬衫就在上面作画是吧？你看啊，书中挺有意思的。其实，严格意义上这应该叫做绘本吧？是吧？专门有一类图书其实就叫做绘本，而且呢，这一类的读者呀，他们还是非常的纯粹的啊！即一上来进入直播间 ，Sander 就说：“你不是我的读者群了，你为什么会判断我不是你的读者群呢？是因为我太老了吗？”
2: 不是，我觉得，因为我的书中大部分是比较像我这种二十出头，然后刚出社会，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比较迷茫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人，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里面找到比较多的一些共鸣点。 然后对你来说的话，你可能只是看到里面一些比较有趣的情节，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特别有共鸣吧，我觉得。
1: 也有一些共鸣，
2: 真的吗？
1: 也有一些共鸣吧，对，毕竟我曾经也二十多嘛，是吧？
2: 哦，对对对，
1: 我也不是说从生下来之后就一直三十多岁啊，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那你应该可以找到自己以前的一些东西。
1: 嗯嗯，挺有意思哈。我这样哈，大家看不到他画的画，我可以读一些其中他的文字。20岁出头，我们迷茫又着急啊，这是第一章。20出头，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的人生。你距离那个满意的自己还有多远？20出头，宅性很重，然后旁边就画了一个小孩，然后盖着被子，不要跟我出门散步，不要啊！20出头，耐心还是不够用啊！袭击的袭怎么写？你就不能打拼音吗？20出头，电视上的选秀明星都和自己年纪相仿，我来自青岛，今年22岁啊。可能朋友们不能够直观的感觉，你要是通过画面，它这个冲击力会更强一些。其实我也想就今天的节目啊，让大家了解一下漫画作者他们是如何创作的。比方说有些人就会问了，哎，你们是先画画啊还是先写字啊？然后这个顺序是怎样的呢？啊，当然我知道了哈，珊珊你可以介绍一下。
2: 我先说一下创作的灵感吧，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在生活中某件事情就让你特别有感悟，或者是你无意间读到了某一段话、某一句话，然后你就特别有感想，然后你可能就会想要延伸出去，然后创作一幅以这段话为主题的作品。然后呢，首先呢，你就会先根据这段话，然后来自家脑内构思出一些自己想要画出的东西，对，就整个故事的大概，然后慢慢的，然后从文字开始，然后到线稿，最后上色这样。
1: 嗯，其实你发现你说的每一句话啊，很多时候啊，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小话题。
2: 嗯，
1: 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这样的一幅图，上面写着20出头还是没有办法和长辈们侃侃而谈，然后你下面画的这幅图呢，就是一个小女孩，就是你啊，旁边是三个长辈，他们分别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毕业后学校会分配工作吗？第二个问题，哎，有没有考研呢？第三个是，男朋友有没有找啊？这都是其实一些20出头的学生们，他们可能经常会被长辈问到的问题。你是不是做过这方面调查，还是都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2: 我觉得这是每个到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应该都是大家能够感觉到的，我只是把它提升出来而已。
1: 20出头，生命里的那个他依然还没有出现，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爸了。
2: 对，是我妈经常这么说。
1: 妈妈，
2: 对，
1: 妈妈，妈妈就这么说哈。
2: 对，
1: 你那大时候我都已经嫁了啊，你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90后你很小啊，你着什么急呢？是不是？你像我身边的很多跟我一样大的女孩都不是很着急啊，当然了，她们也曾经着过急。
2: 哦。
1: 就开始相亲了啊？你说这相亲是真的吗？你们才刚刚毕业就开始相亲了吗？
2: 有的，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像高中同学啊，那个时候就毕业后不久就大学，也有可能大学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去相亲啊什么。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就开始经历这种家庭给安排的相亲了，
2: 对对对对。
1: 哎，但是在北京啊，前一段时间不有一个统计嘛，大概可能也就28、30的时候结婚，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作为家长，他不理解吗？
2: 可能我觉得这个跟地区性也有关系吧，可能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长辈就是比较希望家里的孩子早一点成家立业这样。
1: 嗯，但是我觉得书中呢有很多反转哈，比方说最后你又说到了，说手里握着青春最好的资本，是吧？年轻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本，或许不够完美，但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努力着。一个小孩在这块儿，是吧，在这不停的奔走，后面一幅画就变成女超人了，总有一天会蜕变成那个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那你心目中了不起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说的了不起也不是有多大的作为，或者是怎么样成功。我觉得了不起的自己就是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做事情，然后去过好每一天。
1: 嗯，
2: 对，
1: 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你能说的具体点吗？比方说你就成为一个知名的漫画家，然后呢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动漫形象，属于自己的大电影，属于自己的动画王国，属于自己的动画城堡。
2: 对，这当然也是一个方向。然后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比如说我现在也是做一个漫画编辑，然后我另外一个身份也是一个漫画作者，然后我可能要协调好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每天白天的时候可能是在那边带作者，然后带很多作品。像我目前在的平台就是快看漫画。

0: 那个 APP 平台，然后上面有很多作者还有优秀的作品，对。
1: 嗯，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 APP 了，是吧？
0: 对。
1: 上面有很多也都算九零后的作者吧，他们也会画自己的一些画，啊、你相当于自己画，同时也还带作者，哦，有点意思。嗯，也把生活中的一些片段写了进去啊。他说曾经看过一个歌唱类的选秀节目，死了都要爱，节目很精彩，选手们都在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啊，是吧？等等等等啊，这里边会写到他们其实也会讲一些比较悲惨的故事啊，其实都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然后你把它给记述下来了。
0: 嗯、对。
1: 啊，那你在画这些画的时候，是有灵感马上就去画？还是说你积攒到一定程度，比方说固定的时间，我进行固定的创作？
0: 肯定是，如果你一旦有灵感，你就要马上做一个记录，不然灵感跑失了，你后面就很难再继续接下去。就是你每次，我会有个小的备忘录，然后里面会记录很多我想要画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突发奇想，有个想要画的内容也会写进去。
1: 嗯，
0: 对。
1: 那么对于你来讲，嗯，我看会遇到很多赶稿的时间。会遇到很多自己抓狂的瞬间，嗯，这些形象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可爱，当然也挺恐怖哈、啊。就是这些东西，你有想做成表情包吗？
0: 有的，有的。
1: 现在已经有了吗？
0: 还没有，还在画当中，对。
1: 啊、还在继续画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觉得很能表现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状态，
0: 哦、
1: 非常可爱啊。嗯，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他们看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反馈呢？
0: 他们都非常的有共鸣吧。然后我现在每天微博也会收到很多很多私信，
1: 他们都说什么？
0: 有的说我看哭了，然后大部分是跟我差不多年龄段的人，然后也有很多高中生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大部分是一些学生吧，然后他们可能看到了很多自己身上的影子，他们说你就像另外一个我。对
1: 啊，其实你是把千千万万个我汇聚成了一个我，
0: 对对对，
1: 因此大家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共鸣啊。这个形象，嗯，你会一直的把它延续下去吗？
0: 会的，因为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形象的话，我就会用下去。
1: 嗯，这个形象也是你在微博上经常用那个形象吗？
0: 嗯，对，就是我个人的形象
1: 啊。
0: 嗯嗯，
1: 有点意思哈。我们再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上面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你美好的一面让人印象深刻的多。高中时学业压力突然变重，伴随着压力不断膨胀的还有食欲和体型。哇，这款面包新出的，一定很好吃啊。喂，我们不是刚吃过饭吗？可以买来当明天的早餐呢，呵呵的。你敢用你的双下巴发誓吗？从来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妈妈觉得我正值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对我的胖从来是避而不谈，于是我也没太在意。哎呀，你女儿最近是不是胖了？哈哈，小孩子正在长身体，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也这样。直到有一次，咔嚓。
0: 那个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比较胖，然后
1: 被人拍到了是吧？
0: 对，然后就是有同学类似那种取笑，不过我知道他们也不是那种年
1: 代。你要吓我吗？
0: 没有没有。
1: 我的天哪，我跟十几岁的孩子在聊天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心里的 OS 我是知道的，你永远是十八岁。
0: 哦、对。
1: 那时候很胖啊。
0: 对对。
1: 哎，我觉得很多女孩好像在。嗯，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胖的阶段。
0: 对，我觉得都会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里都会有一个自卑的过程吧，然后就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然后也会畏惧去接受一些美好的东西，或者去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其实，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会有一个自己从这种心理脱离出来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大家对大家来说也会有很多帮助。
1: 对，因为我看你书中写到说，觉得自己很糟。所以也不配去追求美好的事物，真的曾经一度是这么想的吗？
0: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在高中的时候，不是有喜欢的男生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但是还是远远的看着，然后也不会去主动啊，怎么样的？因为觉得自己很糟糕，对。
1: 哎呀，其实也没有关系啦，是吧？女追男隔层纱嘛。
0: 哎呀，
1: 你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是吧？
0: 嗯，对，主要是当时的心理影响吧，我觉得。
1: 后来写直。

0: 直到上了大学，我开始试着去改变自己，然后画了一个跑道，旁边是绿草，就开始跑步了，是吧？我瘦了很多，学会了穿衣搭配，可我发现即使改变再多，心里的那层阴影始终无法消散。他们还在笑我啊。听说青春期没有建立好的自信，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幸好在我陷入心理漩涡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视频。从前有一个画家，有一天他找了一群陌生人，在看不到他们外貌的情况下为他们画肖像。请你描述一下你的面部特征。我脸上有一片糟糕的雀斑，我的嘴巴很大，还戴着牙套，皮肤很黑，颧骨很宽，嘴唇很厚，我很胖，脸很圆。画完每个人的肖像之后，画家又找来了每个人的朋友，根据朋友们的描述，画家重新画下那群陌生的人。他的眼睛很大，鹅蛋脸，有几个小雀斑，他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灿烂，他鼻子很挺，眼睛炯炯有神，嘴唇很性感，皮肤白里透红，睫毛很长，圆圆的脸蛋。最后当一群人被带进房间，看到墙上自己的肖像画时，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朋友描述的自己都比自己眼中的自己美好的多。你想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告诉大家什么呢？
1: 其实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在意，或者是放大自己身上的很多缺点，但是别人眼里看到的永远是你最美好的一面。你不要作茧自缚，然后从而那个给自己的很多东西造成了一些枷锁，然后不敢去追求好的东西。
0: 嗯，
1: 对。
0: 其实我的观点跟你相似，但是比你可能更虚无，更缥缈。更悲观一些哈。
1: 怎么说？
0: 我觉得其实都没人关注你，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眼光，真的。
1: 不，你身边如果有一群好朋友的话，你可能还是会注意到，他们是很关心你的。其实，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表现出来。对，
0: 好棒好棒，给你点赞。
1: 对，是这样的。
0: 给你点32个赞，很棒啊！也给你的朋友们点赞。
1: 嗯。
0: 书中写了很多非常幽默的东西哈。不知道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大大咧咧，不拘小节，风趣幽默，热衷于自我调侃。哎，你的朋友圈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啊？
1: 嗯，对，有。
0: 没心没肺的。
1: 对。
0: 啊，把生活过成段子呀？
1: 对。
0: 啊，非常逗乐的一群人。
1: 对。
0: 没正经。你在说对，你的朋友们过来该挠你了。
1: 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用非常比较轻松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0: 嗯，他们是悲伤的绝缘体，你觉得是这样吗？
1: 就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他们可能是比较没心没肺，然后也不可能去为一件事情然后耿耿于怀或者难过很久，但其实他们内心是很脆弱的。
0: 嗯，其实你画了一个小丑，我觉得画得很到位哈。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小丑，在外面呢让别人开心，让人看起来乐观坚强，可能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偷偷的去舔舐伤口。
1: 对，
0: 有一群这样的人啊，就是，但是这也不对，我觉着，就是他们自己的话也应该学会去释放。你觉得呢，珊珊？
1: 嗯，对，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找一个出口，然后去学会怎么样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0: 嗯。像暖宝宝一样爱你。说有一种朋友，你们并不算深交，但无论何时他都会为你保留一份赤诚的温暖，就像暖宝宝一样。你看在这个天气说暖宝宝真的是太贴合了哈。
1: 对，
0: 你身边的朋友跟大家说说分为哪几类。
1: 我先说一下这类暖宝宝吧。可能就是平时我们很少有交集，然后也不会，也很少聊天或者是互相点赞什么的，但是一旦你需要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出现，然后各种不求回报的来帮助你。
0: 嗯，
1: 对，这是一类比较好的朋友。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可能就是平时就跟你比较近，比较贴近，然后比较打闹玩得开的那一种。
0: 嗯，普通朋友是一类，是吧？这个朋友呢，属于点头之交，平时不会有太多的交集。深交的挚友啊，你会对这样的朋友推心置腹。没有尺度，没有节操，磁场是相吸的。当然了，还有一种朋友是处于普通朋友之上，深交挚友之下。嗯，这类你刚才说了吗？没有说吧？
1: 哪类？
0: 就是相当于在。

0: 不够宽容。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跟大家一起来聊天。那最后还有点时间，还是对你的这些粉丝们，无论是微博上的还是图书的粉丝，说几句话吧。你想通过这样一本书，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好的。其实这本书呢是包含了友情、爱情、亲情等好几个部分，然后还有自己的梦想，还有自己一步一步怎么样从一个比较封闭，然后比较自闭的一个小的格局走到比较有很多朋友，然后有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也想要更多人从这本书里面发现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对，
0: 嗯，
1: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对。珊珊尽管20出头，虽然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梦想，但是呢，她却能够沿着心中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走，探寻未来的每一个意外之喜。所以呢，我们成长也是这样啊，不安，但是呢，却美好着。其实呢，你向来美好，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好，也非常感谢珊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
2: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水单，大家都认识
3: 吧？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猪代母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 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8: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清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7: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
4: 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3: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四川省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历时代潮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社会情感教育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小学正是孩子们人格成长与发育的敏感期。受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孩子们情绪呢，它是具有不稳定和易变性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较弱，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做好孩子情绪疏导方面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厅即将开始的就是一堂情绪管理课，来自市柳条中心校的李丹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为我们演绎如何控制情绪，做情绪的小主人。
1: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李老师的心理课堂。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每个人送一份大礼物。
2: 哦，有很多，
1: 其实是骗你们的。今天晚上老师请大家看电影。
2: 好的。
1: 逗你们的。同学们，刚刚老师的几句话让你们的情绪瞬间跌宕起伏，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小精灵，有时候让我们开心大笑，有时候又让我们难过流泪。但是我们要把情绪的掌控权交给自己，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那么提到情绪呢，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情绪吗？来说一下。
2: 我觉得情绪就是我们身体的操控感，可以随时操控我们的身体。
3: 我认为情绪就像云朵，开心的时候是白云，伤心的时候是乌云。
1: 说的多好呀。
2: 我觉得情绪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表现，它产生于人的内心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情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窗口。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游戏吗？
2: 喜欢。
1: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游戏环节，情绪猜猜猜。老师这里边呀，有几张情境卡片，请同学们通过表演、简单的描述等方式表现出来，然后大家猜出对应的情绪。

0: 去，你们愿意来试一试吗？
1: 愿意。
0: 谁先来？情绪呀，
1: 伤心，
0: 伤心，
1: 悲哀
0: 啊，很悲哀。那这种情绪我们称它为
1: 爱。
0: 那谁还愿意来试一试？啊，这是什么情绪？
1: 高兴，开心，
0: 开心，高兴，是不是？那我们把它称之为
1: 喜。
0: 那剩下的两个情绪都由你来展示。恐惧了，那我们称它为
1: 惧。惧。
0: 哇，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
1: 生气？
0: 生气了，是不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愤怒，是不是？那这种情绪我们称之它为
1: 怒。
0: 同学们，我们情绪最常见的四种类型就是
1: 喜、怒、哀、惧。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情绪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情绪，那另外一种就是
1: 消极情绪。
0: 那现在老师要来考考大家，这些是什么情绪呢？
1: 积极情绪。
0: 积极情绪。那这些又是什么情绪呢？
1: 消极情绪。
0: 给你们点赞。同学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老师带来两个案例，请同学们帮助读一读。
2: 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曾记录过一个14岁男孩的经历。这个男孩在8岁至13岁期间，每年11月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意外或磨难，如母亲去世、摔断胳膊、头骨断裂等。尽管生活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使他在面对挫折时充满希望，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0: 请你读一下。
3: 一，父亲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回到家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一顿臭骂，孩子心里恼火，狠狠地去踹身边打滚的猫，猫跳到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
0: 那以上两个案例，同学们都分别给了你们哪些感悟呢？
1: 案例一，这位14岁男孩即使遭遇重重磨难，依然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他在逆境中不仅没被打倒，反而更加坚强。勇于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拥有乐观的心态，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那谁还来说说？
2: 案例二的这位父亲，因为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把这种负面情绪带回了家中，并传染给了无辜的孩子，最后导致了不幸的结果。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应该要设身处地的去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要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伤害到别人。
0: 这位爸爸把他的坏情绪传染给了其他人，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引发了不幸的结果。同学们，情绪犹如双刃剑，可以显著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积极的情绪如快乐、满足和幸福，能够提升人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使人更加乐观和自信。消极的情绪如悲伤、愤怒和焦虑，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甚至导致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和焦虑症。同学们，情绪不仅跟我们的健康有关，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情绪就像神奇果，会对人产生神奇的作用，有时它会使人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同学们，这是什么情绪？
1: 积极情绪。
0: 有时它会使人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这又是什么情绪？
1: 消极情绪。
0: 亲爱的同学们，积极情绪如同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前行。

0: 是件不开心的事情。
1: 那你平时一定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孩子吧？你的方法可真不错。当我们被不好的情绪所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像刚刚我们这两位同学说的，画画、跑步、踢球、下棋等等，这样的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法。
2: 你再来说一声。有一次妹妹摔倒了，妈妈说是我推倒的。
1: 哎呀，妈妈怎么这样呢？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2: 很难过，很委屈。
1: 那你是怎么调节的呢？
2: 跑去外面大哭了一场，还会使劲的跺脚。
1: 啊，你调节情绪的方法很有力量。那当我们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方式，大声的哭出来、喊出来、跺跺脚、打打拳击。那像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它合理宣泄法。说一说你的困扰。
3: 我每次考试前都会紧张、焦虑、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考不好。
1: 那你会怎么做呢？
3: 我会找老师，跟他说说我的烦恼。老师会安慰我、鼓励我、给我信心，我觉得我那么紧张了。
1: 嗯啊，有人倾听你的心事，给予你帮助和鼓励，那你的情绪会得到缓解吗？
3: 会。
1: 嗯，像我们刚刚同学说的，这样的方法就是倾诉法。所谓倾诉法呀，就是将自己遇到的烦恼向我们新来的人说一说，可以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或者好朋友。那说一说、哭一哭就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不开心的事儿写出来或者画出来，这样也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同学们，童年应该是快乐的，是无忧无虑的，没想到小小的你们也有大大的烦恼。本来老师还挺担忧的，但是看你们有这么多调整情绪的方法，老师还是很欣慰的。情绪是我们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老师也不例外。那你们想不想知道老师是如何调节情绪的呢？当老师遇到难过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会反复地进行深呼吸，通过一呼一吸来消除紧张，让自己平静下来。那这样的方法就是呼吸调节法。那现在同学们，我们坐好。然后呢，我们深呼吸法呢是先深深的吸几口气，然后再缓缓的呼出来。呼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是呈鱼嘴状。那我们来试一试。首先我们要吸气，呼气。现在同学们，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我们来做几次练习。吸，呼，吸，呼，吸，呼。好，请同学们张开眼睛。现在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觉得眼前更清静了。
2: 很放松。
1: 很放松。你呢？
3: 很清爽，清爽。
1: 啊，那现在你们的情绪都缓解了吗？
3: 缓解了。
1: 那这一节课，同学们，你们都有哪些收获呢？
3: 我觉得情绪不是负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要勇于接受，积极应对，保持情绪稳定。
1: 嗯。
2: 通过学习，我以后可以更加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嗯。你来说。
3: 我知道消极情绪并不可怕，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来平复消极情绪，比如深呼吸、转移注意力等。
1: 亲爱的同学们，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笑，你对他哭他就哭。老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和情绪小精灵做好朋友，用智慧和勇气管理情绪，享受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下面我们用一段视频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4: 和情绪小怪。

了李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是不是对情绪的舒缓和控制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要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不顺心的事儿，关键在于你能否真的正确的认识，选择正确的方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3: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引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引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10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4: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3: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

0: 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庙笔绘长卷文明认同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 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 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市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2: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割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回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良人。活动现场。
0: 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市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3: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0: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 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4: 市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艳，
5: 这次庙笔绘长卷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力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精于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 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0: 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5: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理。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

0: 做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2: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3: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2: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1: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时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0。

0: 1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黄瓜中含有黄瓜酸，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更是比西瓜高出5倍，能够滋养美白肌肤，维持皮肤弹性，同时有效抑制黑色素生成。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

0: 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直播时段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来看一下，关注一组呢，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这个一些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抢抓农时，忙管护。我市呢，全面开展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当前呢，全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了苗期管护的关键时期，为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我市全面启动了玉米苗期的深松作业。那田野间呢，农机具呢是穿梭，机械声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
1: 那在茂林镇的玉米大田里呢，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手们正在田间规范的作业，搭载护苗装置的深松机械呢，匀速的前行。严格把控作业的深度和间距，全程呢避开幼苗，实现松土不伤苗。那据介绍呢，今年福民农机合作社种植了大田玉米是300公顷，采用的是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的保护性的耕作技术，适时的开展苗期的深松，可以有效的打破土壤里底层，那么增加土壤的一个透气性，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扎根扎深，那么大幅度的也会增强玉米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同时呢也兼具了散伤除草的作用。
0: 嗯，那么市农机总站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与质量监管，现场讲解作业标准，督促机手呢规范的操作，确保深松作业呢落地见效。据了解，我市自6月10号起全面启动了苗期的深松作业，预计呢作业面积50万亩，那6月末呢全面完成。市农机总站呢总站啊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的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了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那6月16号，在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当天呢，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以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为核心抓手，开展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人人讲安全，处处要安全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呢，坚持下沉基层精准宣讲、全域覆盖的工作思路，组织宣传队伍深入到企业、市场、社区、家庭等重点场所，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那活动现场呢，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知识宣传单和宣传品的方式，开展面对面的安全科普宣讲，内容紧贴和生产生活实际，重点普及新安全生产法、消防安全知识、夏季防溺水安全常识、地震应急避险与自救技能，详细的解读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政策、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专业内容，兼顾实用性与专业性。那此次活动的开展呢，进一步拓宽了安全知识宣讲覆盖面，那让安全法律法规和应急防护知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全方位地提升广大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的处置能力，牢固筑牢呢安全生产的基层根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为双料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的培训。青春期是青少年身心发育人格塑造的关键转折期，为补齐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短板，提升青少年心理素养，近日呢，双辽市疾控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专项培训，以精准专业的科普指导，青少年科学调节情绪，健康阳光成长。
1: 那本次宣讲活动覆盖我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三中学、第四中学、第一中学、第二中学，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活动呢采取分层分类、因材施教的方式，开展定制化青春期心理健康专题授课。
0: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多的孩子呢都在接受这种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那在课堂上呢，宣讲的讲师围绕青春期大脑发育的规律，系统的解析青少年的情绪敏感、情绪波动、自我意识增强、逆反心理突出等成长特征的身心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青春期心理变化，缓解成长焦虑。同时呢，授课人员聚焦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

0: 题，细致的讲解负面情绪识别、科学疏导、压力调节、自我接纳等实用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情绪管理技巧，理性化解成长的困惑。
1: 那讲座呢，现场的氛围是轻松有序，互动热烈，同学们呢认真的听讲，积极的思考，主动交流自身成长当中的心理困惑，宣讲人员现场答疑解惑，正向的引导，通过沉浸式科普宣讲，帮助广大青少年破除心理认知的误区，疏解青春期的心理压力，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和自我调适的一个能力。
0: 此次活动有效地补齐了校园心理健康科普的薄弱环节，广泛普及了青春期心理健康知识与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的常识，进一步健全了校园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夯实了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人民法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普法宣传活动，为持续巩固常态化、制度化扫黑筑牢平安法治防线。
1: 那么活动的现场，干警通过过往的市民、沿街的商户集中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宣传彩页，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通俗的讲解方式，把专业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手边，讲到群众的心里。那么本次宣传呢，也是摒弃了生硬的说教，紧贴百姓的生活实际，干警结合刑事审判工作当中的真实案例，重点去解读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认定的标准和法律后果，围绕群众日常容易遇到的强迫交易、恶意催收、行业霸痞、滋扰扰民、网络涉恶等等的突出问题，细致的讲解风险的判别方法、防范的要点和举报渠道，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同时呢，干警坚持精准普法、靶向宣传，针对呢老年群体呢，重点普及呢养老诈骗、涉黑扰民等等常见的隐患，提醒老年人提高警惕，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针对沿街商户，重点宣讲的强买强卖、恶意竞争、滋扰经营等呢涉恶行为的法律责任，引导商户合法经营、理性维权、安心的经营。现场群众踊跃驻足、认真学习、主动提问，普法氛围浓厚热烈，宣传效果扎实有效。
1: 此次早市的普法呢，将法治宣传从法庭课堂延伸到了市井的街头，打通了普法惠民最后的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群众的知晓率、普及率和参与度，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识黑恶、人人防黑恶、人人惧黑恶的社会氛围。
0: 下一步，市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刑事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下沉基层、贴近群众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根基，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辖区内社区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农行双流支行开展适老化金融的宣传，暖心服务走进新兴社区，为破解老年群体运用智能金融产品的数字门槛。近日的农行双流支行个人业务部联合农行商业街支行组成服务团队，走进郑家屯街的新兴社区，开展适老化金融产品专项宣传推广活动，将大字版手机银行和自助设备简易操作界面等便民功能送到老年居民的身边。
1: 那为切实做好适老化金融服务，在活动开展前呢，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与新兴社区居委会沟通，针对社区老年居多、老年朋友居多，然后呢日常金融需求比较集中的特点，细化的宣传重点和流程，精心编印了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和操作指引，那确保讲解的内容接地气儿，步骤演示呢也是易上手。
0: 嗯，活动当日呢，咨询服务区域呢，氛围是比较热烈的。工作人员呢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老年人使用大字版的手机银行，现场演示呢字体放大、图标简化、语音播报、常用功能置顶等等的适老化的功能，耐心讲解呢账户查询、转账缴费、生活缴费、理财产品等呢高频操作，帮助老人告别小字看不清、功能找不到的麻烦。针对网点自助设备使用难题呢，团队重点介绍了机械简易界面的切换方法，逐一讲解了存取款、转账、查询、凭证打印等基础业务，有效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1: 与此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社保卡的开立业务，累计为社区居民办理社保卡80余张，高效贴心的家门口。

0: 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也进一步拉近了银行与社区居民的距离。在提供实操指导与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金融反诈的宣传。工作人员结合典型的案例，提醒老年居民要防范电信诈骗、虚假理财、养老诈骗等骗局，强调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密码和验证码。同时呢，主动收集老年客户在使用智能设备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逐一的记录，并且现场的答疑，将风险提示融入到日常的服务当中。
1: 此次进社区活动帮助多位老年客户开通并熟悉使用大字版手机银行，切实提升了适老金融产品的知晓率与使用率，有效地弥合了老年群体与智能服务之间的数字鸿沟。下一步呢，双辽支行呢将持续深耕周边的社区，常态化推进呢适老化金融服务，不断地优化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用心用情做好老年群体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初心与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一到呢冬天呢，尤其我们东北干燥哈，就会出现呢噼里啪啦滋啦呱啦，
1: 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的形容非常贴切，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0: 就觉得自己走路都带风带电的，
2: 哎对，就觉得就这个时候哈，就纯棉的其实也是就赶不上你身上的这个电哈，有的时候你就说这咋整呢，日子过得这么拮据，穿的都不是纯棉的吗？其实就算你穿纯棉的，它也有的时候会起电，
1: 它也会带静电的，
2: 就是感觉就像自己突然间就变成一道电阻丝一样哈，就一道又一道的哈。那么现在呢，大家呢就会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购物平台上，或者是说在实体店，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手环。以前呢是这个心脏监测呀，
1: 手表功能啊，
2: 手表功能，
1: 哎，
2: 现在又防静电了。
1: 嗯，
2: 哎，那么这个防静电手环可以防静电吗？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新闻网的中心侦探，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给咱们防住。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防静电手环，并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静电作用。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就看看自己的手环，是不是有点心疼？一些需要防静电的这个生产线上确实有专业的防静电手环，而这些手环会通过一根导线接地，从而将人体聚集的静电导走。但网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并没有专业的接地部件，因此并没有很好的防静电作用。
1: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这个大功率的一些设备上哈，它会有一根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三相电哈，其中是火线、零线，有一根它是接地线，
2: 哎，
1: 它是必须要打到这个地底下，然后将这个电导走的。
2: 如果你不接，
1: 嗯，
2: 那么你在摸那个这个火这个插销的时候，
1: 哎，你就是相当于一根那根地线了，
2: 哎，那你就真的有触电的危险。
1: 对的，
2: 嗯，
1: 所以说网上是这种防电手环哈，防静电的手环呢，它这个说法就是以偏概全，存在着误导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它专业的这种防静电的手环呢，它是会通过一根导线，它会把这个电导到地下的，然后呢从这个，但是我们网上买的这种手环，它并没有专门的去接地的部件，所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它跟专业的这种防静电手环呢还是不能相比的。
2: 因为我们是这个普通人，咱们要是有一根嫩长的线，相信呢你也不会买。
1: 哎，
2: 那么我们走道拉着一根线哈，还不如我们直接就拉着一根线了。
1: 对对对，
2: 啊，所以说呢大家会觉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在求效果的时候呢，那你这个静电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你还是会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1: 对的，
2: 啊，那一些防静电手环宣称啊，能够通过电晕呢放电的方式释放这个电荷。那么在电晕放电通常需要在积累大量的电荷的情况下，那并且有尖锐的导体存在才能够进行，而市面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基本上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甚至有一些防静电手环啊会称呢佩戴一段时间后呢人体的静电会自然的减少，那咋可能呢？所以说啊这种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1: 哎对，与其说咱买这个防静电手环哈，其实相比之下咱不如，哎，咱在摸金属之前哈，咱东北不是有一个方式嘛？咱先搓搓手，或者咱先摸摸墙壁、摸摸地面，其实这种效果都要比防静电手环好得多得多。
2: 哎，所以说呢，您这个手环可以戴，也有装饰的作用，确实也有呢这个测我们心率的作用。但是这个静电呢，确实啊，真的是还会让你啊有火花和散电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97.96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荣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荣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买房卖房的一些信息，还有一些事务招领以及一些便民服务类的消息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播报，期待您的参与。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金头大老虎贾明带着杨香武、邓飞雄、欧阳德来到海州，目的要进九龙山石海岛救盛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得了解对方的情况，不能贸然行动。你看贾明面粗心细，现在自己当了头了，就得多动脑筋。首先呢，得了解本地人，先知道知道九龙山石海岛大概的情况。偏赶上这个店房的伙计阿牛啊，知道的事儿不少，向贾明介绍了许多许多宝贵材料。比方说，他很了解九龙山石海岛的地势，另外也知道白玉祥的为人，以及白玉祥手下这些人都什么样。首先他介绍了白玉祥，又介绍了偏门峡铁公山，然后又介绍了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又介绍了几个大和尚的能为等等等等等。这小哥四个聚精会神听着，都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贾明拍了拍阿牛的肩头，小兄弟，行，知道这事儿真不少，我们是听个新鲜，好，多谢多谢啊。头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哥四个缓过乏来了，出了南门直奔海滩。这地方属于禁区，有不少营盘，官兵在这巡逻放哨，牌子上都写着禁区，他们不敢贸然往里闯。顺着禁区的边儿开始往西走，走出老远老远，这才发现都是悬崖峭壁，一望无边的大海，根本看不着九龙山石海岛的影子。他们想溜达什么呢？想找条船。虽然都会水，当然咱得说明欧阳德可例外，他们四个人当中仨会水的，一个不会的。但是没船也进不去，那不是在江河里扎猛子，那叫大海，那说着玩呢。结果找了一天船也没找着，垂头丧气回到店房，吃饱了睡好了，第二天接茬再找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呀。三天白白的这样过去了，杨香武也沉不住气了，我贾明，你小子到底有没主意？你想当头就这么当吗？我跟着你算倒了血霉了。而你着什么急呀，干巴急呀，没船咱也没长翅膀，能飞进九龙山石海岛吗？别忘了公道自然成。好了好了好了，听你的，我小子，明儿个再找不着船，我退出你这一伙，我跟你在一起是羞耻。你待着你的干巴鸡，你小子就会等现成的。哎呀，邓飞雄说，别别别，自己哥们儿先翻脸都犯不上了，谁心情都不好，咱明儿再接茬找。到了第四天头上，上远地方找去吧。他们早早的起来奔东找，东边是山区，离开这海边了。杨祥武一边走着一边拨了脑袋，我这上哪儿找船去？找旱船呐？啊，这找驴还差不多。贾明低着头也不言语，叫杨香武说的没词儿了。可 可正走着呢，突然听见女子呼救之声，这女人嗓子发尖呐，救人呐，救人呐！一开始没听清，因为他们的心思都没在这上的。大家站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不是耳朵听错了？怎么有女子呼救的声？两声听不见了。而正在这时候，又听见呼救的声，这回听真了。而不好，这哥四个把找船这事儿抛在脑后，顺声音就找下来，就不远道边有一座小庙，这个声音就是在小庙里传出来的。这庙已经坍塌不堪，不像个样子了，院墙也都堆了，就一间大殿。等他们闯进来一看，好，看见了一个男人，能有30多岁，身下骑着个女人，这女人的头发散乱，衣服都给挠碎了，要强暴无礼。这哥四个能容这事儿吗？金头虎贾宁舔着草包肚子往上一窜，伸手把这男人的后脖领子给抓住了，护崽的畜生！贾明不是没能耐，他分跟谁比呀？要跟这道号的比，那贾明够剑客的身份了。二别，把这位薅起来就摔在地上。这小子咕噜声刚想起来，杨香武上去照他肚子就是一脚，特宰的班，哎呦！这小子摔了个仰面朝天，刚想起来，欧阳德过去咣又一撇子，把他打的是蒙登转向，起不来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女人一看来了四个男人，羞臊不堪，赶紧把怀掩上，摸头就跑了。在这瞬息之间，贾明他们看出那女人岁数不大，也就20岁刚挂零，也抹不开问人家张王李赵。总而言之，管了这么当的事儿，把这女人算救了，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哥几个心情都不好，遇上这个事儿了，哎，这人算倒了霉了，一顿胖揍把他捆树上。贾明开始审问，叫什么名？我说，哎，我姓李呀，我叫李平。李平，你他妈一点都不平！我说你干嘛的？我是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的？你做什么买卖？我倒腾个瓜果梨桃。你那桃在哪儿呢？瓜在哪儿呢？你瞪眼胡说八道！打！噼里啪啦！哎呀，打死我了！哎，我说呀，说干什么的？我是九龙山石海岛的，意外的收获呀！贾明的眼睛一亮，示意手下人别把他打死。哎，这就对了，有什么咱说什么。水贼过河甭使狗刨，知道我们干嘛的吗？不知道，我们是官府的半差官，衙门里的便衣。这小子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哎呀，四位上差，四位大老爷饶命，四位大老爷饶命！我说你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你偷着登陆，你想干什么？他是这么回事儿。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啊，我们九龙山石海岛十分的紧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们岛子上囚禁着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叫盛奎。是这个圣手昆仑侠圣婴的儿子， 因此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有话要加强防范。巡捕寨呢也加紧巡逻，我就是九重山石海岛巡捕寨的一个小头目啊。你们那人都这德行啊，那你说说你跑这干嘛？你放着锣不巡，你登陆干嘛？他是这么回事。那个不是说最近是非常时期吗？所以我们这个寨主啊，从我们巡捕寨里抽出20个人来，化妆改扮，偷着登陆，在这个海州一带刺探情况。这个比方说十三省总镖局来没来人啊，这个剩一个说走这儿来了，我想大便，这正好迎面看着个女人，就是刚才那女的，我一看就一个女人，我就动了淫心了，因为我不是人，我想做蠢事。妈的来的，你直说就对了。我说你家有姐妹没？哎，你是畜生啊啊！你干这事天理难容，缺德不？是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把你剐了，我们都不解恨。我杨祥武，
3: 哎，
2: 你说怎么收拾收拾他？
3: 等一等，我再问问。
2: 杨祥武把小片刀拽出来，在鞋底上蹭蹭蹭了那么几下，又来到这位面前，在脑门子上蹭了几下，拿他脑门子当磨刀石了，把这位吓得，
4: 饶命，饶命！
3: 我再问你点事儿。九重山石海岛一共几个岛子？
4: 10个岛子。
3: 最大的岛子叫什么？
4: 叫天门岛。
3: 最小的金沙岛。方才你说的那个盛奎现在怎么样？
4: 挺好的。据我所知，虽然在岛的软禁，待如上宾，一日三餐竟给他做好吃的。你看名儿不好听，实质上我们总辖寨主、其他的寨主拿他都当成尊重的客人，一点罪都没遭着。
3: 他被押到什么地方？
4: 就前些日子，就是刚来那会儿吧，押到迷魂谷。后来这不出事儿了吗？有个姓张的张头要给他通风报信，后来发生了一场争斗，有人回去给总辖大寨主送了信儿。大寨主以为在押的迷魂谷有些不妥，现在把他转移了。
3: 转移到哪儿了？
4: 转移到珍珠岛上去了。
3: 哦，珍珠岛具体的地方押在哪儿？
4: 那我不清楚，我是个小小的头目，大寨主怎么能跟我说呢？我也不敢问。
2: 问了他几遍，他都这么说的，看来说的是真的。杨祥武点了点头，把绳给他解开了。
3: 算了，人贼圣贤，孰能无过呢？对不对呢？你这个30

0: 就通风报信儿，对咱下一步极其不利，这叫剪草除根。贾明一扑了麻子脸儿，哎，各位看你们这小子多损，说人话不办人事儿，他就这么一个人儿，专门钻空子，说一样做一样。对了，你算最了解我了。把人给杀了。可这件事过去，他们转身刚想走，突然在对面来仨人，风似风火似火来得近前。贾明他们一愣啊，以为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等仔细一看不是。因为什么呢？刚才被救的那个女人回来了，那女人换了一套衣裳，在头前引路，后头跟着两个彪形大汉，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黑脸在前，白脸在后。那黑脸的长得是五大三粗，光着膀子，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拖着鱼叉。那个白脸的也光着膀子，穿着水裤，手里拿着把劈水刀，呼哧呼哧直喘，赶到出事的地方。双方都僵持住了，那个女人稍微愣了一下，转回身跟这俩大汉说，就是这四位恩公把我给救了。再看这俩人把手中的家伙放下，来到贾明四人近前，倒身便拜恩公，方才幸亏恩公解救，不是恩公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谢谢恩公了。蹦蹦蹦蹦蹦蹦，磕响头，那个女人也跪下了。贾明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感情那个女人站起来就跑，回去送信儿去了，这也说明他们家离这不远。贾明也挺会装蒜的，哈下腰去用手相搀，二位壮士免礼平身，起来起来起起起，哎，这算什么呢？一年365天，我们做那好事多了，哎，这用不着谢。四位恩公，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我家离这不远，无论如何请四位到家里坐一坐。
1: 哎，不不不不，我们还有事，还有事啊，
0: 咱们赶日再会。那不行不行不行，岂能越门而过呀？哪怕凉水温热了，四位恩公喝一口，我也就心安理得了。无论如何，四位赏脸，连拖再拉，那个女人也一再相请。四个人一看推脱不过了，转过小山环，这才看见，闹了半天，这有几间房。由于树木也密，这地方也毕竟，所以也没发现。面对海滩，哎，这个景致宜人呐。这几间房还挺宽大，虽然比较简陋，真好比天上人间呐。他们进了院了之后，一看旁边堆积的木柴，还有几条船翻着个在那扣着，有的是完好无损的船，有的正在修理。哎，贾明这心一动，我们现在正找船找不着呢，这不有现成的吗？既然认识了，管他借一只船或者买一只船，不就结了吗？贾明心挺痛快，等让到屋里一看呢，还有个老太太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你看这家人虽然住的这么毕竟，非常好客，听说恩公来了，老太太也下了地了，不知怎么对待好了。恩公长是恩公短，把四个人呢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这一家人忙里忙外收拾干净，让他们入座。那个黑脸的男人自我介绍，恩公啊，我介绍介绍啊，我姓李，我叫李衮，因为我靠海边长大的，

0: 会点水性，江湖人称水上漂。你看水上漂李衮，那么说多大的水他不沉底儿，你水上漂吗？他一直那白脸的，哎，这是我小舅子，他姓王，叫王宽。嗯，这没说，这是我媳妇，这是我娘，我们就住到这儿。哦，这是一家人了。您等着，现在我们下厨房给您做吃的去。而不饿啊？不，说什么呢？也得吃。这全是海味呀，靠着海边煮的大螃蟹，呵，做的鱼，老太太亲自下厨房，小孩跑来跑去。别看房间简陋，人好，所以这四个人也就不拘束了，摆上一大桌，团团围坐，边吃边谈。这李衮一抱拳，请问四位恩公尊姓大名啊？
1: 也提不到什么大名，先说我吧，我叫贾明，这位呢叫欧阳德，这是我的好朋友杨香武，这位姓邓，叫邓飞雄。
0: 贾明、杨香武、欧阳德，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哎呀，莫非四位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吗？贾明乐了，
1: 哎呀，你耳朵挺长啊，你知道有个十三省总镖局？
0: 知道，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们听说总镖头就是昆仑侠圣婴
1: 啊。对，那是我三大爷。
0: 哎呀，各位少侠可来了，真是三生有幸啊，今天一醉方休，拿酒来。成坛子的酒往上搬，不过这酒度数都不大，自己家酿制的，按现在来说呀，跟那个啤酒的度数差不多少，十一二度吧，喝起来口感也不错。贾明他们一高兴，边喝边谈。李衮接茬问，请问四位，您不在总镖局，到这闭塞的地方干什么来了？也许我多问呐、啊，我不该问。
1: 我这朋友，咱们一见如故，看出来你是好人，也没必要瞒你，我们打算到九龙山石海岛去救人。
0: 哦，救人？总镖局的人被扣在那儿了
1: 啊？就你方才说那个昆仑侠圣婴，圣婴的宝贝儿子叫圣魁，我们的好哥们儿被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啊。我们现在打算进岛都进不去，没船呐、啊。正好遇上你了。
0: 李衮看了看身旁的朋友，看了看媳妇，
1: 四位啊，不是我多嘴啊，你们要救人一共多少人呢、啊、你们是前站吧，大部队在后头呢。
2: 不，统共算上就两队，就是我们几头货。
0: 少侠不怕您不爱听啊，就你们四位进九龙山石海岛，
1: 这玩意儿谁知道呢？
0: 难呐，那可不是好去的地方，那些人可能耐得邪乎。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你们这四位去了，恐怕……
1: 行，我们四个人多也罢，少也罢，是非去不可呀。李衮呐，那个别的甭说了，咱既是朋友了，我有一事相求，您说吧。
0: 您帮了我们家大忙了，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不至于那么严重。方才我进院，我看你们这有渔船，
2: 能不能借我们哥四个一条船用啊？
0: 你放心，损坏了照价赔偿。
2: 李衮一听，这是小事一段呢，不但船可以使用，我们哥俩还包接包送，你看好不？
0: 哎呀，够意思，够意思！我们是远道来的，地理不熟，有你们弟兄给帮忙，我们求之不得呀！行行行，干了这杯，干干！
2: 喝完了，接茬说：“
0: 我说我们可着急呀、啊，我们已经耽误了好几天了，最好今天晚上咱就启程赶奔九龙山。”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金头虎贾明、杨香武等人恨不能一下把盛奎给救出来，所以呢跟这水上漂李衮商议，求他弄条船把弟兄们送进九龙山石海岛。李衮听完了大吃一惊啊，原因是什么？来的人太少了。出于关心，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贾明把冲天楚的小辫一晃，大草包肚子一舔，
0: 哈哈，我哥们儿，你放心得了，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呀。别看我们来的人不多，一个都能顶一万个，你信吗？
2: 哎哎，那我倒信。既然您有这个把握，小人就不便多谈了。船现成，不过呢漂洋过海风浪很大，您得给我点时间把这船修补修补，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0: 贾明心再着急，事先的准备工作不弄好了也是不应该的。
2: 好吧，那就听你的，请抓紧时间。
0: 好嘞。
2: 李衮带着小舅子两个人连歇着都没歇着，就修补船只。贾明呢，他们抓紧时间先在这儿休息。书说简短，时间不大，船修补好了，应用之物也准备了，带着水葫芦、干粮袋。贾明就问：“这干嘛？”哎，在海上航行没水怎么能行啊？另外路途遥远呐、啊，您要去的珍珠岛还在天门岛的后头，咱要走一整天，还加一个大半夜，路上您知道能遇上什么事儿？咱们哪能不做好准备呢？贾明一听也对，看来李衮是有心人。一切就绪，刚想要出发的时候，李衮的媳妇儿跑进来，就那个中年的妇女，慌慌张张，外边来人了，不知道是好人还是歹人，大家做好准备。闹了半天，李衮真是个细心人，怕九龙山石海岛来人，所以呢派的媳妇儿在外头寻风放哨，他们在屋里的谈话，以防发生意外。哎，他这个媳妇儿还真精明，回来这么一说，屋里的人都紧张了。大家一琢磨，这哪有别人，肯定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那要来了就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因此各位小弟兄甩大衣晾家伙，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刚准备好了，来人就进了院了，东张西望：“有人吗？ 院里有人吗？

0: 贾明探出麻子脸一看，来了二老一少，两个老头领着个年轻人。说话的这个老者身材高大，长得魁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老者红光满面，压围巾，英雄场，肋下佩戴一口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往这老头身后一看，那老头脸蛋长得是红色的，花白的须髯，长得比较瘦，但是精神饱满，背背双枪，斜挎白布囊，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这年轻人长得挺漂亮，也就在二十七八岁吧，精明强干，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绸果缎，足蹬四喜快靴，腰里头也挎着口刀，背后斜背着包袱。贾明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呢，乐坏了，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呐。走到前面这高个的老者非是旁人，正是明清八义的大爷，也就是圣婴磕头的大哥，镇九江涂灿涂大侠。后边跟那老者是明清八义的老五，此人姓孔，叫孔华阳，人送绰号火德真君。那年轻的小伙正是镇九江涂大爷的四儿子，名字叫涂忠，跟贾明交情都不错呀。贾明一拍草包肚子，
1: 哎呀，哎呀，我说怎么在这遇上亲人了呢？老伯，原来是你们呐，吴叔。
0: 涂灿一听这声，就知道是谁了。后来一看是贾明，后边跟着杨香武，还有小方硕、欧阳德，还有个年轻人长得挺漂亮，不认得。书中代言就是千里飞行邓飞雄。涂大爷紧走几步，把贾明的手拉住：“孩儿啊，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各位都是自家人，不必担心了，屋里请，屋里请。”
0: 他自来熟，就把镇九江涂灿五爷还有涂忠让进房中。李衮一看是一家人，盛情款待，又泡茶又准备做吃的。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镇九江就问贾明：“孩儿啊，你们怎么到这儿了？”“
1: 哎呀，方才我没说吧，人呢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这也是误打误撞新交了个朋友。来来，我介绍介绍，他叫水上漂李衮呐，这是他小舅子，这是他媳妇儿，那是他老妈，这一家人可热情了，误打误撞我们凑到一块儿。我们想求人家弄条船把我们送进九中山石海岛去救圣魁呀。”
0: 涂灿点了点头：“孩儿啊，我们来也是为救圣魁。”“
1: 哎，光听我白话了，我还得问问您呢。我你们老哥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你们爷儿仨怎么也走到这儿来了？”
0: 涂大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实质啊没什么奇怪的。涂灿跟七个人磕头，号称明清八义，老八就是银面鬼秦天豹，就是飞天鼠秦牛他爹，现在这个人不在了，还剩下哥七个。这涂灿在这弟兄当中感情最近的就是圣手昆仑侠圣婴，他跟圣婴不仅是磕头的把兄弟，不仅仅是交情好，而且是儿女亲家。 徒弟也把女儿许配给盛奎了，跟对门的亲家，因此就更亲近了一层。有的时候呢，老头得闲了，从山西就赶奔古城村盛家寨看盛英，盛英不在，就看看盛奎，看看女儿，住那么几天，然后再走。他们是经常往来。这一次呢，也是按照这意思来的。哎，走到半路上，正好遇上火的真君孔华阳孔五爷。孔五爷也想看看三哥盛英，就这样，老哥俩搭伴赶奔盛家寨。等到了盛家寨，见着老总管盛忠，盛忠把经过讲述一遍，可了不得。我们少主人盛奎上了当，被人家骗进九龙山石海岛做了人质，现在生死未卜啊！一说这话，镇九江可急坏了，怎么？乌眼叫人给扣起来了，这还了得？有个三长两短，女儿倚靠何人？不管从哪方面讲，老头也不能袖手不管。因此，他跟孔华阳一商议，哪儿也别去了，咱们直接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去救盛奎。所以这爷儿仨呢，也奔九龙山来了。怎么走到这个小庄村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想进九龙山石海岛，没船是玩不转的。你除了长翅膀能飞过去，他们也为寻找船只找来找去，找到这小小的渔户村，这才跟贾明巧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自己的经过之后，贾明点了点头，问老爷子：“二位，你们来的是正好啊！我们人手还那么不够用，你们一来了，咱是户大人多呀！我数数啊，一头两头三头，哎，都算是一共是九位，咱这九个人携手同心，肯定能把盛奎给救出来。”老头点了点头，孩子，我先问问你，你有什么把握吗？
1: 把握，那就豁出去呗。有利实力，无利实质啊，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我相信，凭着咱的智慧，凭着咱的能耐，特别是依靠着我怀揣锦绣这么大的本事，救人大概不成问题。
0: 贾明正吹呢，杨香武过来啪扇到后脑勺一下，我说你又吹牛皮呢，怎么说说就走板呢？哪个不比你强
1: 啊？干不及你呆的，你找揍我是不是？想叫我给你梳皮子？
0: 镇九江乐了，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这么顽皮，不管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豆口。正这时候呢，李衮带着小舅子船只一切都准备好了，笑呵呵的问贾明：“少侠客，既然都是自家人，又都敢奔九龙山石海岛，我想问一问，咱什么时候起身？”“
1: 你说什么时候起身合适？”“
0: 要依我看呢，咱们抓紧时间，早点登城啊，路上咱还得打个腰战呢。白天不能走，全靠着黑天干活呢，是不是？咱们早点出发。”“
1: 行行了，听你的，准备。”
0: 大伙儿一想，这么多的人得有个当头的，安排食宿得听他的指挥。后来大家一商议，干脆这个事儿就委托贾明吧。和贾明一瓶美的鼻冰泡都出来了，
1: 哈，那好嘛，既然大家信任，是不是呢？我就是主帅，你们就是我手下的将官，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 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我叫你们不打你们就住手，哪个不听为军事处置，听见了吗？大伙都乐了，你放心，都听你就得了。好嘞，有屎有尿快点打扫啊，打扫完了咱马上就登船。都收拾完了，包括李衮还有他的小舅子，一共是九个人上了船了。李衮上船之后看了看岸边的老母，看了看媳妇儿，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此一番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回得来回不来再两说着，这是干嘛去了？玩命去了。可为了报答贾明等人救命之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有些话呢没法说。这李衮呢频频的向夫人摆手，看好家看好孩子，孝顺老娘，听没有？我们马上走了，各位坐稳，开船嘞。李衮长着舵，他小舅子撑这只船，这只船两头兼大肚，又叫水上漂，这船才快。尤其他们都生长在水边，使船跟吃饭那么方便，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风浪他们都经受过，心里都有数。但是不会水的人可受不了，刚离开岸的时候还觉得挺美，等走了一程回头一看，连岸都见不着了，天连水水连天呐，大海之上无风三尺浪，这只船是飘荡荡荡飘飘，这就受不了了，心里头翻腾恶心，就止不住要吐。仗不着有功底儿，不去就得昏倒在船上。这只船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前面发现一座小岛，离远处看这座岛的金乎乎的，这就是著名的金沙岛。李衮跟贾明商议，少侠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金沙岛了，咱不能往前走了，就得在金沙岛休息，到了黑天之后咱继续登程。啊啊，听明白。船只靠了岸了，他们上了金沙岛之后唯恐暴露目标，把这只船拖到岸上。这个小岛啊属于荒岛，净是沙子，要不怎么叫金沙岛呢？除了沙子之外，这岛子上也有些本地生产的野草，有人管这种草叫野蒿子，高的呢也能没人，短的也能齐腰，左一蹲右一蹲的。他把这个船呢藏在野蒿子地里了，你从外表看看不出来。另外呢他们也躲到蒿草里头，一方面遮阳，一方面便于隐蔽。哎呀，很多人都受不了了，到了岛子上就躺下了，闭上眼睛是昏昏沉沉。哎，贾明还没事儿，他挨着杨香武，把李衮叫到身边，贾明就问：“哎，伙计，那珍珠岛离这还多远？”“早呢，咱白天呢休息，因为越往前走越靠近天门岛了。”天门岛竟是巡逻船呢，一旦被他们发现了，我们是寸步难行。黑天呢便于掩护，咱们绕过天门岛，后边就是珍珠岛。您不说那圣魁在那儿压着吗？咱就能把人救出来了。 是这么回事。那好了，白天咱们抓紧休息，晚上好干活。各位啊， 这有水有吃的啊，大伙儿一会儿就随便吃随便喝，然后抓紧时间眯他一觉。按着贾明的吩咐，大家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谁也不说话，往野蒿的地里头一躺，闭目养神。但是每个人都想着每个人的心事。贾明呢，眨巴着木狗眼儿，心里头盘算：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一旦进了珍珠岛，盛奎是否在那压着，还不得而知。但愿老天保佑我们到那儿，一定把他给救出来，也不虚此行啊！你看贾明白话是白话，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杨香武挨着他，杨香武闭着眼睛也瞎琢磨，心说我老师圣婴这会儿心里不定多难过的，事亲三分像，那是他儿子，儿子落到对方的手里头，朝不保夕呀、啊！我老师啊，那心那不比刀拉的还得难受啊！我是他的弟子，我在我老师面前很少尽孝，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我兄弟救出来，也算尽了孝道了。千里飞行邓飞雄呢，想的跟他们不一样。邓飞雄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望着蓝天，耳朵听着海水的声音，心潮澎湃。邓飞雄感觉呢，我是后入门的，现在依然是纪明的徒弟，比人家我都比不了，比谁都矬着半截。有道是有刚使到刃上，现在立功的机会来了，我要大闹九龙山石海岛，能把盛奎给救出来，那老师一定是高兴啊，希望老师及早给自己转正，变成正式的弟子。这小伙想到这儿，浑身骨的节嘎巴嘎巴直响，双拳攥紧，有使不完的力量，就等着晚上决一死战。镇九江屠大爷呢，哭了。上了年纪的人呢，他脆弱呀，屠三哭什么呢？想姑爷，多好的姑爷，不知道能见得着见不着。一旦盛奎有个三长两短，我女儿倚靠何人？我兄弟盛英就得疼死了。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也不活着了。今天晚上我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也得从虎嘴里把这孩子救出来。哎，这些人都在想心事，咱不必一一细说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就是李衮非常精神，别人休息的时候他没有，他坐在海滩的边上，在这寻风放哨，他也想心事，但愿老天保佑平安归来。一旦出了闪失，妻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老娘倚靠谁？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活思想啊，所以他这个心里是乱七八糟。一直盼到日头往西转了，天已经黑下来了，他一看差不多了，站起身来，把身上的沙子扑了扑了。少侠客，起来吧，少侠。我到哪儿了？还没走呢，到哪儿啊？您刚才睡着了，现在该启程了。哎哎，听你的，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给糊了起来了。大家把衣服收拾收拾，精神精神，醒醒觉盹儿，然后又吃了点东西，把船从野蒿子地里头拖出来，放进水中，按着次序大家又做好了，依然是李衮指挥当向导小。

0: 团一拐弯是赶奔珍珠岛。天黑下来了，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风这个大，风这一大浪它就急呀，哗哗有时候这船呢钻到水里头去了，有时候拖到浪尖上，一起一伏一起一伏，飘荡荡荡飘飘，真叫人是提心吊胆。眼前黑乎乎一座大岛，灯光闪闪的，李衮告诉贾明少侠，看见没，这就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主岛，叫天门岛，白玉祥各家大寨主都在这儿。哦，咱不去天门岛，不是赶奔珍珠岛吗？还得转过去。简短解说，转过天门岛到了后边，李衮一指，贾少侠看见没，那就是珍珠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

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遍布到了大街小巷，像连锁的、单体的、医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萍乡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识药、拍照识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

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或者是

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四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非常美味。那么不仅是水果，而且还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一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啊、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中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中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虚的心悸和头晕目眩。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氢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食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枚，乌梅三颗，这个加水熬煮15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使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减少荔枝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5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下涌动着。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血脂。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上了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地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地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红灯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中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是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都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那说到经典老歌啊，怎么能少得了 Beyond 的《海阔天空》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乐队的代表作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

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

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都记不上了，原来吃的掉舍不掉，甘心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多地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终结阴阳药的价格。那药品的价格不透明，同一盒药呢，在不同的药店可能差出来几块钱，甚至是几倍的一个价钱。那么老百姓在买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哪家药品卖的比较便宜，常常呢是花冤枉钱。那么如今的这一个困境正在被打破。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价品的公开比价，通过信息公开引入市场竞争，让药价在阳光下运行。那么国家医保局日前组织召开药店的药价大家谈，用好比价小程序恳谈活动。那么河北、山东、湖南、江西、北京等省市呢，也介绍了药品比价小程序的一个运营情况。那么当前呢，零售药品的

保的、非医保的各类形式的是并存。那么经营模式啊、进货渠道啊，还有像房租、人工、水电等等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同一个药品不同的价钱。也有的药店呢，利用患者比较急用、没有时间去比价的心理，搞这种阴阳价格，或者说是借口所谓的什么纯进口等等的噱头去进行高价的欺诈。那么国家医保局特别建议所有买药人要用好药品的比价小程序，让买药前查一查、比一比，成为每个人的新的一个习惯。那北京市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的处长陈其伟表示，如果说群众想要查询药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阿莫西林，只需要在小程序上去直接输入这个名字，那页面就会展示不同的药品的全市的一个均价，一些信息都会在上面有所显示。那么你选择所需要的药品，点进去就能看到周边药店的一个药品的售价。长期以来呢，群众购买医保的药品的时候呢，都是信息不透明，买药呢就像开盲盒一样，找不到一个权威参考的一个价格去进行筛选。那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呢，就可以一键比价，可以有了更好的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江西省医保部门的代表呢也表示，像平江市的医保药通过药品的一个比价模块，不仅包含了一键查询、价格的比较，还有位置导航等等这些功能呢，都会所查及得到，还做了一些价格和库存信息的实时更新。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扫码食药、拍照食药，甚至是语音去识别查找药品，不需要手动的去输入复杂的药品名称。那从一年多来地方实施比价的效果来看，比价小程序推动了药品在线上和线下，以及实体药店和医疗机构之间不同渠道的价格的更加的公开和透明了，引导公平合理的定价，让老百姓在购药的时候呢可以一目了然，不用花冤枉钱。那么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的处长孔凡翠介绍，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的工作。其实呢，也是基本上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公开、全部医保目录药品呢可查。那么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医保部门将不断的优化比价的功能，拓展功能边界和服务场景，引导药店更加合理的定价。同时呢，国家医保局鼓励定点药店呢要积极的去参加采集、配备采集药品，让老百姓更大范围的去享受到采集带来的实惠。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打太极拳、打八段锦是很多现在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养生的方式。那么眼下呢，看到说打太极拳、打八段锦就能够防跌倒，那么专家证实科学运动才是关键。跌倒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那么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当中呢，有90%的创伤性骨折是跌倒造成的。那么跌倒呢，是老年人因为伤害到医院就诊以及因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跌倒是可以预防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专家介绍，老年人跌倒通常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科学证明，老年人跌倒一般和像生理啊、疾病啊、药物、行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系。其中的大多数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干预加以改变，通过运动锻炼、行为调整。

疾病和用药的管理、环境适老化的改造等等一些积极的干预，可以有效地降低老年人的跌倒风险。那专家也指出，老年人因为摔倒啊，或者说是一些疾病的原因，导致肌肉力量的下降、平衡能力的下降，这些呢，都是导致跌倒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呢，通过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已经成为全球专业领域的共识。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运动能降低和延缓衰老对于身体功能上的影响，加强平衡的能力、肌肉的力量、耐力等等的一些训练，这些呢都能够帮助降低老年人跌倒的一个风险。那么像这个老年朋友摔倒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上的健康上的隐患和安全上的问题。那像这个有一些专门推荐老年朋友们常运动的项目呢，比如说像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呐、五禽戏呀、瑜伽、健身舞等等这些运动，这些全面的锻炼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各项功能。比如说像单脚站立、直线行走、侧向的行走等等，都可以提升平衡能力。还有像这个提踵啊，或者是直腿后抬，都可以增强下肢力量的一个训练。健步走、健身舞啊，都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运动，提高我们的耐力。那么老年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养成规律运动的良好习惯。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穿着合身的衣服和鞋子，选择相对较安全的运动场所，运动之前呢要充分的热身，并且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运动的强度。所以说呢，哎，我们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这个锻炼哈，都会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协调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心理啊、身体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还是那句话，科学运动才是关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

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夏天这会儿，如果我们聊到水果的话，恐怕第一个就会想到西瓜。那么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也是有一些窍门的。

那么补水呢是夏季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呢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炎夏日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西瓜可以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所以也常被称为夏季利湿第一瓜。

另外很值得一提的是说，这个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那么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目前已经有这个多项研究证实了番茄红素的人体健康的益处，比如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助于调控血压，保护皮肤和心脏等等。另外就是去掉这个西瓜皮最外面的硬皮部分之后呢，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那么适量的、适当的食用，也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首先我们来这个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应该说窍门吧，都藏在这个瓜皮上。我们先看这个瓜的外形模样呢，要选周正一些、饱满、比较均匀的圆一些的瓜，而且呢要看一下这个瓜皮上显示出的纹路。我们要挑这个深绿色的纹和浅绿色，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然后呢纹路很清晰的。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表皮，我们要选择这个表皮更光滑的这种西瓜。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西瓜的这个藤蔓这个部分，假如说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放置的时间太久了，可能就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假如说这个西瓜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个藤蔓呢常会是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成熟。

另外一种挑选的方法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很常用的，用手拍一拍。那么这个拍这个拍瓜来辨生熟，还是其实有一点科学依据的。那么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在敲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不一样，所以说它们发出的声音也不同。假如说这个拍起来之后听着是梆梆响，那么它代表成熟度还是有点差。但如果咚咚响，那么发这种很空的声音，那么表示它的成熟度呢刚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用手拍一拍来辨别生熟，还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

另外西瓜这种水果呢，水分特别的充足，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说买西瓜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买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这样的几点，就是说我们清洗瓜皮，还有刀具这个砧板和双手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然后这个要用水果刀具，不要和平时切菜的切肉的这些工具混用，避免污染。另外就是一次可以少切一点，这个切面呢尽量的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这个切面的污染的这个可能性。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保鲜膜给它这个截面封好之后，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远离像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等这样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在室温下呢，4个小时之内尽量的吃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使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那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的，直接吃西瓜更好，不建议给它打成汁儿来喝。那么西瓜的含糖量不算高，但是升糖指数却不低，榨成汁儿之后呢，喝得更快，摄入更多，血糖的反应也就更明显。

0: 现在呢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呢鲜嫩清甜，非常美味。那么不仅是水果，而且还是一味中药，合理食用的话能够养肝补血补脾益胃。
1: 浩然于天地，像阳光之一往更高处去，直至世界无际。
0: 首先呢，荔枝当中呢含有色氨酸，能够抑制大脑过度兴奋，帮助睡眠，常吃的话可以改善失眠、健忘和神疲这样的症状。另外呢，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也可以增强食欲，尤其是适合口干舌燥和食欲不佳啊这样的情况来使用。

0: 另外呢，荔枝富含糖类、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多种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抑制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分解，防止肌肤的松弛或者是产生皱纹，还可以减少色素的沉着，使肌肤保持年轻态。另外，荔枝果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含糖量高，那么具有补充能量和营养的作用。
1: 不惧风浪，泥泞里面茁壮的生长，那夜里的星光。
0: 那另外，在中医典籍当中呢，荔枝被誉为果中美玉，味甘微酸，然后性温，归脾肝心经，具有多种独特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首先呢，它可以温阳散寒。荔枝呢是典型的温热性的水果，能够温阳散寒，比较适合手脚冰凉、胃寒怕冷的阳虚体质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甘甜入脾，荔枝的果肉能够补充益气，像瘦弱或者是脾虚的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可以起到补充益气的功效。荔枝具有养肝血的功效，可以缓解这个血虚的心悸和头晕目眩。

假如在入夏之后呢，感觉身上没劲儿，然后睡眠质量差，我们不妨可以试一试啊，荔枝双青饮，既能够脾肺双补，又可以宁心安神，比较适合肺脾两虚，比如说乏力、干咳、失眠和口干这样的人群进行夏季的调养。需要鲜荔枝七枚、百合十克、去皮的苹果一个、玉竹十克。把食材洗净之后呢，加水熬制20到30分钟之后，使用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吃东西之后胃胀、湿气重，或者是手脚冰凉这样的人群呢，不妨可以试试酸甜清爽的荔枝乌梅饮，既能够补充水分、调理脾胃，又能够降虚火。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取鲜荔枝五枚，乌梅三颗，这个加水熬煮15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荔枝呢，虽然好吃，而且又有它的这个功效，但是其实吃荔枝呢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不能够空腹吃，那么建议饭后半小时来使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避免血糖的波动过大。另外就是说这个要适量的食用，那么每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是建议200到350克，那么大约为10到15克的荔枝。那么假如说当天摄入了其他的水果，就应该相应的

少利齿的摄入量。那么儿童呢，更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建议呢每天不超过五颗。还有就是这个患有糖尿病的人群，还有高糖的这个荔枝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患有像扁桃体炎、咽炎和上火、便秘这样的人群也是最好不要吃的。

还有就是没有成熟的荔枝不吃，就是不能吃没有成熟的，因为这个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越多呢，血糖可能下降的越快。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来进行辨别。

0: 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食物了，那么有一些朋友认为每天吃鸡蛋的话是可以补充营养的，那么也有人认为呢，鸡蛋这个吃了以后可能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或者是高血脂啊，甚至是胆结石。那么其实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会导致高胆固醇。那么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呢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呢并不高，而且含有对调节血脂有利的卵磷脂。
1: 冬天的风雪。
0: 其次呢，人体当中胆固醇70%左右呢是来自于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的这个人体呢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胆固醇增加，那么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就会适当的减少。
1: 春风吹又生风，
0: 所以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那么只要人体血脂代谢功能是正常的，那么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并不会影响到血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啊。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么今天是有这样的一本书啊，《星际穿越》，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那么谈到《星际穿越》，可能听众朋友并不陌生，这是一部被称作烧脑大片的好莱坞大片。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一定要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啊这样的一部应该是一本烧脑的书了。那么这三位嘉宾朋友呢，分别是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还有北京大学物理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李然，同样也是北京大学天体物理学的博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副研究员王兰，这三位啊嘉宾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朱馆长现在人不在北京，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要和朱馆长做一个连线，来听一听啊他作为这本书的序的作者，那么对这样的一本书《星际穿越》的一些感受。朱馆长你好。
2: 刘畅你好，大家好。
1: 今天一共有三个人啊，来跟大家聊这个《星际穿越》。我说的这三个人是三个专业的人士，那刘莎是一非专业人士。那么您作为这本书的序的作者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要沟通呢？
2: 应该说这个书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推荐的啊。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呢，汤姆·索恩，他本身就是拍这个电影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于所有的科学部分的一个编剧。那么他本身在这书里呢写的当然是围绕电影拍摄有关的一些这个好玩的一些事儿吧，一些幕后的事儿。同时呢，他还应该说也是一本科普书，因为本身这作者他自己就是一个专业的人，就是理论物理啊、相对论啊等等都是非常牛的。所以他本身围绕这个书里面涉及到，因为这个电影本身是个科幻电影，其实它好些就是不完全是我们现有的物理理论，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些内容本身其实很多都是基于这个真正的这个物理学研究然后幻想出来的，所以他还写了好些这个关于科普的内容。然后同时呢，就是这本书本身的翻译呢，又是国家天文台专门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几位研究人员。今天我刚听名字，另外两位也是
1: 李然、王兰
2: 的这个，对他们俩也是翻译的这个译者。然后还有苟利军，然后这几位呢都是在这个领域特别强的这个专业人员，所以他们翻的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觉得原著写的特别好，翻译的也特别好哈，您就变着法的在夸这书是吧？
2: 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翻译的不好的话，即使特别好的书，最后也就不成了。所以我当然还是有点厚，我觉得这本书有点厚，看起来这个也没那么轻松，但是它比较好玩，因为它又有科幻的，那电影本身是个科幻电影嘛。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普书。
1: 刚才我也说到了，您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您说这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您指的是这个天体物理学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么半天，您都没提到您这个序，在序里您是怎样说的这样的一本书呢？
2: 对，有人写序，我其实有点惭愧，因为开始不知道，他们又让我写序，我就想，因为是国家天文台的这些年轻的一线的研究人员那个翻译的嘛，我觉得应该给人写序。后来我出来，我一看那些。其实写推荐语的那些人都基本上都比我厉害多了，都是那些特别专业的人，所以我觉得特别惭愧写这个序。实际上
1: 您的序的名字叫星际穿越不确定性的美妙，您认为美妙在哪？
2: 对对对，这
1: 一定要说一说。
2: 一个作文其实是对，我里面当然就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跟天文相关的，另外它不仅是天文的事儿了，实际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未来的星际穿越，因为它涉及到就是电影里嘛，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件事在我们现在其实是实现不了的，因为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如果你纯按这个物理学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可能连太阳系都离开不了，但是呢它作为科幻它必须得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它这里面就设想了一个这个虫洞啊，然后就过去了等等吧，到最后包括到黑洞附近黑洞的相关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因为可能大家都看过电影了，那这本书呢确实是我觉得也是要看了电影以后结合电影然后再读这个书，可能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了因为这个时空旅行的事儿，那个所以到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四维空间这个穿越呀等等，这些都是 那这个应该是还是请他们几位讲，我觉得他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1: 您已经都夸完他们了，您的任务就结束了是吧？那您就把剩下的事都交给他们了是吧？
2: 没问题，他们因为我上次也见过他们那个这个书的首发式，我见过这几位，我觉得都挺好的。嗯，
1: 好，感谢朱馆长对这本书的强烈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二位专家李然和王。

0: 来，两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女士优先。
1: 嗨，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啊，首先出声音的女士是王兰，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啊，另外一位呢先生呢是李然，同样也是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啊。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天体物理吧，你们俩学的这专业，为什么这本书你们俩来翻译？其实按道理说啊，看不少看过星际穿越的朋友都会觉得这应该是一部我说的是电影啊，这是一部有点跨界的电影，但你们俩都是学天体物理的，为什么你们俩来翻译这样的书呢？先把这第一个问题来解决一下吧。
2: 就是先说什么是天体物理。就所谓天体物理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用物理的思路去了解我们看到的这个天文世界。对，我们看到星系，我们看到宇宙，我们看到恒星，我们看到黑洞，那么是一个什么样共同的道理在他们背后支配着所有你看到的这些宇宙现象呢？就是天体物理研究的范畴。
0: 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概念啊，就是天体物理，这个天体指的是不是除了地球以外的都叫天体呢？
1: 可以这么说吧，
2: 实际上地球也是一个天体，对不对？
0: 对，但是好像这天体物理是除了地球以外的研究的范围，好像不是不包含地球，对不对？
2: 对，就是至少狭义的来说，这个天体物理呢是基本上是大气层以外的事情。
0: 哎，那接着再来说物理啊，通常我们认为物理就是研究这一个东西它多重啊，它能变形到什么样，它能拐几个角，这个天体物理是不是就是说地球以外的这些东西有多重，它怎么转弯，怎么加速，怎么运动，是吧？
2: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的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就像您说的有多重这东西呢叫做物性，是不是？
0: 还有它在运动，
2: 还有就是说它是怎么动的，那么这是规律，那么物性加规律，那么就是物理。
0: 好，我再来说一下，他们二位啊虽然都是天体物理学的专业啊，但他们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李然的研究方向是宇宙学和引力透镜，而这个王兰的研究方向是星系的形成和演化，这个温暗物质宇宙学模拟。怎么分这么细啊？这天体物理它是一多大的范围呢？这好像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天体物理有点有区别。
2: 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老师经常说这个宇宙啊，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房子，然后呢有很多的窗子，你每个人的能力呢只能顶开一扇小小的窗子，所以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细分的领域，但是他们总的来说都是理解这个房子的事儿。
0: 哎，刚才啊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关于星际穿越这部大片，可能有一些朋友呢看过了忘记了，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不太清楚，在这呢刘珊也简单的把星际穿越的一个大概的内容说一说啊。其实就是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人类发现这个地球啊不太适合我们居住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找新的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但是啊找到这个地球以后发现那个地儿太远了，我们过不去，那么怎么能够过去呢？我们就需要什么虫洞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天体物理的名词，然后找一个近道，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从此就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是这样的吧？
2: 对，原则上是这样的，我觉得概括得非常好。
0: 毕竟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这本书，那么原则的概括了一下。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其实它是分几类的内容，一类呢就是真实的天体物理的一些内容，另外呢还有一些就像前面啊诸葛展谈到的是一些科幻的内容，那么其实这还有一部分是人类将来的这个希望，就是探索的方向，其实就是这样的三部分的内容。那么这样的三部分的内容，这两位翻译，两位专家，你们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在这本《星际穿越》当中，那么有没有把这三部分的内容都涉及到呢？
1: 有啊，这个书一个很直接的，就是阅读的方式，就是他把他所有的讲的点都分成了，就是科学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已经研究透了的，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这么回事的。然后还有一个叫有根据的推测。然后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物理定律，很有可能或者说有一定可能是正确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就是完全就是很天马行空的
0: 我们人类的
1: 猜测了。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他每一小节都把这三部分都有一个标记给它标出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这儿到底是讲的是真实的物理啊，还是猜想啊，还是完全是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就是有一部分是为了电影的剧情的需要。 所以就想象了一些东西出来。
0: 哎，一定要说一下这一点啊，因为现在这好莱坞这科幻大片啊拍的呀太像真的了，我都怀疑有蚁人现在。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告诉大家哪个是真实的，其实应该说哪个是我们已经在现在的科学的基础上认定它是真实，有可能过两亿年咱又推翻了，但是至少目前咱们认为它是真实的。哪些呢是科幻，就是纯粹的，就是不应该叫瞎编的吧，但是也只能说是瞎编的是吧？
2: 不是的，是就是说有两类，一类呢是说叫做有根据的猜想，就是说我觉得差不多
0: 是
2: 这么回事儿，
0: 是真的是吗？
2: 就不并不是真的，大家没有验证它，但是大家觉得差不多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些呢是他所谓的猜想，就是您讲的这个比较天马行空的，但他其实也并不是天马行空，他是出于就是说。

0: 攒了那么多名词儿，在这么多的名词儿，我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我发现吧，好像我攒的那名词儿吧，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但是我又忘了是怎么回事。我然后看完电影以后，又把这些东西又复习了一遍，结果等到我上节目的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那么关于在电影当中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专业名词，有不少的词汇，其实是需要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先有一个首先的了解。那么二位认为，我们如果想看明白这本书，包括看明白电影星际穿越，有哪些名词是必须要懂的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又介绍了哪些知识点给大家呢？
1: 就是当然我觉得看电影啊，其实你不懂这些也可以，因为如果想在全球这个这么多亿的票房，他其实是希望你就是不要有什么负担，去看了以后就能买票的。
0: 不像我这样的是要做节目，所以带着这个负担去看电影。
1: 对，就是说您其实看不明白，就是说我
0: 是
1: 一个
0: 正常的，
1: 对，是一个星际旅行的史诗。如果是就是说不知道这些物理的话，但知道物理的当然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哎，这东西不完全是就是瞎猜的，实际上它是有某种就是现实的可能性的。那么里边当然比较重要的这种物理的名词就包括黑洞、虫洞啊，包括这个高维的时空，包括这个就是地外行星，这些呢是这个电影里边比较重要的一些知识点。
0: 这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一个有一个天文学的一个科普书，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当做这样的一种概念去看。
2: 对的，是的。
0: 这个王兰，你光点头，光一个劲儿的说对的和是的，能不能把你的看法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们两个同样都是译者，刚才可能更多的我们听的是李冉的一些想法，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其实我看第一遍电影的时候，我也没太看懂。
0: 太好了，
2: 尤其是电影后面，就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它是偏离科。我们现在已知的真实的科学最远的那一部分，然后因为加了太多这个，实际上我们从书中知道是来自于这个导演的想法，所以而且他电影
0: 就是那克里托弗诺兰是吧？
2: 对，实际上
0: 他就是恶啃了几个月的天文学的书，他就加了这么多的情节。
2: 对，我觉得这些导演还是很牛的，他这些想法，我觉得反正一开始就像这个作者说的，这个索恩教授也说他都没有想到怎么回事儿，然后还要诺兰给他画个图解释一下，所以这个书里这部分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然后你就把这书看完以后，实际上我第二遍再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基本上这电影我都懂了。
0: 但是应该如果你要是在看电影的话，你应该看的当时是英文版的对吧？看着英文版的书然后又去看电影，就看了第二遍以后你终于懂了是吗？你终于懂了哈，你看两遍才懂是吧？
2: 还包括我，实际上因为我主要是负责翻译后面这个讲这个高维时空，然后和这个电影相关的，
0: 就是那个乱套的那个地方对吧？很多人都到那儿以后乱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我当时翻译的时候其实挺费劲儿的，我觉得我想了很久，然后结合他那个图和他的说明，然后首先你得因为你翻译嘛，你得先自己。你觉得你把这部分真的弄懂了，然后你才能把它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就是把它再用中文说给大家听。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比自己平时看你随便拿一本书看要认真多了。然后也真是，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电影到底真的讲的怎么回事。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王兰他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李然你来说一说你翻译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相同的这个内容。不过刚才咱上节目之前你跟我说了这个还比较好翻译哈，对于你来说
1: 我翻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这个黑洞，包括这个时空弯曲，以及这个黑洞为什么在电影里边是这样。所以当时我翻译这个书的一个重大原因呢，就是说看到这个电影里边它非常就是壮观的这个黑洞周围的这种吸积盘的这种像，你就一下子被震撼了，然后去找到这个书，然后才开始翻的。在翻译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主要这些东西还是我的就是跟我的专业前半部分基本上就是这个叫做有根据的科学内容，所以它还是和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科学研究比较相关，所以从翻译上来讲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
0: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主要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已经跟李冉探讨了一下，他说他翻的特别多都是就是虫洞，就直译的虫子和洞，黑洞黑色的洞，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范畴。而王兰他可能翻的那个五维空间，因为有好多那种逻辑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比如说有加上英文的语序和我们中文的语序不太一样，所以你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逻辑会有一些混乱，是不是呢？
2: 对，我觉得主要是导演脑洞太大，然后有点跟不上他节奏，要仔细研究一下，然后电影里实际上也没有交代的那么清楚。 所以挺有意思。
0: 哎，这本书其实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他对电影当中的一些情节呢，做了一些重点的这样的，应该叫配图的讲解，不配图真的很难明白。另外呢，还把这个宇宙的起源也做了一下介绍。其实最重要的还有刚才王兰说的，就是有一些电影当中可能就一句话带过的话，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天体物理的内容真的特别多。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作者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把这本书写出来，也是可能他为，因为他就是书里讲，就是每当导演跟他说我这个地方想要情节这么发展，然后他就回去想这个到底在科学上有没有可能实现。你说他一晚上又一晚上的那样想，而且他说他是在那种半夜半睡半醒之间，他才能够突然冒出一个灵光一闪，然后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儿，然后电影里就体现不出来呀。
0: 真的好多就只有一句话。
2: 对，然后我觉得这净白费了，所以他一定要把它写成书。
0: 但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这个基普索恩他毕竟是一物理学家，天体物理专家嘛，他可能怕这个导演同志把大家都带沟里去，所以重新把大家拽出来，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这个可能还好吧，
0: 最重要是让大家分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不是真实的。
1: 对，
2: 至少按照他书里写的，他跟导演和编剧达成的还是共识还是比较多，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也很满意导演的表现手法。
0: 嗯，
2: 基本上就是说没有歪曲这个现在的科学，所以他是很高兴的。
0: 不过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李然最有发言权，因为他跟我讲过他对这本书当中啊印象最深的，或者他最感兴趣的这个章节，就是这个导演啊和这个索恩他们怎么商量一起把这个片儿给编出来啊。
1: 是的，就是说为什么这要说这是一个特别符合科学事实的电影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实际上是由基普索恩和他的这个前女友就是共同推动的，就他是一个科学家作为相当于制片人或者是创意人这样一个角色来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书的第一章，他就是讲他作为一个就是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他如何加入到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的制作中去，然后如何将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的一个科学就是蓝图最终展现成一个大家都非常惊叹的电影。
0: 嗯，
1: 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东西非常好，是克里斯多夫诺兰包括他的这个视觉效应团队来做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基普索恩在这中间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保证这个里边，就是实际上并不是他保证的，就是说他希望这个电影是一个没有就是没有为了情节而进行错误的这样的，就是这种没有夸张的错误的情节的这么的一个电影。
0: 我发现李然你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你在你讲这段话之前上来就说是基普索恩和他的前女友和谁一起搭档，这就不由得让很多朋友想到星际穿越以外的故事了。
2: 李然特别喜欢八卦。
0: 咱们回来接着说星际穿越啊。刚才呢谈到了啊，就是这个星际穿越其实还是基于好多科学理论然后去创造的一部啊这科幻大片。但是呢我想很多的名词呢如果大家明白以后，可能呢会对这样的一部科幻大片有更多的了解。哎，今天呀、啊、我们把星际穿越这本书啊台前幕后的很多的内容都跟听众朋友们做了相关的介绍，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关于天体物理学一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快要结束了，在这儿呢要感谢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本书的翻译李然和王兰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快要结束了，那么刘莎在这里啊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 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

0: 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 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六 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田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7: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1: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2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2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1: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

0: 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近年来，玻璃山镇立足乡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葡萄、香瓜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以特色品种为引领，标准化种植为支撑，持续壮大高效农业，让小果蔬变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3: 走进玻璃山镇义和勇社区的沈二葡萄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棚内藤蔓枝繁叶茂，翠绿的枝叶顺着架形有序延展，一串串葡萄掩映在绿叶之间，十余名农户正在进行蔬果作业，满眼皆是欣欣向荣的田园景致。据负责人介绍，该种植基地精准引进优质藤饮葡萄品种，科学规划种植布局，依托六座标准化大棚加三处庭院种植区，打造出总面积十亩的种植基地。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搭配自发酵农家肥的使用，让藤饮葡萄品质出众，市场认可度高。如今这片葡萄种植区经营稳定，每年营收入可突破十万元。除葡萄外，香瓜产业同样势头喜人。在该镇核心村草根采摘园两座专业种植大棚园内，共栽种瓜苗7000余株，主打绿宝石、八里香等市场热销香瓜品种，依托大棚设施优势，实现春秋两季错峰种植、分批上市，全年香瓜总产量可达4.5万斤。优良品种加上科学管护，产出的香瓜果香浓郁，口感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核心村草根香瓜采摘园负责人邹秀娟：
4: 我们种这个瓜吧，两个品种，有绿宝石，还有那个八里香，反正一年这个产量也挺好，销路也挺好，有的是那个上家取来，有的呢送货，反正网上销售，一年反正二十多万。
3: 玻璃山镇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完善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闲置土地，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当地还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拓展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产品，让特色果蔬产业持续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小小葡萄与香瓜是玻璃山镇盘活乡土资源、深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标准化大棚、优良果蔬品种、精细化田间管理，让零散种植形成规模产业，稳稳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特色果蔬产业既盘活闲置土地，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期待当地持续精进种植技术，拓宽产销路径，擦亮本土果蔬金字招牌，以特色农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向前，绘就百姓增收、乡村兴旺的美好途径。
1: 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妙笔绘长卷文明润童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旨在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践行文明风尚，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在市实验小学、第一小学、第五小学活动现场，同学们神采昂扬，声情并茂，诵读端午经典古诗词，字句间融入文明新风内涵，传递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新时代风尚。朗朗童声萦绕校园，久久回荡。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接连带来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节目，将端午古韵与文明新风相融展现，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满满的童真活力。随后，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百米长卷绘制环节热闹开启，孩子们手持五彩画笔，俯身专注勾勒，认真涂色，原本朴素的长卷在同学们的创意描绘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一笔一画皆是孩子们美好温暖的创意， 长长的画卷承载着童真梦想，绘成了一道亮眼动人的风景线。活动还专门设置五彩绳手工编织体验区，同学们认真学习，动手实践，一根根五彩丝线在指尖穿梭缠绕，最终变成一条条精致好看的五彩绳。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近距离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切实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是第五小学学生王典。
5: 前端午节我只知道吃粽子，今天我知道了端午节还要挂艾草，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老师告诉我们，文明就像画画一样，要一笔一笔用心去画。我回家要把今天编的五彩绳送给妈妈，还要告诉她以后我们要一起爱护环境，做文明有礼双辽人。
3: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围绕端午由来、传统习俗以及文明行为规范等知识轮番提问，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抢答。趣味问答不仅让孩子们系统学习端午传统文化知识，牢固掌握文明出行、礼貌待人、爱护环境等行为准则，更有效激发了大家主动了解传统、传承传统、践行文明的浓厚兴趣。是实验小学教师张磊。
6: 今天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画卷上，看着孩子们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给龙舟、粽子涂色，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当孩子们认真地问屈原是不是很有骨气的时候，我就知道文明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生根了。
3: 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日教育与文明素养培育巧妙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浓情端午，也让传统文化精神与文明新风深深扎根同心。下一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传统美德，践行文明行为，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是校外教育服务中心主任王燕。
7: 这次庙宇会常院文明认同心活动，是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的一次有益尝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键在扣的动作，也就是要找准载体，创新形式。今天我看到同学们在长卷上挥毫泼墨，在问答中精于思考，在编织中专注认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文明教育。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把文明实践从学校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真正实现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
3: 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思倩。
8: 我们把文明的规范、友善的行为、爱国的情怀，通过画笔、问答、编织这些可感可及的方式润进孩子们的心里。另一方面呢，我们借助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核，让文明实践不再是冷冰冰的说教，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仪式感的生命体验。孩子们画的是长卷，种下的却是文化的种子，系的是五彩绳，串联起的却是文明的家风。通过小手拉大手，我们希望能让每一个家庭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觉践行文明行为，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2: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温馨和谐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拉近邻里间距离，增进社区凝聚力。6月18号，辽西街电厂社区开展粽叶传温情，邻里过端午活动。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将糯米、粽叶、红枣等食材摆放整齐，清新的粽叶香弥漫在空气中，让大家提前感受到了浓郁的端午气息。随着活动的开始，大家纷纷卷起袖子，大显身手。经验丰富的居民们手法娴熟，折叶、填米、放馅、捆线，动作一气呵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诱人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除了包粽子，社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环节，居民们踊跃参与，默契配合，现场气氛热烈，让节日气氛变得更加浓厚。一枚粽子承载着民俗底蕴，一场活动凝聚邻里真情。 此次端午包粽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深入人心，更用小小粽香串联起浓浓温情，让邻里和睦的美好风尚在社区落地生根。辽西街电厂社区居民刘万霞：
9: 今天的社区办的端午活动特别的热闹，又是玩游戏，又是包粽子，邻里凑在一起，特别的开心，过节的氛围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碰面，借着包粽子的这个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家常，感觉特别的暖心。
1: 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弘扬尊老敬老优良家风，切实关怀辖区空巢老人生活，端午节来临之际，王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走进光明村，开展端午包粽子暖心敬老志愿服务活动，陪伴村内空巢老人共度温馨节日。光明村的养老大院暖意融融，粽香四溢，志愿者们提前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与老人们围坐一起，其乐融融。大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折叶、填米、包粽、捆馅，一气呵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大家在亲手制作粽子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此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用真情服务温暖了老年群体。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老年群体等特殊人群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用细微服务汇聚民生暖意，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绘就乡村文明和谐新画卷。
2: 近日，福建镇政府组成督导组深入部分村开展重点工作专项督导，现场破解基层难题。督导组首先前往敬老院建设工地，实地核查施工进度，逐项梳理建设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要求各方压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稳步推进养老配套项目落地，完善村级养老服务硬件。针对部分村开裂破损水泥路，现场查看路面破损程度、受损范围，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后续维修方案与处置举措。随后，督导组与村两委召开座谈，重点摸排土地领域信访风险，掌握辖区土地纠纷、地界争议等基础情况，梳理问题脉络，收集处置思路，为后续妥善化解各类土地矛盾做好前期准备。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常态化下沉走访，紧盯民生时事和风险隐患，靠前处置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维护乡村和谐稳定。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最高法、最高检近日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共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持续严厉打击各类涉耕地违法行径，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切实守护好优质耕地资源，全方位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护体系。新华网：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在过去一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将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用药需求，持续赋能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与生命健康。生活小常识：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对伤病员，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转运过程中，都亲如家人。在四平战役中，担架队员刘格生、赵万良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伤员盖，王永安拿出自己的钱给伤员买鸡蛋，高中深用自己的饭盒给伤员接尿，民选的队长王永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从火线上抢下很多伤病员，把战友的尸体抢下埋葬。担任做饭的杨春和，只要一做完饭就主动上火线去抢救伤员，抢下来后马上给喂水喂饭。战时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据胡永明回忆，打四平下来的伤员很多，每天午后接运一次，少时170人，最多时一次接1600多人。伤员一到，马上有人招待慰问，他们把募集来的烧饼、鸡蛋送给伤员吃，负责把伤病员运到在郑家屯的3个战勤医院。1948年，辽北医院也设在郑家屯，由医护人员包扎处理后，再中转到各兵站。伤病员多时，很多老乡家把自己的好房子、热炕倒出来给伤病员住，如原老爷庙一带和博山屯都住过伤员，为伤员烧水做饭。居民老屈头把自己的被拿给伤员盖，自己侍候伤员。兵站工作人员刘顺、任庆祥等送伤员时，对伤员照顾得无微不至。双辽各界人士还经常开展慰问伤员的活动。1948年元旦，由县政府郑科长率爱国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防疫会、商务会、妇女会、木铁工会、学校等各界各单位带着肥牛、慰问金等到各战勤医院慰问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双辽人民无微不至运转看护伤员，对每一位伤病员都亲如家人的同时，中共双辽县委成立了自卫战争支援委员会，组织人力每天都接应转运伤病员，共出动医生314名，看护伤员28806人次，女代表穆老太太俯首于每个伤员的脸上，给予伤员无限爱抚。小学生们也高兴地唱歌给伤员听。1947年1月前后，郑家屯区一次慰问伤员就募捐7360元钱的东西。他们还组织慰问团安抚荣军，给荣军安家，帮助做买卖、发展生产。半年给52名荣军特别照顾1200元。白氏村在20天内就慰问伤员4次。10月29日，范村长自愿慰问伤员一口猪。11月1日，40-50名老百姓又送给伤员一头牛，各家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到各病室去唱歌安慰伤员，问伤口疼不疼，病好一些没有，冷不冷。11月末，伤员撤走后，白氏村干部又冒着风雪去慰问，拿纸烟给各位抽，伤员十分受感动，表示病好后坚决回到前方去多消灭敌人。1948年，东北野战军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余文清曾2次担任辽北省前线劳军慰问团团长，亲赴四平慰问全体指战员。1949年1月，北平、天津解放，余文清任辽北省慰问团团长，代表全省人民到关内慰问第4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阎宝航主席多次率代表团慰问前线战士和民工。一次，阎宝航主席和夫人高素彤女士赴郑家屯火车站慰问光荣负伤的前线将士。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融媒之声，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黄河一世的走来泪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柳州那边出发出来的那个溶洞，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4: 他爸爸基本上都拿着我身边的在外面打电话，他说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5: 我觉得我其实天天都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因为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冰。一到夏天，这冰镇食品就备受垂青，这三伏天里啊，饮料冰不冰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啊。自打电冰箱进入千家万户之后，这冰镇进口货成了寻常之物。其实过去啊，老北京每逢夏季的街市当中就能听到冰镇酸梅汤的叫卖声啊，和以这个铜盏的叩击声，哎，特别特别的有特点。能够有如此口福，得归功于老北京城内城外的冰窖。天然冰的资源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冬存夏用，老北京人在前电冰箱时代就能享受到冰镇进口货。那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啊，也在这个夏日当中邀请到了《趣谈北京皇城》一书的作者张书元老师，和您一起回味老北京的冰窖。张老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张书元老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首先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冰窖的历史啊，最早的冰窖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7: 如果要是说到咱们中国的使用冰、保存冰的这个历史呢，
6: 嗯，
7: 很长，算到现在得有3000多年了。
6: 嚯，3000多年！
7: 对，是西周时代就有了。当然咱们现在不可能活到那个时代了。就说咱们怎么知道的呢？这是一个文化传承。
6: 嗯。
7: 从这个。咱们知道有一部经书啊，叫做《诗经》，《诗经》里边有一篇文章呢，叫《七月》。在这篇文章里啊，就给咱们介绍了老祖宗是怎么凿冰的，
6: 嗯，
7: 怎么储存到冰窖里的，
6: 嗯，
7: 那句话呀是这么说的啊，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这我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吧，这意思就是说二之日就是周历的二月，那时候就开始光光的凿冰了。
6: 哦，
7: 哎，凿完冰以后呢，你不能在这个外边晾着呀，就得把它送进灵阴。这灵阴这个词儿当什么讲呢？
6: 嗯，
7: 其实就是现在的冰窖。铃呢就是冰的意思，冰铃嘛，那是那个房顶上挂下来的冰铃。
6: 嗯，
7: 哎，就是这个铃字。阴呢就是黑暗的意思，讲什么地儿黑暗呢？地底下黑暗呢。
6: 嗯，
7: 所以把冰呢就保存在地底下。
6: 嗯，
7: 咱们今天来讲呢，就叫做冰窖。
6: 嗯，
7: 窖这个词儿呢咱都知道，就是挖在地下的为了储存东西的地洞。
6: 嗯，
7: 哎，地窖、菜窖、冰窖都是这个窖字。当然你要说二之日凿冰冲冲，这里边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历法的一个小知识。
6: 嗯，
7: 是这样啊，咱们中国古代呀，历法是不一样的。咱们目前来讲使用的常说的叫阴历，其实用阴历这个词啊不准确，应该叫夏历。
6: 哦，
7: 夏天的夏，夏历，因为是夏朝创建的这个历法。
6: 嗯，
7: 这个夏历呢是从每年的一月份作为正月，在这之后啊，应该说像周朝呢它的历法就不一样了。
6: 嗯，
7: 它是呢是以这个11月为正月。
6: 哦，
7: 所以到他说的那二之日 就指的是二月，周历的二月。周历的二月呢是夏历的十二月。关于夏历这个词呢，咱们要是现在看看那个历法，咱们的日历，有公历是吧，星期几了几号的，然后有一个夏历，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那阴历，所以夏历的这时候十二月，在周历来讲呢是二月。然后还一个三之日，三之日呢是周历的三月，但是作为夏历来讲呢是一月，作为咱们公历来讲呢是二月，也就是说呢，周代呢是在咱们公历的一月，也就是正月和二月呢这两个月要凿冰了，然后把冰呢凿出来以后放入阴陵，也就放入这个冰窖里边了，这两个月呢，咱们要是看一下日历就能够知道啊，这里边就包括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什么三九四九、冰上走了等等，都是最寒冷的这一段时期。所以咱们古代咱们的先人呢就已经懂得了利用，充分的利用大自然的赐予，把冰呢在冬天的时候凿下来，储存到夏季使用。这是祖宗的这个做法，
3: 智慧啊，
7: 智慧。而且咱们现在呢，当代呢，在陕西省啊，还曾经挖掘出来过春秋时代，就是周朝那个春秋时代的秦国，那时候秦国还没有大统一呢，还作为一个小诸侯国，它呢有一个灵阴的遗址，这个遗址呢，咱们现在能看出来是长方形，口大底儿小。它的口呢略微的往外敞一些，底儿呢稍小点，深呢是两米深，所以能看出来呢，这《诗经》呢没有夸张，也更没有说的那个是一种那个假设虚拟，而是真实的存在的这种冰陵，也就是咱们的冰窖。这说的是咱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悠久历史，冰窖的一个情况。然后说到北京呢，这个冰窖呢，我想也给大家讲一讲。
3: 反正我知道的啊，有好多地方都是以冰窖命名的胡同特别多，是吧？
7: 没错。这个冰窖既然命名了，就证明历史上呢，它确实存在着冰窖。如果要从北京的冰窖现存的情况来看呢，就有文字记载，应该呢是从明朝开始。元朝呢，还没有发现过它的冰窖。为什么元朝没有冰窖呢？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搬家。咱们知道元朝啊，在咱们北京叫大都，他在大草原那边呢，还有一个上都。他是有两个都城，这个两个都城对他来讲呢，生活就很便利了。到夏天的时候，从春天三四月份开始到九月份秋天，他们就要离开大都去上都度夏。咱们以为说皇上度假，不就那个皇帝一人走了，带着顶多带着老婆孩子走吗？
3: 那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7: 大家都认为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不是，是一种大规模的搬家。皇帝要带着他的嫔妃们、皇子公主们，就是他的所有的家眷，外带他的仆人，就是太监了、侍卫了等等，这就是一大批人。然后还要带走他的朝廷的百官，这朝廷百官还要带家属、子女、奴仆、什么等等的这些勤杂人员，这也是一大批的人。因为要到上都去办公嘛，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跟着走。大都呢还有当地的就例如这个市长啊，这类的职员，他也要跟着走，也要带着家眷呢，带着奴仆啊，带着侍卫啊等等等等，浩浩荡荡，这个人呢就得有几十万，就十多万的人一块跟着走人。然后呢这个走啊也不是空着走，他是赶着牛羊马骆驼等等的这些牲畜作为干粮，就浩浩荡荡的从咱们大都出发往上都去了。等于就把政府朝廷全部搬到了上都。大都这时候，就咱们的北京这时候呢，就成了一个空城，买卖家全歇菜，不做买卖了，因为没人来买东西了。所有的人都走人了，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九月端阳节，
6: 嗯，
7: 就是元朝的皇帝们以及他的这些政府官员外带走的一些工匠、老百姓等等等等的这所有的人，在上都过完端阳节以后，九九端阳节过完了，天儿也要冷了，就赶紧的再回到咱们大都，就是今天北京这儿。
6: 嗯，
7: 所以呢，如此说来，他夏天整个在上都度过的，这样他不需要这个冰。
3: 是啊，
7: 是吧？但是不需要冷藏食品呢、啊
6: 嗯、
7: 和这个消暑啊。
6: 嗯，
7: 所以他呢，反正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听到说发现过元朝的冰窖。
6: 嗯，
7: 这就是说在元朝呢，为什么没有在北京有冰窖的这个原因？
6: 嗯，到了明朝可能就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迁徙了，是吧？太劳民伤财了。
7: 对，因为明朝呢。它跟元朝又不太一样。
6: 嗯，
7: 明朝呢是把自己的国都从南京迁过来以后，就扎根在北京了。
6: 嗯，
7: 就再也没有回南京，因为他一来回南京呢，就意味着他失败了。
6: 嗯，
7: 因为在最后清朝来这个入主中原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明朝提出来回南京吧。
6: 嗯，
7: 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阵地逃跑。崇祯呢没有，宁可呢以身殉国，最后呢在这个景山。自己身亡，所以他呢留在了北京，连自己的这个明朝从永乐皇帝以后的坟墓都留在了北京。
6: 嗯，
7: 这就是说他要立北京于不拔之地，我再也不迁移走了。
6: 嗯，
7: 既然说把家整个安排在这儿呢，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都要在这儿生活了。
6: 嗯，
7: 所以他就要考虑到夏季的这种消夏和取粮的这种生活。
6: 嗯，
7: 这样呢在明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冰窖了。这个冰窖如果要说最早的历史的冰窖呢，咱们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一个呢是在德外，他那时候德外有八个冰窖，这是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挖的八个冰窖。北海公园，咱们现在的北海公园东墙外头有六个冰窖。
6: 嗯，
7: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明朝就有六加八十四个冰窖，可能还要更多，待会儿呢我再说到这个。
6: 嗯，
7: 这个冰窖呢全部都是官窖，由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中的内官监，这是一个太监衙门。
6: 嗯，
7: 由他呢来掌管这个冰窖，就是说冬天蓄冰，夏天把这个冰取出来。
6: 嗯，
7: 提供给皇宫啊什么天坛地坛等等的这些地方使用。
6: 嗯，
7: 这是在明朝。
6: 嗯，
7: 清朝呢，它是继承了明朝的什么典章制度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建筑啊等等等等，它都继承下来了。
6: 嗯，
7: 它一共呢有四处，有十八座冰窖，这里边就包括了德外和北海的那十四座冰窖了。它的这个冰窖呢是两种所有制，一种呢是官窑，不官窖，
6: 官窖，
7: 哎，
6: 那另一个就是民窖呗。
7: 哎，不不不，错了，
6: 还不是民窖呢，
7: 府窖啊。为什么这么分呢？
6: 嗯，
7: 所谓官窖呢，是由这个朝廷的工部，这不是有五府六部吗？
6: 嗯，
7: 有一个工部，
6: 嗯，
7: 由工部里边的都水司掌
6: 管。
7: 哎，
6: 那府窖呢？
7: 哎，府窖呢是由谁呢？是王府，
6: 哦，
7: 人家自己挖的冰窖做的冰窖，由他们呢来掌管。
6: 哦，
7: 所以分这么两种。
6: 那我要是平头老百姓，我自个儿弄一个窖来储冰呢，不行是吗？
7: 哎，不行，因为那属于就是有点像啊，我这么觉得，有点像盐铁论那个盐和铁穿营似的。
6: 明白了，明白了啊。
7: 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的这些河湖啊，不是说随随便便，我比如说什刹海，我引了什刹海的水，我绕我们家这王府转一圈，这不行。
6: 嗯，啊，
7: 比如在清朝，恭王府曾经把这个什刹海的水呢引入自己王府了，这您得经过皇帝的特批。
6: 嗯，
7: 哎，再说呢，比如说这护城河和全都是水，通惠河、运粮河全是水。
6: 嗯，
7: 但是这些水你老百姓是一勺都不许可动。说我把这水引走了，我浇灌我这个庄稼地去了，
6: 那是作呢哈。
7: 哎呀，那可不行了，那您犯法了。
6: 嗯，
7: 您就要受到刑处了，是吧？
6: 嗯，
7: 你稍微有点什么，像那阵说的这个，您把哪儿突然发现了，说谁那儿引马，把马牵到这个河边这儿去喝水去了，这不行。
6: 嗯嗯，
7: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明清时代对于水的管理非常的厉害。
6: 嗯，
7: 这全是官家的水。
6: 嗯，
7: 你老百姓 您当许可您欣赏了，但是不许可您使用。
6: 明白了。
7: 哎，所以说水既然不能够老百姓使用，那么从水而转变成的冰，你老百姓就更不能说我自己随便挖一坑买几块冰，我夏天用，这绝对不行。咱当然不知道这个刑罚严重到是不是能杀头，总而言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真正到了民营，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清朝末年，也就是光绪24年。这年呢是1898年，如果咱们要是记性好的话，应该能记得这年是什么年呢？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毕竟对他那个帝王制度呢有所动摇，他没有彻底的这个改观。但是毕竟呢有些东西开口子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人想用这个冰窖呢挣钱了。当时有一个姓方的人，这个姓方的这个人呢还不敢以个人身份呢去这个挖个冰窖，储存冰。他以谁的名义呢？他以肃王府的名义，在这个永定门外西河沿建了一个冰窖。你既然以人家的名义，那您就得交钱了，受刁难了，然后还得给人上供了，等等等等，反正费了很大的这个劲儿，才以人家这个王府的名义建立了自己的冰窖。但是您也不能白建。这肃王府是谁呢？他这个王爷叫善琪，其实大家也许不熟悉这个人。要一说起那日本女间谍，这个金碧辉，川岛芳子，大家就知道是他爹。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从一直到了这个光绪末年，北京这时候才开始有了以个人，但是还不能以个人名义来经营的这个冰窖了。
6: 就是说白了，挂靠在王府之下的一个个人经营的冰窖。
7: 没错，就所有的这个问题，所有的困难都由他担着。但是所有的好处，人家肃王府不能够放弃。这么一个情况。这就说到了这个明朝、清朝以及这个清朝后期开始有民营的这个情况。现在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公检冰窖。公检呢是个公检胡同。这个胡同呢在北海东墙外边一大片，那个地址呢原先是明朝的内官监所在地。内官监是24衙门，刚才我说到了官方的冰窖就由他们来掌管，是明朝。后来到了这个民国时代呢，改地名啊，就把带有那个过去那种地名就改过来了。把内官监呢就改名叫公检。
6: 恭王府的恭，简朴的简。
7: 对，现在如果大家要是到北海公园的这个东边，东墙外头，您还能看到这个公检胡同。反正那条胡同是一个长胡同，旁边伸出好多岔小胡同来。这个公检呢是在公检后五巷，分成1、2、3、4、5这种小巷了。但是说关于这个公检胡同的这个冰窖呢，到底属于官窖还是民窖？还是到现在来讲还是有争议的。人们都认为啊，就是当代人认为说这个冰窖应该是民营的。但是呢，你要查历史资料呢，有一部书就是明朝人写的，叫《明宫史》。他在里边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就说内官监有冰窖一，就有一个冰窖。如果要说内官监所在地有这么一个冰窖，那肯定这是官营的，是吧？再说明朝那会儿还不允许私人去营这个冰窖呢。另外从这个冰窖的这个设施来看啊，就说这公检胡同的这个冰窖啊特别齐整，它的那个模样啊和北海公园咱们现在叫雪池胡同里头那个雪池，也就是冰窖，那个模样是一样的。而且呢比单个的这个冰窖啊比雪池胡同那冰窖个儿大，还要整齐。所以你说作为一般的人，除非他富可敌国，他能够有钱有能力建造这种砖砌的大规模的这种冰窖，那一般的您再有钱恐怕也舍不得下这个本儿。
6: 没错，我为了夏天吃口冰是吧，我扔俩别墅埋地底下了。
7: 对呀，所以说一般的人做买卖嘛，就为了追求利润，不赚钱的事儿他是不能干的。 所以现在呢，要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倒觉得他是官教的这种可能性
3: 更大一些，
7: 更大一些，因为你得从他那规制来看，
3: 嗯，
7: 从他历史上来看，
3: 嗯，
7: 和从他这个名称上来看，
3: 嗯，
7: 我是倾向于是官方办的，
3: 嗯
7: 说到这个兵教呢，咱们就该说说这兵教的模样，
3: 嗯，
7: 长什么样啊？您说了半天，
3: 嗯，
7: 是吧，
3: 嗯？
7: 咱们呀，就拿这个北海公园这个墙外头的那个雪池这个兵教为例来说，
3: 嗯，
7: 它长什么样，
3: 嗯？
7: 这个雪池兵教到现在还存在着呢，就是说您要到那儿去看，您能看到公检兵教呢也能看到，被利用成别的那个用处了，
3: 啊，
7: 可能您进去困难。
3: 嗯，
7: 雪池这个兵教呢，前几年啊还没有被利用起来。
3: 嗯，
7: 我看见过，当时我去的时候一看呢，还是破破拉拉，从外观一看呢，它就像一个半截埋在地底下的一个长形的房子，从外表一看，这个儿高多少，就跟一个人差不多那么高。
3: 嗯，
7: 但是呢，它又跟咱们住家户的房子不一样，墙啊是用二层的砖，就比大城砖，就比咱们那个砌北京城的那城砖呢要小，
3: 哦，
7: 是专门砌王府的那种砖，
3: 嗯，
7: 小了点，
3: 规制上不能一样，一定得比那小。
7: 哎，
3: 嗯，
7: 但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像咱们那种小砖头，小砖砌的，
3: 啊，嗯，
7: 所以它毕竟是皇家的这个雪池嘛，得有它的皇家的这个
3: 范儿，是吧？
7: 对呀，而且它的房顶呢是起脊的，
3: 嗯，
7: 上面铺的是铜瓦，是向两边铺的。
3: 嗯，
7: 所以它的这个从外表一看吧，你就能感觉到它特别的厚实。
3: 嗯，
7: 它的墙也罢，冰窖这个顶也罢，都显得非常的厚实。
3: 嗯，
7: 它的两边呢有个堵头。
3: 嗯，
7: 堵头呢那是拱形的，整个房子来讲没有窗户，它的拱门呢是开在那堵头上。
3: 哦，
7: 我记得我当年呢是从这个冰窖的靠北海的那边我下去的。
3: 嗯，
7: 我印象当中啊是有台阶的，我现在啊就是感觉到它应该两边都有台阶，墙头的瓦还乱七八糟，砖也乱七八糟呢。
3: 嗯，
7: 所以让人一看呢就是被抛弃了很久很久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3: 嗯，
7: 台阶是一共是12节。
3: 嗯，
7: 一级一级下来，每一级呢很高，差不多有1尺左右吧，就您往下下，您得哐当哐当的那种下，不像咱们现在哪个大饭店您下去很舒适的下去，它不是那样的，就这么一回事儿。
3: 嗯，时间关系，今儿啊跟我们的张思源老师聊得非常开心，非常感谢《趣谈北京皇城》一书的作者张书元老师啊，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老北京的冰窖的故事，谢谢您。
7: 谢谢您，主持人。
3: 嗯，好了，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

0: 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在五科场内，陈友谅和方国珍的兵器搅在一起，一个用飞锤，一个用飞抓，缠在一起，各自往回拽，从比武变成拔河。哎呀，俩人就较上劲了。胡大海一看这也没个完呢，就想出损主意，想用弓箭把这绒绳射断，让两人出丑，哎，然后都下去。他出主意让别人去干，结果旁边有一个蓝脸大汉就说了，那这样吧，我把弓给你，你来拉弓射箭，你别光嘴皮子能耐。胡大海被僵到这儿了，那我来就我来。他哪会拉弓射箭呢？各位，拉了半天这弓都拉不开，后来想了个笨主意，把这弓套在脖子上，然后这么往外拉弓，结果弓拉开了，这弓也断了，咔吧一声，肉的一下断的半截弓带着木头啊，弓身正抽在胡大海腮帮子上。哎呦我的妈呀，你赔我腮帮子，这给他疼的，周围群雄全都觉得好笑啊。结果借他弓那位一看，你把我弓给拉坏了，这能让吗？拽住胡大海，不行，你得赔俺的弓，如不赔弓，你就拿命来换。这时候啊，吴大爷一看胡大海要吃亏呀，就要催马过去。郭英说道，大哥，让我帮二哥解围吧。吴殿章点头答应。郭英催马来到二人面前，向那蓝脸大汉一抱拳，这位年兄请了，我二哥一时粗鲁折了您的弓，望年兄多多包涵。蓝脸汉子一看呢，这个白面少年说话还挺客气，就一抱拳，请问年兄尊姓大名，找我何事？郭英一抱拳，在下姓郭，名英，字世俊，我有一事要与年兄商量，我若一箭将那二位的绒绳射断，要他们落下马来，请问您的弓还要不要赔？蓝脸汉子一听，这又来个说大话的呀，刚才这个大话说上天了，结果丢人现眼，现在又来这么一个吹牛大王，你小小年纪能有多大本事啊？连我都不敢说那种射断绒绳的大话。哎呀，我得难为一下这个口出狂言的小娃娃。如果你射不断绒绳，那又怎么办呢？郭英说道，我若射不断绒绳，把我这张弓送给您。说罢将马往前一催，离着场当中约有60余步，郭英将马勒住，一抬脚把枪挂在得胜钩上，从背上摘下弓来，伸右手在箭囊里取出一支鱼尾箭，扣镫天弦，双臂一较劲，这弓开似满月，箭飞似流星。